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厅，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大象会客厅精华版。
1: 有人说我们都活成了这个世界的 NPC， 被既定的任务推着往前走，在狂奔与躺平的夹缝中进退两难。那些说不出的委屈，道不明的遗憾，最终都藏进一个玩笑的表情里。
3: 街上走着的每一个人，他内心都有伤痕了，大家都辛苦了。
1: 这是印在刘震云新书扉页上的一句话。有读者说，读到这一句时仿佛被轻轻拍了拍肩。当生活本身成了一个闲的玩笑，我们该如何与它共处？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我们见到了刘震云。
4: 今儿真的是阳光可好。其实北方的这种冬天大差不差，但是有这样的阳光的时候不多，就给我感觉就是挺珍贵的。
3: 嗯嗯，但关键是没风。嗯，没风的话就显得暖和。
4: 您最近肯定是参加采访比较多了，因为您的新书上市了。
3: 也不是特别的多，新书出来嘛，它总是的话呢要吆喝一下。嗯，就像这个我们村儿，你这个地里种的萝卜是吧？嗯，萝卜出来了，你到集市上的话卖的时候，就是他都吆喝两声嘛，吆喝两声是很正常的。嗯，
4: 而且您去看这个关注他的豆瓣评分吗？因为现在都有各种的评分。
3: 像那个豆瓣，他们跟我说的话是8.9，
4: 对，分数很高。
3: 哎，算是高的吧。嗯，这下边不是有好多就是这个读者的留言吗？嗯嗯，其实这些留言的话呢，有时候对我的触动会更大一些。嗯，包括他们对闲的玩笑的解释，我觉得比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说的要更深入、更深刻，而且更广阔。
4: 嗯，这算是道不出的呀。
3: 对，所以我看好多留言还说，所有人都喊着要让我加油，但这本书说呢，大家辛苦了。
4: 我们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是杜太白。
3: 世上有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完。
1: 刘震云新书里的故事仍旧在盐津县城展开。原本是中学教师的杜太白，遭遇了生活开的一个接一个难以预料的玩笑，在互联网的放大和折射之下，他不得已转行成为了红白喜事的主持人，又不得已辗转成为了小商贩。生活的磨难与身边人的纠葛，人生的起落，让他有苦说不出，只能流着泪把这些玩笑开完。
4: 每一个读者，可能每一个年龄层的读者读出来的感受都不一样，带有的疑问也不一样。就像是您书中也提到了，就像我们要脱掉孔乙己的长衫一样，那是不是这代年轻人他们所要面临的可能是一个必然，我们要接受我们逐渐走向平凡平民的一个过程？
3: 因为孔乙己像

0: 杜太白一样，是自觉还是有些文化的吧？但是长山并不是文化的一个唯一代表，有的读书读得很多的人，他可能是一个知道分子，知道这个别致江有孔子，有老子，有这个白居易、李白，但是他未必的话呢，就是能从这种知道里边能够有自己的见识，有自己的见识，这才叫知识。我觉着生活中这样的人挺多的，在我们村儿，好多的话他可能没有上过大学，但是的话呢，就是他懂好多上过大学不懂的道理。还有呢，就是刚才像任伟说的，你是不是要脱下自己的长衫，融入到烟火中？那话又说回来，脱不脱长衫，不都在烟火中吗？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这个一天吃三顿饭嘛，然后的话呢，就是跟人说话嘛，有这个说不出来的心事。那这一个的话呢，大家都是相同的嘛。
1: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没有过上我想要的。
0: 其实现实的话呢，就是给人提供的生活的这样的难题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的话，你观看你站在哪一面嘛。当申时行遇到人生困境的时候，杜太白说："我送你一首诗啊，是南宋一个和尚叫吴门慧开写的，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他不写着这个秋天有蚊子，秋天确实有蚊子，夏天很热，但他说夏有凉风，冬天很冷，他说冬有雪，你可以欣赏嘛。你若无闲事挂在自己心头，他用个挂子，便是人间好时节。
1: 每个人其实都是在负重前行，就看你的心态是怎么摆正。这种心态的选择权是在你手里的。
0: 对，我看也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死抠和活抠。如果一件事儿，特别是处于困境中，它是一个死抠，那死抠是谁系上的？有客观的原因，他这个时候反倒是主观的原因多一些，你自己给自己系成死扣了，这个事就很麻烦。还有一个，它是活扣，因为这个世上唯一相信的和值得相信的是时间。时间相信的是什么呢？就没有一个事它是一成不变的嘛，给时间一点时间。就是不要太着急啊。相信的话呢，就是生活中是有活扣的。
1: 我们的钱可能，你算我们父辈，包括我们这一代，可能经历过的钱是更实体化的，是更物质上的，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闲和苦涩，就比如说他们有一种什么精致省啊，包括什么精神离职啊，像这个我都很第一次听到精神离职，
0: 我倒听说过
1: 了，您比我年轻，就是不停地出现这些词汇的时候，您能立马。我们就说 get， 你能立马 get 到他背后的那种情绪吗？
0: 能啊，因为他本身的话也是一种闲的玩笑。你比如说就解释说精神励志是吧？我还在大厂上班，也是坐在工位上，但是我的精神早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我觉得从结构上来讲，这个词说的还是挺好的。它起码是符合互联网时代的词儿，是大家的一个闲的玩笑的一个表现。他有时候也会反过来消解生活嘛，消解生活的难题嘛。
1: 您说的说要把时间交给时间，但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就是属于一个狂奔的时代，什么都讲求速度，什么讲究快，讲求效率。当你身边的人都在不停的狂奔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够很好的自处，是不是也需要一定的智慧？
0: 这个都在狂奔吗？我看着他不还有一词叫躺平吗？
1: 躺平也是一种选择。您不觉得躺平也是一种智慧吗？
0: 对对，但是人生它确实是个长跑。就是你不可能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狂奔一辈子都在狂奔，这个它不科学吗？你就让你狂奔12个小时，这人他就受不了了。总是有轻重缓急嘛，特别是遇到困境的时候，狂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思考是能解决问题的。我觉得唯一的话，是跑着上班的就是外卖小哥。有一次的话呢，我碰到一个外卖小哥，我在那儿北京的一个 街头的早餐店里边就是吃这个早餐，哎，看到我他不去外面，他跑出去了，从那箱子里拿出来一本书，说刘二你有签字，我说你还有时间读书啊？他有时候等活的时候看你，他说你写的跟生活真像，他也不像，我说哪不像啊？他说生活吧，就像刚才咱俩讨论的，他说事儿裹着人往前走，这个话我是学他的，事儿裹着人往前走。说为什么做这件事呢？来不及想。他说但你书里边呢，这个人干什么他都想。他说我知道为什么读书，我说为什么呀？他说能明白被生活落下的道理。
1: 就像你说的，可能是生活节奏变快之后，发展变快之后，我们可能不自觉地被很多的事儿裹挟着往前走。
0: 对，
1: 就感觉着我们落下了很多东西。
0: 这个书架上的书，包括生活这本书，永远是读不透的。
1: 对，
0: 所以没事的时候，我就愿意的话呢，到不同的地方去，因为这个读书的话，书的好处是什么呀？你可以把它带上，到哪都可以读书。两本书都在一起，一个是书本，还有一个是生活。
1: 书本和生活这个挺好，特别好。就是你在读书的过程中，其实要在生活中见众生、见自己啊。
0: 这个《绅士行》有一段话说的还是对的，他说这个清朝生活呀、唐朝生活呀，跟现在没什么区别，也一地鸡毛。但书呢，把那些没意思的事和没意思的人给过滤掉了。
1: 对。
0: 剩下的话呢，是有意思的事和有意思的人，比这更重要的是，有好多现在都没有的见识在里边。他说他是，欲古人居，欲古人谋。这就是读书的目的。我觉得说的挺好。
2: 我在5000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走合。
3: 精神追求嘛，自己能够精神专注一点，不那么空虚。
1: 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我们生活角落里的一个熟人，或者是很不起眼的一个小角色，但是他都是他们人生的主角，这是给我带来了很大一个感受。我看过您那个采访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异彩，就为什么着重去放大他的这个异彩？
0: 因为这个异彩的话呢，有时候这是人生的一面，这人生的另一面，这是人性的一面，是人性的另一面，往往是隐蔽这一面支撑着这个显性的这一面。我还有一个表哥，他从小的外号的话跟杜太白一样，就叫牛顿，他比我聪明，学习也比我好，所以有时候说这个人生，未必是你自己主观想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他有时候是客观。因为我表哥的话，他那个时候是不能考大学。他要是考大学的话，现在的话他不会在我们村，可能在像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然后的话当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物理教授或者数学教授，带一些博士生。有一次我回去，他说有个方程式，我看这个人伟能不能解开。
1: 哎，我不行，我数学一塌糊涂，我解不开。我直接就解不开。
0: 你永远那个想不到的话呢，就是一个农民，他在这个庄稼地里边干完农活，坐在田头在干什么？我觉得他是另外一种生活的异彩。正是因为有解这个方程式，这是牛顿呢，他同时干庄稼活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支撑。就是我还会解方程式，
1: 他特别好。
0: 他家有个自己盖的那个二层的那个小楼。这一个农民跟你说他懂力学，他还懂物理，还懂这个数学，他会计算。还有一个，这里边有个女性的形象，大家也特别的喜欢，就是春芽嘛。
1: 对，
0: 就是当这个杜太白遇到困境的时候，春芽就跟他说的话呢，你这是寒冬啊。他遇到寒冬的话呢，他可能所有的生物和植物会采取两种态度，一种的话确实是被冻死了，还有一种的话呢，它像蚂蚁啊，它钻到了地下。这个植物里边的话呢，就是麦子，那到了冬天它开始装死，这叶子都枯黄了，就冻死了。但是第二年春天，它重新又生发了新芽，这叫春芽嘛。人哪能不遇到困境呢？遇到困

0: 用怎么解？像麦子一样，你第二年春天，春天总会来到的嘛。你长出新芽的话，你就获得了新生。他们说这里边的作品有些人物是特别的幽默，比如讲杜太白的儿子的话呢叫巴黎，女儿叫纽约，有个侄子的话他叫伦敦，说这是你创造的吗？我说他也不是，这个我们村的话呢，我有一表弟，他有仨孩子，他就是叫巴黎、纽约和伦敦。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困扰？毕竟出版了这部书，万一有人把这些东西安到他们身上呢？
0: 不至于，因为我们村的人都是非常大度的。说这个我们村是世界，世界就是我们村。
1: 说你有一个言尽宇宙。
0: 对，就是言尽宇宙。其实的话呢，就是我们村是世界，世界是我们村，包括这个宇宙的说法，可能在别的地方它可能是一个说法。但它在我们村它是一个客观存在啊。你去了之后的话呢，人为什么说去一下我们延津县西老庄村，你就能看到巴黎、纽约和伦敦。
2: 看完刘震云老师的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就特别想来延津看看。
3: 我到了延津，我就特别特别的激动。谁逗我啊？就是怎么说，就是那种好像网恋奔现的感觉。
4: 借着返乡的空档，我决定花两天时间亲身去延津走走看看。
2: 这是延津很有名的火烧，在延津读这本书和在北京读这本书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好朋友，
6: 好朋友。
4: 之前我看刘震云的采访，他说自己是延津最不幽默的人，来到这儿后，我似乎真的感受到了延津人的那种幽默天赋，或者说幽默表象下的生存智慧。
7: 这是一圈
8: 过来过来。
9: 傻聊啥去？
7: 对，起码呢，你不怕我吃你枪？
9: 哎呀，我怕你啊！
1: 我看您大多数的创作背景来自于我们河南老家。是有这方面的执念，是要把创作背景放到那儿吗？
0: 没有那么刻意。其实每一个作者的话，他跟自己的故乡的这种联系，他的血脉相通的嘛。熟悉最大的好处的话呢，那你可以把精力放到思考，就是这个人物、这个故事背后的道理，你不用为日常的生活的描写发愁。其实我曾经写过一个散文叫《延津与延津》。一个延津呢是现实的延津，还有一个是书里的延津，其实它不是一个延津。包括这里边也说这个鸡鸣寺是吧，他们好多是一定到延津去看看鸡鸣寺。欢迎大家到延津去。
1: 去先去找找，先到延津再说。
0: 其实延津没有鸡鸣寺。
1: 那您遇到的闲的玩笑是什么？
0: 你比如说闲的玩笑一出，盗版特别多。还有现在就是它不有 AI 吗？AI 的话呢，就是它能制造你的形象和你的口型，而且能模仿你的声音，而且也是挺多的。我平常没接受过采访，我也不会对着镜头突然当当当说那些，就是不管是心灵鸡汤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是。这个假装很有见识的话也好，其实我听的那些也没什么见识。
1: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或者是无奈，还是说我们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也得给时代一些时间？
0: 积善不积恨，方得大自在。不是人家不就说几句话吗？又不，我觉得都没有恶意，有的说的还是挺好的。不是假装是刘震云说的，但刘震云有时候也很受启发。我没有那么小心眼儿。
1: 您的幽默和您生长的土地有关吗？
0: 河南人是挺幽默的。
1: 您觉得河南人的幽默体现在哪？
0: 因为这个幽默的话，它有时候是苦水里给泡大的，就跟这个幽默有点咸。 他可能用。

0: 默的。
1: 那话气。
0: 哎，所以我们河南人的话呢，除了幽默，就是心胸也特别的宽广。
1: 嗯。
0: 一般的话呢，都不爱占人便宜。
1: 嗯。
0: 有时候回去的话呢，就是吃早餐的时候，经常见到，就你在这桌吃早餐，我在另一桌吃早餐，这俩人的话呢是，可能是好朋友。
1: 嗯。
0: 你走的时候，他已经把账
1: 结过了啊，这是我们河南常见的。
0: 哎，那当然的话呢，主要是早餐是吧？便宜是吧？
1: 还是算得清的，
0: 算的也是十几块钱。
1: 哦、
0: 嗯，另外就是非常的勤劳，
1: 嗯，
0: 河南人很勤劳，嗯，这方面的话，在过去像《一句顶一万句》里边没有展现过。就是在闲的玩笑里边要把它给说出来，
1: 嗯，
0: 就是我故乡的这些人，他看似普通，其实他在生活中还有非常不普通的人生和人性的另一面。
1: 你说您看，您除了这个语言文字能够写到我们心里之外哈，但是给我们感觉就是特别的通透，就感觉永远是在生活的漩涡当中，您可以搬一把椅子坐到旁边，很安静在观察。
0: 嗯，
1: 就这种能力，您觉得是跟您的性格有关，还是说，
0: 通透肯定是我是谈不上的，因为世界上不存在通透。
1: 但是
0: 总
1: 相对冷静。
0: 嗯，
1: 会有旁边的亲人朋友会说，有时候您过于冷静，有一种隔绝感吗？
0: 其实真正的冷静的话呢，有时候需要在创作的时候。
1: 嗯
0: 嗯。作者永远在漩涡里，这个漩涡是梳理人物的。这种生活中的话，我是远离是非的，因为人他有两种，一种这人都特别爱是非，这种人也挺多的哈。
1: 嗯
0: 嗯，但我不喜欢这样，我有多大的原则问题，就是非要那么样的争执啊？嗯，就是这个源于一个认识，因为世界上的话呢，就对和错的争论是非常非常。无非是大队是小队是目前队是长远队，然后见识远了就松弛了，
1: 嗯，
0: 然后见识永远都需要再见识，
1: 计较少了你的松弛感自然就多了。
0: 对，我基本上没什么计较。
1: 嗯，
0: 而日常生活的话呢，就是我的要求不高。
1: 嗯，
0: 但是这些不高的话我觉得挺满足的，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一个人这个稍微通透一点的表现吧。我去郑州吃早饭的话，我就去一个餐馆，有个叫沙汤，我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也是豆面的。你要去我们延津的话呢，就是我们延津那个火烧打得很好吃，一个火烧再加一碗胡辣汤，十几块钱，挺好啊，这就是人间好世界。下次我去郑州的时候，我请你吃一回沙汤。
1: 好，网友互动环节，用一句话说服一个年轻人翻开闲的玩笑。
0: 世上有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玩笑。
1: 创作中唯一不能妥协的铁律是什么？
0: 你总是会犯错，这就是铁律。正是因为你有错误，所以你要写下一
1: 句。用河南话说一句最有力道的生活哲学。
0: 生活是个过程。
1: 您孤独吗？
0: 那肯定也有孤独的时候，因为你这个事都没有想清楚，我不知道这个山上它应该是往哪条路上走才能上，这个没人能帮助你。
1: 您认为聪明和善良哪个是更高级的才华？
0: 善良，因为善良是存在的，聪明是不存在的。我没看过谁特别聪明。
1: 嗯，为什么聪明是不存在的？
0: 聪明它不客观，客观的话呢是说每个人通过努力他可能得到了一个见识而已。
1: 您不喜欢哪类人？
0: 没见识的。
1: 写作的时候会故意讨好读者？
0: 我觉得这是最不聪明的做法。如果写作是为了讨好别人，那你惨到什么地步了？生活中我觉得也不用讨好。我觉得善良是人和人交往的最容易沟通的一个渠道。
1: 网友的哪些评论让您印象深？
0: 就是刚才我跟那个任伟已经
1: 分享很多了，
0: 对，把那个录下来的给放了。
1: 网友对您的评价，本人的评价，哪句让您印象深？
0: 我觉得这里边好多就是 再把那个什么可以放出来，
1: 再播一段。
0: 因为那些评价我都挺感动的。嗯嗯，感动的可不是一句，
1: 对，
0: 是千言万语。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夏日内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象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4: 大象会客厅。
2: 有人说河南土，偏偏这里却种出了最潮的商业生态，这就是他们读不懂的河南魔法。豫商为何频频出清？这片土地还藏着多少实力派？大象会客厅对话河南民营企业家，解锁豫商当朝的答案。这里是单日涌入12万人次的清明上河园，中国文旅界的初代网红与长青树，而执掌这幅千年画卷的是一位女霸总，没错，妥妥的霸道总裁。上一秒他对自己人，
6: 我们需要拿手的就是8000，
2: 下一秒还是对自己人，
6: 我罚他8万，
2: 可以很仗义。
6: 当年3年疫情不开门的时候，我们1分钱也没有收过，真是1天没收。
2: 也可以很柔情，
6: 突然就说，那个王总，我能不能抱抱你，说谢谢你，就是对我们的爱，我们都很爱你。一定是不能想说亲儿老了，我们一定要跟着现在年轻人共同成长。
2: 女霸总到底有几面？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王爽。2025年10月29号，重阳节。
7: 诸位宾客，
6: 开园基本上8点半开园，你们不能相信，早上5、6点
1: 就等待着开园。
6: 对，在这个整个广场大地铺等着开园。作为亲儿来说，唯一在全年365天当中人数超高不挣钱的就是今天。
1: 你看这个清远的这种包容度，包括今天我亲身感受到路上很堵哈，
6: 对，
1: 但是老年人都很开心，每个人由衷。

0: 那种笑脸。
1: 这也是清源能够长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嗯，因为大家都把这个清源当做自己的一个家。嗯，甚至来这儿老年人，那他们年年来啊，自己带着酒，自己带着菜和肉，就找个地方喝起来了啊。但是我们真的不计较，我们觉得能够给老年人提供这样一个欢乐的机会，嗯，让这老年人也能体会一下这种情绪价值，这种感觉。
0: 不管我什么时候来，他又有一种熟悉感，又有一种陌生感。
1: 每个人大家心里面都有这样一个热情的话，实际上他就会让这个地方充满着就是不一样的魅力。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呢？我们的灵魂是我们员工优质的服务，对游客优质的真正贴心的服务，这才是我们园区的整个的灵魂。
0: 今天就是想让您来一个董事长版的哈，给我们来一个精选线路，您有什么推荐？
1: 从东门进，然后从那个码头直接坐船一路到西门。这样的话他从水路上能够看一些风景到西门下，然后一路走进来，包括我们的马站呢，包括我们的东京路卡。
2: 游客朋友您好，过桥请靠右边行走，不要。
1: 这都是临时加的这些隔离啊，包括喇叭。
2: 游客朋友
1: 就是因为今天人太多了，那还都是老年人。小薇，给我们跳段舞吧。
3: 哎呀，俺这会儿还不会跳舞嘞，不过俺能给嫩好好讲讲咱开封好玩的地儿，好吃的美食，带嫩感受感受咱开封的魅力，
0: 连家乡话都会说了。

0: 燕京融糖作画，
1: 这就是现在小朋友特别喜欢的。
0: 是
1: 哪个卖的最好呀？
2: 库洛蜜。
0: 在文旅界时效性是非常关键的，有新的技术，新的玩法，包括新的手段，这些东西如果你不跟上这个时代的变迁的话，你就很容易就被游客抛弃掉了。我们一定是不能想说亲儿老了，我们一定要跟着现在的年轻人共同成长。
3: 我的感受就在于，他可能进去游玩的人，他最终他能从里面看到自己，
0: 对，
3: 能找到自己触动自己内心的地方。
0: 就你要充分的燃起来这个游客的点，提供最好的这种情绪价值。我们也用大量的年轻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最鲜活的，他不会因为我的年龄限制住我的就是整个景区的发展，不会的，因为他还有一帮热情的孩子，就是对标他们自己心目中最好的东西，一直在提升青年。
3: 是潘文章，那您对于清明又现在又是掌管这个清明上河园哈，您对于清明上河图的感情，可能跟我们普通人来说又多了一层不一样的含义。
0: 看到那个图，我第一感觉就是人真多呀，这是我看到的宋画当中人物最多的一幅画。这个外卖小哥，那个是做什么？今天咱们看到的三花郎，他在画中有啊，就是他的打扮，他头上三花，也许他说的那些话和当年是没有区别的。哎呀，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文旅，就是要把这些画上所有的人物活起来，就是让它更加的有内涵。
4: 这两个娘子长得如此俊俏，都来朵花吧。
2: 好的。
4: 在咱大宋啊，这人人都沾花，把这花沾上之后啊，此后的生活呀都幸福美满。
2: 好，谢谢。
0: 簪花也不一定是女士，当时最流行的是男士簪花。
3: 从这个簪花的细节，包括我们今天感受的宋艳哈，能够窥见那个时代的人对于生活的那种态度，
0: 对，能感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
3: 而且他们很有松弛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0: 是的啊，
3: 他可以花大量的时间放在我们的美食上，
0: 对，
3: 放在我们对生活的这种点缀上，
0: 对。
3: 每一次我们清园的这种细微的调整哈，其实都给我们观众带来了很大的一种感官上的变化。您都好像都踩中了那个点儿，就是怎么能有这样精准的一种判断力能够踩中？
0: 它整个还是依靠我们的管理团队，我们的管理团队平均我觉得三个月我都多说了，大概一个月或者两个月都要出去一趟。你要不断的去了解这个社会，因为现在这个文旅卷不是我们一家卷，是家家都在卷，就是你得用速度去战胜一切。我们基本上

0: 每年的这个就是演出项目包括二销，大概有10%的是一定会调整的，就是我说的这个调整是拿掉，然后剩下30%是一定会提升的。我经常跟我们能说的一句最重要的话就是，在青园没有试错成本，没关系，错了改了就行，没人担责，不需要我来担责，只要干错了，老板也是欣赏你的，但是你啥都不干，那我就觉得你这人是有问题的。
1: 那你会给他们每个部门之间定 KPI 吗？或者他们部门与部门之间会互相较着劲儿吗？
0: 会啊，会这样的。我觉得较劲儿有的时间是件好事儿，对吧？但是我们如果仅仅依靠这来管理景区，我相信青园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
1: 那您还是觉得我们最拿手的，我们管理青园能够做到现在这个样子，
0: 还是我们把情谊放到最重要了？
1: 还是重情重义，
0: 对对，
1: 能够让大家自觉自愿去，
0: 对，
1: 愿意为这个家去付出一些东西。
0: 对，对是的，当年是有一个我们的菊花开幕式，那个房子从打好地基建出成房就是裸的，还没有装修，一直到他要用，就是要用那块作为一个观展的位置。我们用了10天，就是没日没夜没命的干，用了10天，我们自己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大概加了有500多人，这个微信群啊，就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春节的时候我给大家发红包，就30、初一，然后15，这3天，500人的群呢，人均拿个3-400都没问题的。
1: 我们得算算，这得多少个红包往里发？
0: 对，这还是很厉害。第二个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每一天你看这个群里面一定会有各种消息，找小孩的，播音找丢手机的，播音丢什么东西的，每个人他把青园当成家，他自觉的他就会把这东西尽快上传，然后相应的部门就是尽快跟进，第一时间解决问题，他的爱这个园区，他才会有这个一年365天从不懈怠的这种工作的热情。
1: 你肯定有您的方法论在里头，怎么样才能让大家凝聚成这样的一股精气神呢？
0: 我觉得这个是人心换人心，我们青园拿手的就是发钱，这是我说了句实实在的实心话，人家出了社会来你这个景区付出了这么多的劳力，他实实在在应得的东西我们是一分也不会少的，我们包括刚刚过去的国庆节，包括任何一个假期过完8天，8号结束，9号发钱，这个钱是指和当天的人流挂钩。最高的时候进过11-12万人，那这翻倍你算一算，大概人均拿到个8-9千的这个那个奖金是没问题的。
1: 就是短短的一天，
0: 就这个整个一个
1: 假期，一个假期
0: 。他为什么把你当成家？因为你没有把他当成就是只是一个工作人员，你
1: 不是个
0: 当做家庭一样。当做你自己的孩子，你自己的大哥，你自己的兄弟姐妹，这样子照顾他们。包括在疫情期间，我们是全国唯一一家疫情期间没有就是停那个工作人员工资的这种企业。我当时那3年我觉得我干的最多的一件事情，你猜什么？我干的最多的一个事情就是隔着墙，因为都被封闭到家里面，都不让出大门嘛，隔着墙那个跟银行打贷款协议发工资。
1: 那其实给他们多少收一点，大家其实是不是也能够理解，因为您毕竟这么大一个摊子。
0: 当时我们的人事部拿出来3套方案，比如说减工资多少钱，我想了半天，我说你这减到最少的那个大概和我们正常发差多少钱，俺老人跟我说差不多60万。我说这么多年青园这么多员工，你挣的可不仅仅是个60万，尤其是开封我们好多员工都是双职工，你把他这钱扣了，他的房贷，他的车贷，他的孩子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是该你回报社会，你有什么说的？所以说我们3年到底我们的员工都是全薪，就是拿的比他上班多，所以说我们的员工的这个热情包括商户的热情就是高度的就是一致。我们开业的第二天那天陪客人去，在包房里面，我那个小姑娘呢，她一直盯我这个台嘛，她忽然就说，因为客人还在，忽然就说，那个王总，我能不能抱抱你？我都有点吃惊，我说好呀，我抱抱你，多谢谢你，就是对我们的爱，我们都很爱你。
1: 我发现就是很多的企业，包括我们河南很有名的胖东来，他们跟您所讲述的理念。几乎是一样的，就是以爱为底色，然后整个的以

0: 真诚的对员工去付出。
1: 我们始终把员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除此之外你还能给他们什么呢？你也给不了他一个编制，或者给不了他一个什么身份，但是你可以给他爱呀。永远我们把自己的员工，把自己的那个商户当做我们园区的灵魂，因为有再好的东西也需要人的服务，人的服务永远是比冷冰冰的机器更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
2: 有人说王爽出道即巅峰，20岁入职名震全国的郑州亚细亚，之后一路高歌，先后担任多个置业公司董事总经理。2012年他从地产跨界到文旅，执掌清明上河园。4年后即董事长总经理于一身，在业内率先点亮夜游，推行免费穿送装，直接把你变成画中人。至此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不再是口号，而是每个人都能亲身体验的剧本杀。
0: 可以用跨界来形容您的这几次转身吗？
1: 那基本上是这样的吧，但是内容其实是没有差别，反倒我觉得还是挺得心应手的。当时郑州有一个亚细亚商场，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
0: 很火。
1: 我当时是21岁进的亚细亚，我是亚细亚当年最年轻的执法队队长。当年
0: 执法队队长，
1: 这个执法队是干嘛呢？开罚单，包括我们整体每天的巡检都是白手套。所有摸过的地方只要有灰10块钱。就是在亚细亚工作那个3-4年时间，给我奠定了很好的对于服务行业管理的这个基础，
0: 就是把标准拉得很高了。
1: 这个我知道它可以拉得很高，因为我见识过。我2016年来了之后，首先先开了什么呢？东马的商场。事实证明，我们一路开到第二年没有停过，每天都是满场。我们一个国庆，就尤其是今年天下雨下了六天，是吧？我们中间有4天都是单日3场，就从7点钟一直演到凌晨1:40。可能大部分啊就是都做不到，但是我们做到。包括推夜游，当时我就别说那个河南呢，全国基本上也没有夜游。另外
0: 那个时候其实你看，包括我们清源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景区了，然后包括还有那个东京梦华，也是特别，当时推出来是应该是首批推出来的。那为什么还要再开辟一个夜游场所？
1: 因为我觉得夜间很美。实际上有一个最重要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同质化，就是大量的这种没有任何科技含量的抄袭。那你怎么办呢？
0: 就你那会儿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
1: 对，我们现在夜晚收入超过白天，
0: 晚间更加富贵迷人。
1: 对，是真的。
3: 东京真是富贵迷人眼。

0: 如果让您穿越回到宋朝，您觉得自己最想当哪一种角色？哎呀，
1: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可以瞬间回答你，但是我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知道我会瞬间想到一个人，我想当李清照，但是我觉得没什么意识。我觉得他那个才行是我做不到的。
0: 这个让我很吃惊，因为您很飒，您的管理风格，包括您整个的这种果断。
1: 没有，我很喜欢诗的。我们家的唐诗三百首、宋词什么的，从小我都会背。所以说我其实是对这个文化当中，尤其是这部分是非常喜欢的。
0: 那你觉得作为女性管理者，在经营这样的一个景区，您觉得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或者是有哪怕有一些让觉得可能我会欠一点点的劣势，有这种优劣势之分？
1: 我觉得是一定有的。我也在不断的反思，女性的话就是多少，她对于上新项目，她会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会有点犹豫期。
0: 您也有犹豫期吗？
1: 一定有的。
0: 这其中有哪些项目让您觉得我犹豫了？
1: 比如说我们后面还有一块区域，我们原来是想全部人建成酒店，吃住行游沐浴在我这儿可以全部完成，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这样想是不对的，格局太小了。你也看到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清明上河图是宋代最大的一个 IP， 那么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可以匹之的，就是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所以说我们就希望南区的这一块我们要把千里江山图打造出来，
0: 这又是一个大的动作。
1: 这是个非常大的动作，而且非常花钱。地上地面我们粗略估计大概至少要超6亿吧。
0: 这个在您脑海当中经过了多长时间的论证？
1: 这个我们论证了差不多1年多。就包括我们的施工图都画出来了，又改的项目，就是把它整体 pass 了，就觉得不行，就觉得你现在园区，你没看现在今天只是一个普通老人节都堵成这，你能给游客太多少情绪价值？有哪个人走了以后不骂你？人太多啥也看不见，这是个事实，对吧？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依靠整个开封市的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是在开封寻找更合适的景区，把它一块纳入清源的这个管理模式和系统当中去，你才能实现整体营收的翻番，你才能让自己的优秀的员工得以有施展拳脚的这个机会。
0: 整个的这个传播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今年6月份成立的新民图，到现在那真是一刻不停啊，你就说就明显感到在这一块上是有自己的缺失的。所以说你说做文旅做的时间再长，你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最好的做法就是既然知道自己有差劲，那就抓紧时间把自己的短板补起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清源的一大特色嘛，就是打不死的小强。
0: 就是其实万岁山也是这两年经由网络火爆的这样一个景区，它其实它是个老景区，
1: 对，
0: 但它突然火爆起来，您有预想过它之前的火爆吗？
1: 说实在话我没有。而且我为我现在的没有正在承担代价。
0: 为什么？
1: 怎么说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做法基本上就是近距离的沟通，近距离的嗨，包括他们上了很多的 NPC， 他那个数量可能是我们景区的10倍吧，也许。但是我觉得我从来没觉得这是个坏事儿。作为开封来讲，为了一个清源和一个万岁山，还有其他景区，把这个作为一个目的地留下来待一天的话，我觉得各为其美，美美与共，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
0: 有网友也在说，你看万岁山之所以吸引年轻人，除了拥有王婆这样一个现象级的这种网络现象之外，另外还有就是它很接地气。大家可能会觉得穷游乐子很高，可能清源是不是我整个花销下来可能花费上会比那边高，我们主打的是精致挂吗？您觉得这方面有一些包袱和劣势吗？
1: 我们是要走这个精致化的道路的，因为你发展这么多年，你不是说是一直靠接地气，也许是你的某个时期的手段，但是绝对不会是你长虹的一个方式，那是不行的，因为它里面赋予它的文化内涵太少了。我相信他们也会主动的去调整啊。
0: 您一直是很热爱清明上河园，热爱这份旅游的事业，您今后想把它带到哪个方向去？
1: 你想让它做得更好，就是找到合适的位置，不一定再开清明上河园，它可以完全去解决它的在地文化，利用它的在地文化 还是去做发扬这个传统文化、优秀文化传统这些事儿，来做一个新的园区。
0: 可能不拘于你这一个 IP。
1: 对，中国的大地上不缺 IP， 尤其是文化 IP，不需要去编个故事，你只需要把一个已经有发生的真实的事情把它做好，呈现出来就行了。
0: 您心里的文旅梦到底有多大？
1: 只要是我们觉得好，只要是我们觉得能做，我们就一直把它做下去。它也许能做到真的有一天像迪士尼一样开遍全国，甚至开到国外。我觉得这个都不一定是梦想。总书记也说了，旅游是什么？以后要做成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最重要还要做成什么支柱产业。而且我们也认为，就是如果大家一同去做这个事儿，那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大国的这个风范，整个大国的这个历史，各种方式诠释出来，包括全世界人民对我们的这个了解，这个才是我们每个文旅人内心深处的最大的梦想。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

0: 容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林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泰乐，湖边一起打小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6: 是的，
5: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

0: 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热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乐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乐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定。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

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亲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让人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周末特别节目，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马琦和周玉珍老师的寇准碑靴现场实况录音。马琦老师的寇准碑靴誉满省内外，因此也被誉为活寇准，获得过河南曲剧艺术家终身荣誉奖。另外马琦老师的两个绝活您还记得吗？冒翅功和踢靴功。马老师为了练成这些绝活可没少下功夫，我们来一同欣赏吧。
1: 丫鬟，
2: 哎呀呀，丫鬟，丫鬟，
1: 丫鬟何事？
2: 赶快请太君和郡主到灵堂里来吧。
1: 是。
2: 哎呀呀，这哪像个办丧事的样子啊！
1: 杨红何事？
2: 哎呀，郡主，你怎么穿了一身大红啊？哎呀，丫鬟爷，这就要出岔子了。
1: 怎么了？
2: 八千岁和寇天官他们吊孝来了。千岁与天官到了府门就要进来，老奴恐怕闹出差错，请他们在府门稍待，等候传命。可那千岁与天官言道，我们与杨家都是阴阳之亲，一向出入无阻，还要得什么传命？老奴说，如今是办理丧事，不同平常，千说万说才放老奴进来，可他们还在府门等候啊。
1: 哎呀，杨红，你快去告诉他们说，就说呀，骏马灵丘刚刚运回，尚未遵礼称服，太君和郡主哭得眼中阴哑，不便接待，叫他等到七日以后开掉首级再来不迟。
2: 哎呀呀，这些话老奴我都已说过了。
1: 那你就说是太君说的，快去吧。
2: 哎呀，这
1: 快去吧，去吧，快去吧。哎呀，二七，你怎么穿上这一身大红啊？
3: 婆母，你那儿子并未真死，穿白带孝，我嫌没气，换上这大红衣服，原为冲冲喜呀。
1: 哎，你那真贤弟有恩于咱，与他穿白带孝有何不可？况且我儿乃是定名家帽，还是换上孝衣为是。
3: 丫鬟，快把孝服拿来，快！
1: 去！奶奶，你怎么也脱下了孝服？我别有意思，我不穿。快点穿上！来，我来穿，你这是不是衣着？
4: 天人回礼。
5: 八千岁叩见官，过来。

0: 云珠，请起。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兄弟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2: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5: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6: 啊！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卸下军袍，雪万重。

0: 这郡主
1: 天官人马来到地不上你，你是刚被老秦主前来把小调请你入山中，咱要守灵

0: 不娘，我父冤枉得害死，别叫他阴灵我来生。
1: 哎呀，越说越不像话了。

0: 上。
1: 太君，千岁再次受令，也不过是罗尊故里进些私情。你看天色不早，明日五谷早早上殿动本，叫你举家回奔河东。太君，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2: 既然如此，千岁和天官的大庆我就尽领了。
1: 哦，是是是是是。
2: 杨红
3: 在。

0: 子诡计多端，若要被他看出破绽，慢说会不得援军，咱们一家会犯着欺君之罪呀。即便不问咱的罪，你那个胆根度庙的儿子又该替他们到边关提命去了。
1: 他们执意不走，我若执意不允，反恐怕招出了他们的疑心。况且树林乃是个故吏，不见待他们就昼夜不利，咱们多加孝心也就是了。

听众朋友，我们这会儿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寇准碑帖当中最出名的可能也就是这段戏了，君主在前边跑，寇准在后面追，我们来共同欣赏这段家喻户晓的唱段。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说这个段子我听是

有事看。哎呦哎呦，咦，这是什么东西？猛一碰，可膝盖碰的这么疼。哎呦，咦，

后边又脚不上，把水泥通通敲，他弄得忙一忙，头发跟着直浪直浪，直直浪浪接着浪啊。怎么说出哎呀那边咋有一团白呀、啊、我告诉你，不管你是什么东西，你君主奶奶，我闯关东走关西，我在那死人堆里跑过马，我可不怕这一套，我可不怕这一套。哦，是小盗贼。小盗贼，你是不是听说俺杨家办丧事，这花园里没有人，你想来偷东西是也不是？告诉你，碰上别人算是你交了好运，今天晚上碰上你君主奶奶呀，算是你没有做好梦。你别跑，我赏你一砖头。

可真看准了，原是俺看家那个老白狗啊。你是不是看我一人品缘，怕我胆小害怕，来给我作伴，是也不是？哎呀，你呀可真是忠心为主吧。哎，来了下有馍，我赏你一个蒸馍吃。

0: 你会起吧，我起的地方一到了。
1: 哎呀，罢了啊。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传统戏《蝴蝶杯》。它这个剧目呢，情节比较曲折。蝴蝶杯这个剧目最开始它源自于蝴蝶杯宝卷和说唱蝴蝶杯，它在湖北、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等地呢极为流行。它讲述了明代下江知县田云山的儿子田玉川去龟山游玩，恰逢遇到了总兵卢林之子卢世宽，打死了渔夫胡燕。那玉川呢愤愤不平，将严世宽打死，那可是要遭到卢府的追击。这时候呢，被胡燕的女儿胡凤莲相救，并且两个人在船上订了婚约。之后呢，胡凤莲拿着玉川所赠她的蝴蝶杯，跑到了下江县找二堂来认亲，为她的父亲来鸣冤。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豫剧三鼎甲之一桑振军先生带来的《未曾开言，不由我泪流满面》。

讨厌一怒间嘛恶贼，打

叫做大姑小姐的江边过一群人马，参加了福田公子，他着满他的五尺子。让他上船去，躲过风。

我岂能袖手旁观？钱公子为我服，他的身子

官兵到江岸，他可雄鹿满面。我深深一个个营要搜翻，我手指

我的父亲还抽烟，只闻得那官兵无言答辩呐、啊。

又恐怕送去火端，无奈何才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的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6: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5: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6: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8: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9: 在中国江苏省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文物中，这件中国明代鎏金喇嘛塔不仅造型奇特，而且与明代航海家郑和有关。他的发现揭开了郑和死后的一段往事，下面就让我们先从他的偶然发现讲起。
8: 1956年7月的一天，几个年轻人到中国江苏省南京郊外的牛首山游览，山上有一座红觉寺，寺院中有一座红觉寺塔。当他们在塔下休息时，有人无意中跺了几下脚，发现地下面传出空鸣的回响声。在场的人意识到地下有空洞，于是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寺院的管理部门。南京博物院的考古人员接到消息，立即前往红觉寺勘察。考古人员初步判断，塔下的空洞应该是建塔时设计的地宫。中国古人建造佛塔，常会在塔中供奉法器或高僧舍利，供奉之处一般会设计在塔刹或者塔底，分别称为天宫和地宫。考古工作者探测后发现， 红觉寺塔下确实有地宫。经过发掘，一个直径0.8米、深1米的圆洞出现在人们眼前。随后，在地宫内陆续出土了微型的金棺、银棺、青花瓷罐、龙泉窑瓷罐和玉瓶等器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鎏金喇嘛塔。这座喇嘛塔高35厘米，外形像一个宝瓶。塔身开有本门，里面装饰佛像。

塔刹下有宝盖和象轮，象轮四周装饰垂幔，塔身两侧的祥云托载着两尊造型庄重的菩萨。鎏金喇嘛塔安放在须弥山形状的底座上，底座四周浮雕各种纹饰，有力士顶果盘、双狮戏球和双鹿顶角等图案，充满了浓郁的佛教气息。在鎏金喇嘛塔的正前方放置了一尊鎏金释迦牟尼涅槃像，塔底四角各有一个青花瓷罐，这四个青花瓷罐罐身有瓜棱形凸起，中间描绘有几何纹，造型精美，胎质细腻，是稀有的青花瓷精品。据专家介绍，一般的喇嘛塔底座四角通常立有四座小塔，与中间的大喇嘛塔组成五塔耸立的布局，而这座鎏金喇嘛塔四角用四个青花瓷罐代替了四座小塔。在鎏金喇嘛塔的一个青花瓷罐里盛放着一些人类的骨灰，专家考证后发现呢，骨灰的主人很可能是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然而就在发现鎏金喇嘛塔的南京牛首山上还有一座郑和墓，那么郑和的骨灰为什么不在墓中，却出现在红觉寺塔的地宫里呢？专家发现，红觉寺塔地宫里出土的鎏金喇嘛塔是明代时期的器物，红觉寺佛塔初建于中国唐代，又在明朝宣德年间重新修建。宣德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年号。专家认为，鎏金喇嘛塔是明代重修红觉寺塔时被放置在地宫里的。喇嘛塔上并没有直接记录死者的信息，而在塔座背面刻有一行文字，写道：佛弟子御用剑，太监李福善奉师。显然御用剑太监李福善是鎏金喇嘛塔的供奉者。那么李福善是谁呢？他与骨灰的主人郑和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专家通过查阅文献，并没有找到李福善这个人的信息。直到多年以后，有人意外发现，在北京西山法海寺有一座金床，上面供奉的人出现了李福善的名字，而且还有一块碑文提到李福善就是李同。专家考证认为，鎏金喇嘛塔铭文中提到的李福善与法海寺金床上出现的李福善是同一个人，他的真实名字叫李同。李福善是李同的法号。李同于明永乐初年被选入宫中，曾多次随明成祖朱棣北征，立下功绩。他是负责建造明代皇家陵墓的御用剑太监，也是郑和的生前好友，两人有30多年的交情。郑和公元1371年生于中国云南一个回族家庭，原名叫马和，小名三宝，后由皇帝赐姓郑。1381年，朱元璋为了消灭盘踞在云南的元朝残余军队，发动了对云南的战争。在战乱中，年仅10岁的郑和被明军抓走，成为一名小太监。几年后，他进入北平的燕王府，北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成为燕王府中的一名宦官。后来在燕王朱棣的军中任职。朱棣因为对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削藩政策不满，于公元1399年起兵，向当时明朝的都城南京发起进攻。郑和在这场战争中屡立战功。朱棣赶走侄子建文帝，登上皇位后，郑和晋升为内官监太监。
官至四品。为了开展对外交往，扩大明朝的影响，明成祖朱棣计划派出庞大的船队出使西洋，也就是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地区。那么派谁来率领船队代表皇帝访问各个国家呢？朱棣觉得郑和是最合适的人选。首先，郑和从十几岁时就来到燕王府，后来跟着朱棣南征北战，立有战功，被皇帝视为心腹。此外，郑和本人的知识非常丰富，他熟悉西洋各国的历史、地理、文化和宗教。而且在下西洋前，郑和曾出使过日本和暹罗，暹罗也就是今天的泰国，具有外交活动的经验。第三，郑和具备一定的航海和造船经验，他在担任宫中太监时曾经监造过船舶，有造船经验。在下西洋前，郑和还进行过两次较长距离的海上航行，积累了航海经验。公元1405年7月11日，中国江苏太仓的刘家港，一支拥有百余艘巨型船只的船队排列整齐，年轻的水手们整装待发。这时，一位身材高大、身穿朝服的人点头示意起航，水手们唱着响亮的号子挂帆起航。这就是中国明朝初年首次郑和下西洋。船上身材高大魁梧的人就是中国航海家郑和。从这一年开始至公元1433年，郑和已经先后六次出海下西洋，完成了中国古代航海史上最伟大的壮举。郑和率领庞大船队先后到访了亚洲和非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船队的旗帜飘扬在太平洋、印度洋的万里波涛上，船队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播文明与和平，同时也推动明朝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达到了巅峰状态。明成祖朱棣去世后，为表彰郑和对朝廷的贡献，明宣宗朱瞻基封其为三宝太监。明宣德五年，即公元1430年的一天，郑和得到了宣德皇帝的召见。宣德皇帝下旨让郑和再次下西洋，这将是郑和第七次率领船队下西洋，与上次出海整整相隔了7年。白发苍苍的郑和喜极而泣。史料记载，1430年1月，郑和从今天的南京下关起航，开始了自己的第七次远航。此次航行，郑和率领船队最远到达今天沙特阿拉伯的西部麦加。返航途中，60多岁的郑和因劳累过度，于1433年4月初病逝。由于当时天气炎热，遗体难以保存。根据文献记载，郑和的遗体在印度火化后，骨灰和牙齿被船队带回了南京。宣德皇帝得知郑和去世，特别颁旨将其安葬于南京牛首山。御用监太监李同奉旨为郑和修建墓葬。李同考虑到郑和是回族人，又信奉佛教，于是在牛首山上先建造了一座回族风格的郑和衣冠冢，供人们祭拜。这就是今天的郑和墓。然后在重修的牛首山红觉寺塔地宫里，李同用一个鎏金喇嘛塔安放供奉郑和的骨灰，并建造红觉寺塔，用来安放装有郑和骨灰和牙齿的鎏金喇嘛塔。而且专家还发现，红觉寺塔位于寺院的中轴线上，而郑和的衣冠冢也处在这条中轴线上。专家认为，当时郑和在国外去世，
然后带回来的只有骨灰，所以中轴线上有一个衣冠冢，大家一直在纪念它。而郑和骨灰真正的埋骨处应该就在红觉寺地宫。专家在鎏金喇嘛塔底座上还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图案，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有一条气宇轩昂的龙在云中飞腾。在中国明代，龙是皇权的象征，代表帝德和天威，普通人无权使用龙形图案。专家据此判断，鎏金喇嘛塔应该是明宣宗御赐的物品，这证明郑和去世后享受到很高的待遇。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这枚金印是中国江苏南京博物院的一件镇馆之宝，它的主人是中国清朝道光皇帝。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道光皇帝呢是性格懦弱，在位期间没有大的作为，然而他在做皇子时却因为有勇有谋赢得了这枚沉甸甸的金印。那么他究竟做了什么事情能获得如此嘉奖呢？今天我就为您讲讲金印背后的故事。清嘉庆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813年的一天，北京紫禁城太和殿里正在举行一场宏大的仪式，嘉庆皇帝要亲自册封一位亲王，这个人就是皇子年宁，年宁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这次册封仪式十分隆重，嘉庆皇帝册封31岁的年宁为和硕制亲王，并颁给了他一枚贵重的和硕制亲王金印。今天收藏在中国江苏南京博物院的金印和金册，就是当年年宁在册封仪式上得到的。这枚金印整体近似正方形，印面纵11.3厘米，横11.2厘米，高12.3厘米，印钮龙首龟身，呈半卧立姿，龙首抬头卷舌，张嘴露齿，双目圆睁，动感十足。专家通过称量发现，这枚体积不大的和硕制亲王金印竟然将近10千克重。金印印面分别刻有和硕制亲王宝的文字。年宁不仅获赐金印和金册，还获得和硕爵位的封赏。和硕一词在满语中是一方的意思，在清代初期有8个和硕贝勒，因此8个和硕贝勒实际上是指8方的部落首领。在清朝封爵等级中，和硕亲王是第1等爵位，只有皇子可以获得此爵位。那么年宁为什么能够得到等级如此之高的册封呢？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册封仪式前的几个月。当时正值秋季，按照宫中惯例，嘉庆帝即将离开北京城去承德木兰围场打猎，年宁也随皇父一同前往。然而嘉庆帝的秋狩并不顺利，秋狩的队伍刚启程没多久，阴雨连绵不断，溪水暴涨，人马向前行进困难，严重影响行为打猎。嘉庆帝于是下令压缩原定计划，缩小打猎的规模，并且令皇子绵宁等人先期返回京城。
想到一场

0: 突如其来的危机正在前面等着他。原来嘉庆执政时期，清王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当时的清王朝并不太平，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白莲教等各种形式的反清活动层出不穷。当时有一个名叫林清的人，他召集了几百人成立反对清朝朝廷的天理教。1813年8月，嘉庆帝去木兰围场狩猎，林清意识到此时紫禁城防守会比较松懈，他决定对紫禁城发动袭击。8月14日，天理教教徒分成两队，打扮成商贩，暗藏兵器，由宣武门潜入内城，隐藏在酒肆、茶楼、旅馆、戏园之中。15日中午，在太监刘德才的接应下，天理教一队人来到紫禁城东华门前，他们故意与一位运煤的工人为争抢道路发生争执，突然拿出藏好的兵器，守门官兵见后立即关门，但天理教徒还是冲了进去。与此同时，在紫禁城西华门，另外一队天理教徒也开始冲闯紫禁城。由于守卫比较松懈，关门不及时，80余名天理教徒冲入紫禁城。两队天理教徒一路向内宫冲杀，随后又聚集在隆宗门下。此时隆宗门已关闭。守门的一位护军见形势危急，就把城门钥匙揣在怀里，被教徒砍了数刀后昏倒在石阶下，但钥匙没有被人发现。随后这群人由墙外廊房爬上墙头，想从养心门进入后宫。
1: 当时紫禁城后宫里只剩下一些皇子皇妃，这些老幼妇孺啊，听到紫禁城里突然响起喊叫声和打杀声，惊恐不已呀。宫里的诸王大臣一时也是束手无策，都被这突发事件吓懵了，有的甚至准备逃跑。当时绵宁正在宫中，面对这突发的状况，他将如何应对呢？
0: 当天理教徒冲进紫禁城时，礼部侍郎宝兴正好从上书房出来，没走多远就看到天理教徒，他转身往回跑，先是下令关闭景运门，然后又跑着去通知正在上书房读书的皇次子绵宁。当时嘉庆帝的长子已经死了，二儿子绵宁是皇子们里年纪最大的，刚过而立之年的绵宁当时正在和几个皇子在上书房读书，他得知有人攻入紫禁城后，故作镇定，一边安抚几个弟弟，一边命令太监取来鸟枪和腰刀，然后冲出上书房。眼前的一幕让绵宁大吃一惊，只见几名天理教徒已经爬上养心门的高墙，正准备进入皇帝居住的养心殿。绵宁果断举起鸟枪，瞄准爬墙的天理教徒，一连射中了两人。听到枪响，天理教徒不再爬墙，绵宁的行为也为守城的士兵们壮了胆，他们纷纷拿起弓箭朝墙上猛射。此时绵宁成了保卫紫禁城的核心人物，他连发数道命令，一是火速将皇宫的情况奏报尚在京外的嘉庆帝，二是关闭紫禁城的四座城门，命令各路官军飞速入宫增援，三是派皇三子绵凯到储秀宫保护皇母。在绵宁的指挥下，混战持续到午后，内务府大臣领兵进入神武门增援，火器营1000多官兵也进入宫内。到傍晚时分进入皇城的天理教徒

0: 被消灭，天理教首领林清也在两天后被捕。在这次事件中，天理教徒有70多人被杀，而清廷方面也伤亡100余人。在绵宁的安排下，紫禁城逐渐恢复了平静。因为这次事件发生在农历的癸酉年，因此也被称为癸酉之变。宫中的危机解除后，绵宁马上写信派人火速送给嘉庆皇帝。此时嘉庆帝还在回京路上。嘉庆帝接到消息，听说在这场保卫进攻的战斗中，绵宁的表现很出色，他称赞绵宁有胆有识，忠孝兼备，当即下令封绵宁为和硕智亲王。其中的智字就表现出了嘉庆对绵宁的赞赏。事件发生后的第四天，也就是8月19日，嘉庆帝回到京城，他做了两件事。一是颁发了一道御变罪己诏，承认由于自己的失误导致了事件的发生。二是下令加强京师，特别是紫禁城的防卫措施，增加驻防军队，对太监严加管束，禁止太监随便出入紫禁城。此时绵宁又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惊讶的事，他给嘉庆帝写了一封奏章，说自己在大内之中放枪是事不由己，因为事发仓促，又没有御敌之人，手足无措之际，斗胆在宫内放枪。尽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绵宁是在故作姿态，但嘉庆皇帝看到这道奏折却是喜上眉梢，对绵宁的表现大加褒奖。从此以后，嘉庆帝把绵宁当作自己的接班人。后来绵宁又被正式确立为皇太子。嘉庆25年，即1820年7月25日，嘉庆帝病逝。他在临终前还告诫群臣永不忘18年之变，也就是癸酉之变。今天在紫禁城隆宗门牌匾上还有一个箭镞，就是当年嘉庆帝命人保留下来的，用来警示后人。嘉庆帝驾崩，绵宁于同日继位，改名民宁，第二年改年号为道光。道光即位时，正值清王朝日趋衰落，中国正面临最严重的内外危机，西方列强势力东侵，鸦片荼毒国民。本来道光帝颇想有一番作为，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中兴。他虽然朝纲不断，事必躬亲，以俭德著称，但仍然无法挽回大清的颓势。尤其是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道光帝表现出了胆怯和妥协。他与英法美等国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这与他处理癸酉之变时的机智果敢形成鲜明对比。陪伴在道光皇帝身边的和硕智亲王金印，既是道光英勇无畏的证明，同时也是清王朝开始逐渐走向衰落的历史见证。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管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1: 这个青铜器以猫头鹰为造型，模样小巧，娇憨可爱。与众多青铜器相比啊，它少了一份大气磅礴，却多了一份灵动柔美，显得那么别具一格，与众不同。他与中国商代的一位

0: 女性有关，是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它的出土啊，还与一位女考古学家密不可分。
1: 1976年春天，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边的一片高地里，女考古学家郑振香带着一批考古人员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他们很快挖到一座商代房屋的遗址。让人意外的是，在房屋遗址的中央居然有一个长方形灰坑。房子里怎么会有灰坑？这不合常理。有点疑惑的郑振香决定亲自清理灰坑。不到一会儿的功夫，只见一片红色的夯土显露出来。郑振香蹲下去用手一摸，发现这片红色夯土与上面的夯土不同，摸上去又厚又硬。出于职业的敏感，他判断房屋遗址下面很可能有墓地。随后郑振香指挥大家沿着灰坑边缘往下探。一个上午过去了，探铲已经打到地下5米多处，还没有发现墓葬。通常情况下，此夯土不会超过5米，但郑振香没有放弃，他让大家再坚持一下。探铲又往下打了1米多，依然没有发现墓葬的任何踪迹。这时人们开始议论起来，有人说这块地位于恒河南侧，是殷墟遗址的宫殿区，墓葬区大都集中在恒河北侧，这里恐怕没有古墓。郑振香也开始犹豫了，莫非自己判断失误？可是这红色夯土的确有点蹊跷啊。执拗的郑振香不想放弃，他有了一个新的主意，决定改变路线，从灰坑中间开始钻探。这次情况会有转机吗？就在考古人员将探铲打到地下6米多深的位置时，地下水涌出来了，夯土变得湿漉漉的，泥泞不堪，探铲被湿夯土包裹着，再往下打越来越困难了。郑振香也犯难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就在大家纠结不已的时候，有人高喊道，我的探铲好像被什么吸下去一截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郑振香也赶紧走过去示意他继续打下去。探铲再往下打了1米多就到头了，郑振香说，提上来吧。周围人都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探铲。当探铲一点一点被提出地面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呆了。探铲里满是混着泥土的红色漆皮，而红色漆皮正来自于墓葬中的棺椁表面。真的有墓穴，真的有墓穴，大家都兴奋地喊道。这时有人看见探铲里有个发亮的东西，赶紧拿出来冲洗干净。顿时一个精美的玉坠就出现在大家的眼前。接下来经过20多天的努力，一座20多平方米的墓穴呈现在世人面前。它是一座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这座墓葬随葬品极为丰富，琳琅满目，异常精美。一共出土文物1928件，有青铜器、玉器、石器、象牙器等不同质地的文物。其中青铜器共出土了468件，有大方鼎、四足弓和小方鼎等等。
0: 在这座商代王室墓葬的随葬品中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对青铜器，它们的外形呢像猫头鹰，造型独特，纹饰华美，做工精致，让人爱不释手啊。那么这对青铜器的用途是什么呢？
1: 30多年过去了， 郑振湘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激动不已。他说，当时这对青铜器一前一后放置在墓穴底部，从水里捞出来之后，仔细一看，像一对站立的猫头鹰，模样极其可爱。这对猫头鹰宽喙高冠，圆眼竖耳，头部略扬，挺胸直立，双翅并拢，两足粗壮有力，同垂地的宽尾构成一个平面，给人以沉稳之感。猫头鹰身上还布满了精美的纹饰。对郑振湘来说，墓中出土的象鼎、弓之类的器物之前都见过类似的，唯独这一对猫头鹰造型的器物没见过。大家很好奇，它们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专家们也众说纷纭，意见很难达成一致。就在大家争执不下的时候，一名工作人员突然想到，墓中还出土了一对半圆形铜盖，上面装饰有立鸟和龙形钮，也不知是做什么的。铜盖与这对猫头鹰造型的青铜器之间会不会有某种联系？想到这里，这名工作人员赶紧从仓库里将铜盖找了出来。果然不出所料，这对半圆形铜盖和猫头鹰形状青铜器的缺口正好对上。半圆形铜盖恰好是猫头鹰的后脑勺，铜盖上面的立鸟躲在猫头鹰背后，就好似等待保护的幼鸟，它们一大一小，活灵活现，妙趣横生。意外发现的铜盖也让这对青铜器的用途很快明确了。这个缺口是注入液体的地方，它们是一对以猫头鹰为造型的酒樽，用来盛酒。在中国商代，人们将身姿矫健、勇猛快捷的猫头鹰作为战争的图腾。猫头鹰学名为吃枭，这对酒樽口内侧有铭文“富好”二字，因此它们被命名为“富好枭樽”。
0: 除了“富好枭樽”，这座商代王室墓随葬的108件青铜器上都带有“富”或富好的铭文。这座墓呢也被命名为富好墓。富好是谁呢？墓葬里除了礼器还有大量的兵器。一座女性墓葬为什么会随葬如此众多的兵器呢？
1: 富好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在甲骨文中，她不仅仅是一位身份显赫的王后，还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女将军。
2: 富好墓呢，是目前我们在安阳殷墟发现的几座没有被盗的王室成员的墓葬之一，非常罕见。从这些发掘品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地位非常显赫。另外，在甲骨卜辞中呢，有关富好的记载也有170-180条以上。这些卜辞内容呢，与我们发现的这个富豪墓的随葬品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可以知道富豪他在当年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1: 富豪刚入宫的时候，商王朝并不强大，经常遭遇外敌的侵袭，这让富豪的丈夫商王武丁头疼不已。一个夏天，蠢蠢欲动的北方敌人又来骚扰商王朝，武丁派了几员大将镇守北方，无奈他们都不能彻底击退来犯之敌。到了冬天，战争还在继续着，武丁就考虑还有什么人可以去征伐敌人呢？这时，一旁的富豪主动请缨，要求身披战甲，亲赴战场，为丈夫排忧解难。武丁虽然被富豪的善解人意所感动，但是他不相信富豪能够指挥作战。富豪强烈要求要去前线助战，武丁最后也只好让富豪奔赴战场。不曾想，富豪在战场上表现出了惊人的军事才能， 速战速决，很快就把敌人击退，从此再也不敢前来入侵。凯旋而归的富豪让武丁刮目相看，立即把富豪封为将军。接下来，骁勇善战的富豪成了商王武丁的得力助手，他多次担任将领，对前来挑衅的外敌发起进攻，先后征服了羌国、八方等20多个小国家，为商王朝的日益强盛立下了汗马功劳。甲骨文记载，真登富豪3000，登旅万夫伐羌。这是甲骨文记载的商王朝最大的一场战役，说的是商王武丁让富豪带领自己的士兵3000人，再加上其他部落的士兵10000人，一共13000人去征讨商王朝的宿敌羌国。富豪就是这次战役的统帅，最终在他的带领下，商朝军队取得了胜利，羌国的势力遭到了很大的削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富豪在33岁时就不幸去世。有专家推测，女将军富豪在一次战争中身负重伤，不幸离世。富豪死后，她的丈夫格外挂念她。商王武丁痛心不已，破例在商朝宫殿里为富豪修建墓穴，墓上还建造了用于祭祀的响堂，这样武丁就可以随时哀悼自己的妻子了。节目一开始说到的长方形灰坑，大概就是当时祭祀用的。让武丁没想到的是，响堂基址为富豪墓提供了很好的保护，使他3000多年来安然无恙，避免了被盗的命运。富豪萧尊是富豪墓中最别致的随葬品，独特传神的造型，瑰丽繁复的纹饰，是富豪的代言人，见证着中国古代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
0: 这把玉柄铁剑是断成两截的残缺宝剑，温润光洁的玉质剑柄配以锈迹斑斑的铁质剑身，剑长20厘米，茎长13厘米，属于短剑。它模样虽然普通，却是中国考古发掘中出土年代最早的一件人工冶铁制品，因此成为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据说呀，这把玉柄铁剑曾与盗墓贼擦肩而过，距离仅有60厘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1990年2月的一天，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刚刚结束，河南省三门峡市公安局办公室突然响起了急促的电话声。电话那边传来一个中年男士的声音，他低声地说一群人正在郊区盗墓。公安人员挂了电话，火速赶到现场，果然发现有一群人正在盗墓，公安人员随即将他们全部抓获。接下来，为了查明被盗墓葬的情况，考古人员配合公安人员对盗墓现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现场，考古人员看见一个南北长5.3米、东西宽3.55米、深约11米、上方下圆的大坑。面对这个巨大的盗洞，考古人员寻思着盗洞下面会有墓葬吗？如果有墓葬，这群盗墓贼挖了这么深的盗洞，怎么还不见墓葬的踪影呢？就在考古人员往下挖了30厘米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他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墓葬，完好的被封存在地下。也就是说，这群盗墓贼和一座近在咫尺的大墓擦肩而过。
3: 这座墓葬呢，被盗未遂，一个盗洞呢，从上到下，直穿国的顶板，已经十分接近下边的随葬器物。就在盗洞的底部向下30公分的地方， 就是该墓最大的一间铜鼎。
1: 经过一个多月的挖掘与清理，专家认为这是一座中国西周末年至春秋早期的墓葬。考古人员清理出一套共八件的铜编钟，还有300多件青铜铸造的礼器和兵器，以及大量的车马器、工具、象牙器等等。棺内还发现了数量众多、层层叠叠的精美玉器。墓主人身上还有一件以丝绢串联的金质腰带饰。陪葬器物种类繁多，放置有序。丰富的陪葬器物让考古人员目不暇接。但是让考古人员不曾想到的是，更大的惊喜还在后头。在椁室东南角，距离盗洞底部向下仅仅60厘米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龙正发现一块方方正正的美玉，晶莹剔透，大约2厘米见方，中间有个小孔，嵌着绿松石。椁室东南角出土了很多车马器和兵器，这块玉器怎么会出现在放置兵器的地方呢？满怀着好奇心，王龙正再往下挖，居然在玉的尽头挖到了一块铁疙瘩，还有一部分镶在玉器里面。这座墓葬出土的器物都是以青铜器为主，那个年代怎么会有铁器呢？王龙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考古队队长江涛这时也走了过来，他仔仔细细地看着这块黑乎乎的疙瘩，信心满满地说，这就是铁。这个铁疙瘩整体已经断裂，但中间还是有很细的部分连在一起，铁锈上还能看到丝绢包裹后留下的痕迹。铁疙瘩的峰端插在棺椁底部，正是这个原因，峰端得以完好保存，可以看出它是剑的剑锋，这也让铁疙瘩的身份明晰了。原来连着美玉的铁疙瘩是一把玉柄铁剑，因为它直立倒插在棺椁里，王龙正从上至下挖掘时才不知它为何物。
0: 剑是中国古代兵器的一种，不仅锋利，而且携带方便。西周至春秋时期，男子佩剑成为一种时尚，非常盛行，甚至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
1: 据西汉时期的史书《史记·吴太博士家》记载，季札是春秋时期吴国国君的小儿子，他博学多才，品行高尚。一次，季札奉命出使鲁国，途中经过徐国，久闻徐国治理有方，百姓安居乐业，他顺道拜访了贤明能干的徐国国君。徐国国君与季札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很快被他的谈吐与气质吸引，两个人相谈甚欢。临别之际，徐国国君十分不舍，举行盛大仪式为季札饯行。徐国国君发现此时的季札佩戴了一把精美的宝剑，宝剑设计精巧，造型独特，典雅又不失庄重。徐国国君连连称赞道，好剑，好剑。季札看出徐国国君对宝剑的喜爱，但他还要出使鲁国，佩剑是一种礼仪，他此时不能将宝剑送给徐国国君。季札心里暗暗说，等我出使鲁国回来，一定将宝剑送给徐国国君。无奈天不遂人愿，等季札出使鲁国回来，徐国国君已经去世。季札来到徐国国君墓前，把身上的佩剑取下来，挂在墓地旁边的树上。随行人员对他的行为很不理解，季札说道，与徐国国君分别之时， 我已暗自许下诺言，等任务完成就将宝剑送给徐国国君。虽然现在他已不在了，但我

0: 雕细琢，造型奇特。王公贵族佩戴这种装饰华美的短剑，不仅可以用来防身护体，还可以用来彰显身份与地位。玉柄铁剑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这把玉柄铁剑包括剑柄、剑身、铜心三部分，是用不同质地的材料相互嵌接组合而成的复合制品。剑柄是由和田青玉制成，玉质细腻，温润光滑。剑身为铁质，以锈蚀残断，外面包裹有丝织品，被盛装在精心制作的牛皮剑鞘内。牛皮剑鞘缝合的针脚仍然清晰可见。在剑柄与剑身之间的中心部位，以窄条带状铜芯相连接。由于在地下埋藏时间长以及受到挤压，剑身已断为两截，鞘身也因锈蚀与剑身粘合在一起，无法剥离。西周时期正处于中国的青铜时代，当时啊，无论是铸造礼器还是打制兵器，基本都是使用青铜作为原料。玉柄铁剑的出现呢，更加让人们觉得墓主人身份非同一般。那么墓主人到底是谁呢？在之后的随葬器物清理中，考古人员在礼乐器上的铭文中辨认出国际的字样，终于揭开了这座大墓主人的身份之谜。从墓葬的形制和规格等方面判断，这是一座国国国君墓。据史书记载，虢国地处中原，是周文王亲自分封的诸侯国。虢国以勇猛善战著称，自西周早期到春秋早期，历代虢国国君为周王亲氏，相当于后世的宰相，曾多次参与周天子的重大政治军事行动，为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地位立下过汗马功劳。这个名叫国际的人，就是西周晚期虢国的一位国君。这把玉柄铁剑就是他的佩剑。
1: 玉柄铁剑，它出自国际的墓葬当中，它年代属于西周晚期。那个时候，铁是非常珍贵的，甚至比黄金都要珍贵，因为人工铁出现的时候，社会当中很少有人能够拥有。玉柄铁剑能够被虢国国君他来拥有，表明国际的身份地位很高。
0: 虢国用铁器铸造兵器，不仅是象征着生产的进步，更向世人昭示着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军事的强盛。
1: 在这把剑发现之前，原来发现的那些铜剑都是扁茎，就是手握的部分是扁的，唯有这把剑呢，手握的部分是圆柱形的。圆柱形的剑，这是最早的标本。后来中国最早的长剑也出土在虢国墓地，也就是 M1052号国太子墓。这种长剑继续的发展演变完善，就发展成为后来著名的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剑这样的长铜剑。
0: 考古界把早期人类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铁器的出现象征着生产和社会的进步。以往的考古研究认为，中国的人工冶铁技术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这把西周晚期玉柄铁剑的发现被证实是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将中国人工冶铁的历史提前了近200年，具有极其重要的科学价值。它因此也成为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2: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3: 是的，
2: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

0: 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游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1: 国家记忆。
3: 1974年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出行当天，身患膀胱癌的周恩来不顾病情，

0: 亲自率领4000多人到机场送行。站在舷梯上挥手告别的邓小平微笑着，但面对总理消瘦的身影，他的内心始终难以平静。在顺利完成出访任务回国途中，中国代表团需要在法国巴黎转机，这时邓小平却突然提出来要去探访戈德佛鲁瓦街17号的一间小旅馆。邓小平提到的这家小旅馆位于巴黎13区意大利广场附近一栋非常不起眼的小楼里，房间不大，不到10平米，陈设也十分简单。他与邓小平之间有着怎样的渊源呢？对于邓小平来说，在这个时候他要探访此处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1: 上世纪20年代，戈德福鲁马街17号旅馆的16号房间曾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游支部机关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杂志的编辑部。1920年，16岁的邓小平来到法国勤工俭学。不久后，在艰苦生活的磨练和进步思想的熏陶下，邓小平投身革命事业，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结识了比他年长6岁的共青团旅游支部书记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是《赤光》杂志的主编，邓小平则负责刻蜡板和油印工作。聂荣臻、李富春、陈毅都曾在杂志社工作过。
0: 根据邓小平的回忆，在戈德佛鲁瓦街17号的生活并不好，吃的不好，住得很挤，其中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他和周恩来同吃同住，两人之间有了一些共同的习惯，比如爱看足球，爱吃法国人常吃的一种牛角面包。就这样，困境中激发的默契和友谊在朝夕相处中与日俱增，但是他们谁也无法预料这笔宝贵的人生财富将会对今后的人生甚至国家的命运产生怎样的影响。
1: 上海石门一路原同福路的百德里700号，这栋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1927年至1928年的联络点。那时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秘书长，负责主持中央工作，邓小平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协助中央领导人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在那些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地下工作的危险性令革命者常常徘徊于生死边缘。
2: 有一次非常危险的，我们特客了解到这个选购房已经知道周恩来的地址了，要来抓人，周恩来他们就立刻都躲开了，但邓小平刚好人不在，他没有接到通知，他回来敲门了，里边寝部里边有一个我们的地下工作者有意的讲啊，出来开门，一听声音不对，马上就是那么一个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一批又一批的亲密的同志牺牲的时候，他们的那个这种政治就生死之交了。
1: 对老友声音的敏感辨识让邓小平逃过一劫，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默契成为他们总是能化险为夷的重要法宝。
0: 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的背面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送给小平卓林同志留念，周恩来邓颖超，1945年8月18日延安。也就是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3天，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把这张合影送给了邓小平。

0: 这是现存唯一一张由周恩来亲自赠送给邓小平的照片。
1: 在那个书房里面呢，有一个抽屉，这个抽屉里面呢，放着我父亲的一个，当时他，我记得是他自己填表的一个履历的填表。另外呢，还有就是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的当时的一个任命状。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一张照片。1997年我父亲过世了，过世了以后呢，我母亲对这张照片觉得非常珍贵的，他就一直把这张照片带到他自己的卧室里。
2: 在新中国成立前10余年的战争岁月里，周恩来和邓小平各自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奋斗在不同的战线上，相隔遥远。一张照片是难得的几次相聚中最简单也是最深情的礼物。直到在这张照片送出后的第9年，周恩来和邓小平才有了再次并肩工作的机会。
3: 国务院，国务同志，今天因为选举法稽查委员会主席这个周恩来同志定了，他指定我来代表选举法稽查委员会。
0: 刚才播放的这段影像资料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关于邓小平最早的讲话录音。那时他刚从西南局第一书记的任上调到中央担任政务院副总理，言谈间人有些拘谨。自1954年9月政务院更名为国务院后，邓小平一直作为国务院的副总理协助周恩来工作，两人的默契合作持续了10多年。
2: 那时候周恩来与邓小平两家都住在中南海，距离不远，关系十分密切。
1: 爸爸呢从小就跟我们讲，因为在中南海有很多的孩子，大家都是叫周伯伯邓妈妈，我们也这么叫。后来我父亲母亲就跟我们讲说，你们叫邓妈妈以后不要叫邓妈妈，叫姑妈，因为她邓颖超说邓妈妈就像我的姐姐。
2: 然而这段美好的时光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打乱了人们正常的工作和平静的生活。
0: 1969年10月，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一起被一架专机送往江西南昌下放劳动。他不知道自己将要在那里待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再为党工作。而这时上留在北京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又能为老友做些什么呢？
2: 在邓小平下放江西之前，周恩来特地给江西当地干部打去电话，尽可能地对老友一家未来的生活做了细致安排。
4: 到南方去以后，气候又不适应啊，他们这里有没有暖气啊？这个房费不要收入太高了，要对他们生活适当的一些照顾了。
0: 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邓小平一家三口住进了原南昌陆军步兵学校的将军楼。这里离他和卓琳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只有不到2公里的路程。虽然他们必须受到监管，不能随意外出，但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
1: 住的那个地方夏天没有水，就水上不去，就水压不够，所以允许我父亲能够一个星期到江西的滨江宾馆去洗个澡。那这种细节都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
2: 在文革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安排，都是最温暖的呵护，陪伴着邓小平一家默默地度过了人生中寒冷的冬天。1972年1月6日，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陈毅元帅在北京与世长辞。1月10日，就在陈毅元帅追悼会召开前数小时，毛泽东主席突然提出前往参加。在这次公开露面中，毛泽东当众提到了邓小平，把他的问题界定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讲话无疑释放出一个积极的政治信号，邓小平的命运是否可以因此而改变呢？当时正在一旁的周恩来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讯息，积极开展工作，开始为邓小平的复出铺路。1972年1月下旬，周恩来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的面指出，在接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8月3日，邓小平利用中央要求揭发批判林彪的机会，致信毛泽东，在批林的同时做自我检讨，并再次向党中央毛主席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写了批语，这段批语为邓小平复出铺平了道路。1973年2月，邓小平在江西下放3年后终于回到北京，而回京后第一位来看望他们的老友便是周恩来夫人邓颖超。
1: 父亲母亲是在屋子外面等着邓妈妈，邓妈妈车到了以后，他们两个把扶着邓妈妈下来，我们全家簇拥着邓妈妈一块进入到屋子里面去。邓妈妈呢就先问我们，你们都怎么样啊，因为他对我们家每一个孩子都非常的熟悉。然后我们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就跟邓妈妈说，我们文化大革命中间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现在都在什么地方上学，在什么地方工作，都跟邓妈妈很亲切，就像一家人一样，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后来我们就都出去了，以后就留下邓妈妈夫妻他们单独谈。
2: 刚刚从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中走出来的邓小平，这才从邓颖超口中得知周恩来的病情。1972年5月，周恩来被诊断患上膀胱癌。
1: 我觉得我父亲母亲是很伤心的，因为这么多年的友谊，这么多年像兄长一样的，而且身体现在得了这么重的病，他们觉得非常的就非常的伤心。我记得我妈妈哭了，后来告诉我们这情况的时候，我妈妈哭了。
5: 总理癌症住院是老早就催着要他住院，但他是有一条，他说我一定要等小平同志回来再住院。
2: 1973年3月10日，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发至全党全军全国。在周恩来的大力推动下，邓小平复出之事终于尘埃落定。在这件大事得以确定后，心力交瘁的周恩来终于松了一口气。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出现在欢迎西哈努克亲王一行的宴会上。这是邓小平自1967年离开政治舞台后的首次亮相，引发世界关注。同年12月22日，周恩来亲笔起草了通知， 邓小平任政治局委员，参加。

0: 中央军委领导工作。1974年初，周恩来与邓小平密切合作处理外交问题。4月，邓小平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发言。4月19日，邓小平从联合国归来，在他踏出机舱门的那一刻，他见到的一如他离开时的情景，来迎接他的仍旧是周恩来那瘦弱却坚挺的身影。这一刻，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切信任和嘱托都在不言中。1974年6月1日，邓小平从联合国回来几周后，周恩来再次住院接受手术，从此不再会见外宾，而代替他履行这项职责的多为邓小平。1990年，丁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于1月13日召开，这是自1965年以来第一次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将在会议中宣读政府工作报告，但此时
1: 很自然地落在了邓小平的肩上。考虑到周恩来的身体状况，为了不使总理过度疲劳，邓小平叮嘱起草人讲稿必须要短，3到5千字为宜。第一稿出来字数长了，邓小平亲自负责找人进行逐条压缩，最终压到5000字以内，篇幅远远少于以往历届的政治报告。然而即使如此，要当众宣读数千字的文章，对于身体已经极度虚弱的周恩来来说，人不轻松啊。
0: 1975年1月13日晚8时，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灯火辉煌，庄严肃穆。步入会场的周恩来消瘦疲惫，在2864名代表的瞩目下，他以人们熟悉的苏北口音，坚定而清晰地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
2: 现在做政府工作报告。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使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20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强国。
0: 在人大会议结束后的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周恩来向中央提出了一项重大建议。他建议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全面负责。周恩来去世后，按照他的遗嘱，将骨灰撒向了祖国的山川大海。无独有偶，邓小平对自己百年后的归宿也做了相同的选择。与邓小平这两个为了党和国家事业奉献了毕生所有的革命者，最终在大海中得以永生。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

0: 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
3: 这里是岳峰区十里洞的修建现场，事发地点地势结构错综复杂，上千名施工人员一下子置身险境，如果不能及时排险，很可能造成大面积人员伤亡，情况十分危急。十里洞是修建岳峰区的关键工程之一，上世纪60-70年代，新中国外部形势严峻，全国上下积极应对，加强战备。河北省邯郸市身负重任，一面兴建邯行工业基地，一面率领当地群众展开一场战天斗地的浩大工程，这就是岳峰渠引水工程。岳峰渠一路在太行山中蜿蜒穿行，这里沟壑交错，峰峦叠嶂，为了节约成本按时完工，善于挖掘的施工队决定采用开凿隧洞的方式来攻克这一段。然而出乎施工队预料的是，十里洞所在山体地质复杂，路线绵长，使得这段工程成为岳峰渠修建中难度最大最危险的一段。1975年春，为早日引回漳河水，几千人组成了施工队伍，浩浩荡荡奔赴十里洞修建现场。这年26岁的杜希望得知修建岳峰渠的消息后，毅然辞掉了令许多人羡慕的镇上会计的工作，赶到修渠前线。当时杜希望所在的民工营施工进度已经落后于计划好几天，大伙儿心急如焚，但是负责施工的技术人员从没打过这么长的隧洞，具体操作的民工们不仅缺乏施工经验，一些专业术语也搞不明白，这让原本就困难重重的工程越发棘手。
4: 我们开始用那个罗盘，就是那卡缝底的上面那个盘，倒开天井那个不行嘞，后边就是买上一台精密仪，一台水中仪，一来我们就地就在那儿选。
3: 施工没有捷径，施工队员们只好现学现用。然而深入工程现场，难度还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十里洞所在的山体岩层多变，绵延数十里，其间有多处拐弯，如果单靠从山体的两边向中间挖掘，上千人的队伍也无法施展。十 时间不等人，眼看着工期倒计时的临近，这也极

0: 坏了当时现场负责的侯春江等人。
1: 斗子这么大，两头来掘井相当困难，打五年十年打不通。共同研究一个方案，就是打天井，再加上矿区都打过小煤窑，都有这个经验。
0: 修渠指挥部因地制宜，决定采取打天井的办法。按照渠线走向，每200米左右选址打一个提升竖井，俗称天井。每个天井直径在2.5米到3米左右，沿途一共可以打25眼，平均离地表为48米深，最深的天井达到80多米。天井挖掘到规定的深度后，再向两边开凿，这样一下子可增加50个施工面，再加上山体两头的掘进面，可以实现52个工作面同时施工。打天井的创新方案极大地加快了施工进度。
1: 根据各个段，各个段是分了25个段，每段的情况、每段的具体方法具体解决。
0: 时值春种时节，干旱少雨的恶劣气候让村民们心情沉重，一天饮水不成，就意味着秋收依旧没有保障，夏吃雨水冬吃雪的惨状就可能再次上演。为将这项惠及当代、恩泽子孙的浩大工程早日建成，河北邯郸地委发出4年任务2年完、2年任务再提前的大胆倡议。为了激发战斗力，整个修渠队伍无论团部、营部还是连队，驻地都挂上了施工进度示意图，大幅标语更是贴满了施工现场，连附近的山坡上也用石头垒出醒目的标语。热火朝天的气氛大大鼓舞了施工人员的干劲儿。施工难度巨大，但施工人员的设备却进步原始，手里往往只有一把铁锤、一个十字镐、一根钢钎和一辆出渣车。正是这些简易的施工工具，在他们手里创造了一段不寻常的历史。原本应该看护井顶的老身，担心年轻人下井点炮不安全，便自己抱着风钻下了井。他一口气打了3个炮眼，装上炸药，随后点着了炮眼。搭着土脚车升井的老身眼看到井口了，险情却突然发生，绳索脱节，老身随脚车滑向井下，大家一片惊呼。在30多米深的井底，3根炮眼像火蛇般窜着火星，向炸药越靠越近，情况万分危急。
2: 当时我在上面报够了，剩下就不遇驾驶，那就看挂家属遇到了。
0: 危急时刻，董光柱一声大吼，放我下去拔炮眼儿。来到岳峰渠建设工地时，董光柱只有17岁，虽然年纪不大，表现却异常冷静果敢。大绳飞速下降，董光柱急速下行，井上的人们鸦雀无声，全都捏着一把汗。
2: 我下去以后看一下，他已经是昏迷的人，他一个腿上了死了。下去以后就把他下过的那个炮撒个炮来处理了，有拽的有站的，跟死人像是一样，摔炮看谁快。
0: 凭借过人的胆识，董光柱终于从死神手中把队友抢救出来。这时井顶的人们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在做出下井救人决定的一刹那，董光柱未曾想过，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生死较量中，一旦他的速度输给炮眼燃烧的速度，后果将会怎样。矿区民工一团党委为表彰董光柱见义勇为，特地为他荣记3等功。在荣誉之外，团党委还安排了一份特别的奖励。
2: 当时奖励就奖励一个馒头，这叫奖励，就在人们心里相当高兴，要完成任务了都高兴，能吃个馍。
0: 修 修建引水工程越峰渠时，正值国外敌对势力对中国虎视眈眈的特殊时期，毛泽东发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因此，中国人民一面发展农业，力争丰收，同时也在积极应对可能一触即发的战争。这使得修渠工地上呈现出一幅特别的景象。施工人员轮班休息时，军事训练登场了。照片中正在进行训练的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子连成员，既能端枪劈杀，又能扛枪打洞的他们，成为修渠工地上一道独特的风景。胡枫叶、刘秋平、李来清、张秋香被称为越峰渠四姐妹。为了给家乡饮水，他们毅然投身工地，修渠时建立的革命友谊一直延续至今。尽管已步入花甲之年，他们每年都会相约到越峰渠来走一走、看一看。张秋香因为身体原因，今年没能参与姐妹们的聚会。
3: 这个是我一手抓着导火索点，一手抓着炮捻，就是当时点炮吧，炮枪太厉害，把嗓子都呛坏了。要不我最爱文艺，好唱歌，可是现在唱歌也唱不上去了。
0: 胡枫叶在生产队时就是出了名的能手，修建越峰渠时，他被选进修渠队伍，并担任队长，冲锋在前。胡枫叶和姑娘们上班第一天领到的工具是锤和钻，用来锻石头。他们都是家庭以外的劳动好手，但是用锤钻锻石头还是缺乏经验，因此一开始充满挑战。
3: 刚开始都不会，扛着都弄那骨头，拿胶布包一下，有时候没胶布，让那个布小手劲缠着，还继续干。
0: 他们经商不下火线，一边苦练技术，一边用心钻研，很快便适应了新的工作节奏。但是一个小烦恼也尾随着爱美的姑娘们而来。
3: 我刚开始入场的时候，那辫子啊都打了这个同步下边，到干活每天干活那么脏那么累，也没水洗，顾不上打理，我们就把小辫都剪了。当时吧，我就像一个小子一样。
0: 他们剪掉长发，轻装上阵，凭借过硬的技术和顽强的斗志，女队员们成为越峰渠工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时民工的粮食主要是玉米面和高粱米，很难下咽。大伙儿苦中作乐，打趣地说：“盖着天，铺着地，高粱玉米来充饥，才把野菜做调剂。”为了保障前线民工，身在后方的村镇主动把高粱米拉回去自己吃，把不多的小麦和玉米支援到前方的修渠工地。
4: 在那种又苦又累又冷又急的情况下，喝一碗面条汤，吃个窝窝头，觉得非常幸福。
0: 就在大家通宵达旦艰苦挖掘的时候，施工现场来了一支特别的队伍，他们有的拿着琴，有的背着鼓。原来当地乐团戏剧社特地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和歌曲来慰问奋战在一线的施工人员。为了早日完成施工目标，顺利通水，修渠大军夜以继日，已经很久没有闲暇放松。这次演出记录了他们难得的休闲时光和美好记忆。短暂的休憩之后，他们很快就又出现在工地上。突然，十里洞24号天井至25号天井之间，长达80米的隧洞出现险情。此前施工人员已经应对过多次塌方，但是这次却和之前遇到的塌方截然不同。发生险情的工段位于干石土层，干石是混含在煤层中的石块，雨淋后发生泥化。一旦发生这种软塌方，最关键的就是要立即抢修，使

0: 稍差一点，塌方就会无边界扩大，一点点将碎梦吞噬。如果真的发展到那一步，再想补救，恐怕就无力回天了。面对险情，所有人冲锋在前，大家顾不得已经在水中浸泡到发麻的双腿，用人力牌子车火速往外清运泥渣。穿梭混杂的身影中，女民工丝毫没有胆怯和退缩。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扎实泥水被一车一车清运，险情终于有所缓解。正当大家刚要松口气的时候，前方又传来有人被砸伤的消息。受伤的是营队年龄最小的刘秋平。原本刘秋平年龄小，身体瘦弱，村大队没有批准他上前线的请求，可他却偷偷背着父母做出了一个意外之举。
1: 不让去，我是架着要去，我跟到他的后头，后来跟到他的后头，我就说我必须去，我就我得去，你不让我去了，我就一直跟着你。后来他说的那你去吧，是啊，甭叫个那个爷来，他说那你要愿意去，就给你报名去吧。
0: 村领导看到小姑娘刘秋萍如此坚决，批准了她的请求。兴高采烈来到修学工地的刘秋平不曾想，一到工地，恶劣的施工环境就给他当头一棒。
1: 当着这个镜头呢，还带着一个溜嘛，上面掉一个石头来，就照着我这就这整的，该来了要的，就睁开眼，我跟里那扔就都围的我，就说的我碰着了。
0: 从井口掉落的石头正砸在井底施工的刘秋平头上。剧烈的疼痛让刘秋平下意识地向洞口处走去，摇摇晃晃的他迎面撞上了李来清，
2: 在那个头上嘎紧的一家伙把那个头皮全给他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我一看，我把我这个衣服脱下来，把那个头一卷住的，我从这个上来了。
0: 从井底升到地面时，刘秋平还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伤势有多严重，被大家搀扶着送进了村卫生所。为了协助治疗，李来清从背后扶着刘秋平。当医护人员将包裹着刘秋平头部的衣服打开后，李来清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2: 那个头皮上不是头发吗？全撩下来了，全是肉啊，白骨头就出来了，吓得我
0: 只听一声惨叫，受到惊吓的李来清晕倒在了地上，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1: 大概都害了，跑了，没人管我这个伤发炎了，开都去救来去了。
0: 尽管伤势严重，但刚刚18岁的刘秋平却因为担心家人伤心而没有告诉母亲。缝了十几针，休息了几天后，一直记挂自己小组进度的刘秋平又悄悄地回到了施工现场。当时所有人只为尽早通水的唯一目标共同奋斗，每一眼天井井口都竖着旗帜，挂着一块记录着每支施工队进度的黑板。因为惦记施工进度，所以带伤工作的刘秋平和姑娘们每次从井底上来后，根本无暇顾及伤势和疲惫，便直奔黑板处盯进度。
1: 上来不说累，都赶忙到井口下卡，一下落后了就下去呀，谁谁谁你那个班里皮咋挖的多啊，这里咋的加油干。
0: 当蘑菇云腾跃天际，当东方红的歌声回荡太空，这些举国振奋的消息同样也在激励着奋战在月峰渠施工现场的所有人。他们一路见证了月峰渠从纸上蓝图变为太行山区地上现实的艰难过程，他们始终坚信依靠自己的双手一定会改变恶劣的自然环境，创造美好的生活。
3: 在那个年代，那个人被一种精神鼓舞着，总觉得这叫不怕牺牲，不怕困难，战天斗地。
0: 终于万众一心艰苦奋战数日的修渠大军即将迎来十里洞的贯通。然而天公不作美，突然而至的暴雨让施工现场再次遭遇滑坡的

0: 当时十里洞的多处隧洞已经挖通，如果泥石流涌入，此前挖通的隧洞就可能被掩埋，所有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危机之下，施工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 打开它，从上边杆子顶杆给它解了，加强它的压力。
0: 出人意料的是，这一决定险些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就在施工人员揭开井盖的刹那，隧洞东边近半座山砂石坍塌了一片，大量砂石滑落，施工现场一时间混乱不堪。
2: 那个地方就是个危险，它是个滑坡，有水，是吧？泥沙流水，它就是个危险点，是吧？当然这个压成变化的地方，就那个地方再往里边走，哎，那就成了火脚眼了，再往这边来就是流哨眼了。
0: 施工队紧急从周边有条件的公社调用拖拉机、推土机清理漫山的土障，用木头给每个天井做顶护。大量泥沙压力惊人，居然把木头都顶弯了。接踵而来的险情该如何化解呢？
1: 最后唯一的办法以后真正解决的，有一点你轻点，有一点就轻点，不能往脚往上掉。硬的硬的都马上把山的行李都给他拔走了，太难了，那个太难了。
0: 面对难题，施工队员们没有退缩，他们用蚂蚁搬家的笨办法一点一点进行清理，最终化解了这次危机。没有技术边干边学，没有经验就用实践印证。太行儿女凭着他们的坚持不懈，终于将最长的十里洞隧洞全线打通，为岳峰渠后续工程的修建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随后，岳峰洞、马鞍掘洞、向阳洞等隧洞相继成功贯通。就在修渠队伍解决了隧洞施工的重大难题，准备高歌猛进时，新的难题又接踵而至。在距离十里洞十多里外的高家脑和跑马山之间，一处断崖挡住了修渠队伍的去路，工程至此无法前行。如果绕开这里，不但要额外增加大量经费，还会延误整个工期。如果选择在两座断崖间架桥，跨度超过200米，山体最矮处离地面也有30多米高，大量石材在没有大型吊装设备的情况下砌到半空中，谈何容易。令众多人期待的引水渠工程此时似乎陷入了绝境，不攻克这处断崖，前面修建好的上百里渠道无法衔接。对断崖，接下来施工队员们究竟该何去何从？
3: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5: 国家记忆，梁山相峙，天堑难越，修渠民众怎样用智慧化解困局？凌空建槽，跨度惊人，谁能够担当空中下洪的重任？严苛标准，质量保证，不畏牺牲，前赴后继，他们书写了怎样的时代传奇？国家记忆。上世纪70年代，为了解决百姓吃水难题，为了新中国韩行工业基地的建设，河北省邯郸市决定举全市之力，自力更生，修建引水工程越风渠。经过修渠民众一年多的艰苦奋战，越风渠渠道主体已初具规模。此时施工进度却因一处巨大断崖而陷入困境。这处断崖位于高家脑和跑马山之间，两边相隔200多米，山体最矮处离地面也有30多米高。技术人员根据实际勘探判定，要想实现工程预期，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此修建引水渡槽，否则绕山修渠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花费巨大。这对于经费本就拮据的越风渠项目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用跨山的渡槽取代绕山渠道，必须要有精密的设计和高超的技术做保证。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当地既没有大型吊装设备，也缺少专业技术人员。这一难题究竟应该从哪里下手解决呢？
1: 怎么修啊？谁修啊？这一段本来是矿区的，但是矿区说我打洞子行，你让我高空作业我干不了。可是当时这个任务已经分下去了，你带给人家谁呀？
5: 李万增曾在邯郸地区水利局工作，作为专业水利人，当时被受命为越风渠项目指挥部副部长。擅长打洞的施工队干不了空中修建渡槽的任务，越风渠项目部不得不另外分配施工任务。眼看预定工期不久就要到了，突如其来的计划调整让李万增等焦急万分，当务之急是要另请高明。李万增和时任越风渠指挥部指挥长的李明奎不得不踏上了寻求帮助的路途。
1: 我们的第一把手带着我就找到武安，武安他修水库多，挖石库比较好的。
5: 武安县素以浆器手艺闻名，李万增和李明奎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武安当地求助，希望那里的石匠们前来支援。他们满怀希望出发，却失望而归。原来武安县已经承担了渠首附近的修渠任务，还有几个水库也在建造中，武安县答复已经抽不出多余的人手。接到答复，身为指挥长的李明奎并没有放弃，他决定再跑一趟。看到李明奎如此恳切，对方说那就只有用高薪酬来激励石匠们额外加班的方法来

0: 在等待申请批复时，李明奎第三次赶往武安县。
1: 三进山城，老爷子基本上是哭着给你讲。
0: 李明奎的真情讲述和一次次不辞辛劳的来回奔波，终于感动了老石匠们。他们慷慨允诺，不计回报，临时组建队伍，赶赴太行山。修建渡槽的关键环节是建设底膜。按照常规，修建这样的渡槽一般采用木质或者钢制拱胎。然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想凑齐这些材料谈何容易。有人提议用鹅卵石、片石等材质来做尝试。
1: 那片石它不好碾呀，它不能成为一个固定体，也不能用。最后大家集思广益，用了土胎膜。
0: 所谓土胎膜，就是用土做材质，把土一层一层夯实整平，一直垒到相应的高度，再将土削成需要的模型样式，然后在上面将砌桥梁。这样既解决了材料短缺的问题，又利于开展施工。这种源于古代先人的智慧，大家并不陌生。始建于隋代的著名的赵州桥，就是用传统建筑方法浆砌而成。单孔长跨的跨径长达37米，是中国桥梁史上的空前创举。相比之下，岳峰渠项目预计修建的险峰渡槽跨径将长达200多米，是赵州桥跨度的5倍还多，这极大地增加了施工的难度。华北山区条件艰苦，隆冬腊月里滴水成冰，在寒冷的冬季，当地特殊的红粘土土层冻得坚硬如钢，一镐刨下去只能凿出鸡蛋大的白坑，许多人的手上都被震开一道道血口。
1: 冬天是不敢停的，所以呢，人们呢拿那个石镐刨成梯子，像天梯一样扔上去，民工一不小心顺着那个胎膜就滑下来了，浑身都是擦伤。
0: 虽然施工充满挑战，但大家拼劲儿十足，上下同心开新路。他们坚信通过自力更生、治山治水，一定能改变当地百姓靠天吃饭的历史。在战天斗地的过程中，迸发出无限的创业激情，这大大鼓舞了施工队员的斗志。
1: 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讲奉献、讲牺牲、不讲索取的时代。能吃苦不怕难，开艰苦创业。
0: 在修渠大军中，有一位老人格外醒目，他总是身先士卒，奋战在工地前线，给了年轻人莫大的鼓舞。他的名字叫韩复学，年过古稀的韩复学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贫瘠干旱的土地上。饱尝生活艰辛的他，誓死也要将漳河水引到家乡来，为的是让乡亲们和儿孙辈过上新生活，告别苦日子。他朴实的期盼和崇高的奉献精神感染着现场的每一个人。在赶制土胎膜的同时，石匠连的工人们也在争分夺秒地准备浆砌桥梁所需的料石。然而就在前线工人们日夜奋战时，他们却收到了全部停工、集体开会的通知。工程的关键时刻，指挥部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1: 在工地，由于塌方，抢救无效死亡。
0: 在塌方事故中献出宝贵生命的年轻人名叫傅庆良。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老二。因为家境贫寒，傅庆良生前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
2: 弟弟那个时候帮着他，他可永远的，他可愿意去的嘞。

0: 是第一批走的吧，第一批走都带大红花走了嘞。
1: 傅庆良所在的村子条件十分艰苦，因为常年干旱，全村人的吃饭都成了问题。为了家乡能早日有水灌溉，丰衣足食，听说要修渠，傅庆良便踊跃报名上了一线。
0: 过年都他都在不在教那个着，过年走走，说你再要过了十五走吧，他不，他说为了完任务，他说早点练这个渠修好点了，是不？
1: 为了赶工，傅庆良连年都没有过完，就在家人不舍的目光中，一路小跑的奔赴修渠工地。回到工地，傅庆良一头扎进隧洞，投身挖掘工作。修渠工地实行倒班制，六小时一班，上晚班的傅庆良应该早上六点收工，为了加快进度，一直到了早上八点他还没收工。
0: 他一会儿捞好几个钟头，捞两三个钟头。
1: 早上八点多，施工现场突然剧烈晃动起来，突发的塌方使得隧洞瞬间变为一片废墟，还在洞中加班施工的傅庆良再也没能出来。新年时一家人相聚的画面，成了年迈的父母对儿子傅庆良最后的记忆。
0: 那个时候俺母亲得问那个了，俺都问，他说那儿有个活儿也不巧，他说哎趁吧，趁整年轻的，他又说那个苦累是不是为了造福人民。
1: 傅庆良牺牲后，沉浸在悲痛中的家人做出一个令许多人意外的决定，把傅庆良的姐姐傅运婷送到修渠前线，继续弟弟未完成的事业。
0: 都在等红花，保姆就说到那儿了好好干，也不考虑说为啥呢，那时候主要是就是完任务。
1: 邯郸这块古老而英雄的土地，滋养着源远流长的燕赵文化，更养育了勤劳勇敢的燕赵儿女。为了把漳河水引到家乡，许多人做出了和傅庆良一家同样的选择，他们前赴后继，奔赴越风渠的。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6: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Q了。

0: 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化烂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1: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化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0: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2: 落霞与孤鹜齐飞，黑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0: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3: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4: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5: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6: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7: 是的，
6: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8: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6: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9: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6: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No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4: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河南新闻广播，经典好好听。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888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9: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学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11: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2: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的方法。
10: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3: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12: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0: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4: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1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0: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手法信息、合同旅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6: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7: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18: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17: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19: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17: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1: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精微，
21: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20: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22: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23: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24: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23: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25: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26: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27: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2: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28: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 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0: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28: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0: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雨量会有80。
3: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1: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0: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1: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0: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斯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3: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0: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1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2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

0: 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0: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1: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天，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了不起的土特产》今天播出，这颗花生特不一样。
3: 河南多地立足本地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把田间地头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2: 全省各地迎战7下8上防汛关键期，请听录音特写深山里的24小时。
3: 官方带娃营业中，河南多地启动暑期公益托管，花式宠娃不重样。
2: 周口乡村小车间借势世界杯，踢出海外大市场。
3: 河南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上线，4个事项可一站式办解。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向科技要答案，向良种要潜力。面对国家粮油安全的新考题，作为全国花生种植第一大县的河南正阳县正加速花生产业的焕新升级。当地大力推广油酸含量高达75%以上的高油酸花生，依托院士团队良种与标准化种植模式，种植面积已突破80万亩。从田间地头的科技新到产业链条的精深加工，正阳正把一粒花生的特质优势转化为挖掘油料增产潜力、夯实国家粮油安全基础、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动能。系列报道《了不起的土特产》，今天请听这颗花生特不一样。
4: 别看它现在藏在土里，这可是华人圈的大明星高山花生。
5: 那老乡，咱为啥说它是大明星？

0: 你看咱的华城还没有成熟的，都有很多企业想要咱的华城。
1: 我现在身处驻马店市正阳县，这里是全国花生种植第一大县，花生总产量约占到全国总量的3%。
2: 正阳县常年种植花生160万亩左右，高油酸花生种植面积达到80万亩以上。这里的花生凭什么这么受欢迎？首先它特健康，吃的是花生，养的是血管。驻马店市正阳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研究员张丽。
3: 普通花生的油酸含量一般在40%左右，而高酸花生的油酸含量能达到75%甚至80%以上，指标接近橄榄油，对心脑血管非常友好，肌耐储存，能拿炸的油或做的食品抗氧化能力强，不易变质。
2: 现在的正阳不再只是比拼花生产量，而是围绕高油酸这个特字，在品种种植和加工上持续发力。这些院士团队培育的玉花系列高油酸良种不断迭代，从源头上种下了差异化竞争的第一把密钥。驻马店市正阳县松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骆松山。
0: 我们合作社现在种植的全部是高酸花生，主要种的是玉花138，现在亩产可以达到1300斤左右，比普通花生产管率高出1倍，直接给鲁花集团每斤大约高出4当价5毛钱。
2: 正阳地处淮北平原，光照充足，沙壤土疏松透气，排水性好，适宜花生下针结痂和膨大。但正阳的优势不只是能种花生，更依托成熟的种植基地和技术体系，把一粒花生的规模化发展和品质优势真正落到天界。驻马店市正阳县农业农村局
4: 到收全程把控品质，并通过订单种植等方式推动种植端与加工端紧密衔接。
2: 如何把田里金豆豆真正变成市场上好物？正阳县引进鲁花等龙头企业，培育正花、花生天地等本土企业。23家花生精深加工企业急剧发展，开发出休闲食品、鲜食花生、花生饮品等50多种产品，年加工产值已突破20亿元。一粒花生在不断拉长产业链中，实现了坐地层层升值。正阳鲁花浓香花生油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丕凯。
5: 去年下半年，我们正式启动了这个高油酸花生全产业链的升级项目，真正的实现高油酸花生就地转化、全产链落地。我们今年上半年，高油酸产品线比较去年来讲的话，增产值大概4000万。全年的话，这个高油酸这个板块，新增产值有望突破1亿。
2: 放眼全省，高油酸花生种植版图正持续扩大。种植范围以正阳县为代表，扩展至开封、新乡、商丘等炎黄产区。河南省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5到2027年还明确将高油酸花生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力争到2027年全省花生产业链规模达到1400亿元。作为全国花生种植第一大省，河南正依托自主育种、连片种植和精深加工优势，把高油酸花生这个细分特色品类培育成玉字号油料产业的新名片。
6: 盛夏时节，硕果垂枝，金蝉上市，我省多地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把田间地头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7: 天刚亮，焦作弃阳市百乡镇福贝村的农户们就穿梭在桃园果树间，熟练地采摘分拣鲜桃。
8: 我园子里面种了10种桃子，每一天能采这个1000把斤，不愁销售，采得起能维持到7月20号左右。
7: 8点过后，陆续有游客入园，大家一边体验采摘乐趣，一边品尝寸甜多汁的鲜桃。
9: 我们今天专门从济阳过来，早上2块，我们摘了20多斤，回去给朋友分一分。
10: 依托优良的山地土质和气候条件，三峡市陕州区菜园乡过村村经过多年发展，已拥有1000亩桃园。村民岳建明：
11: 今年风调雨顺，桃嘛品质比往年就好，产量也高，一亩地7000-8000斤，收入要18块钱。今年我这一户收入该6-7万块钱没问题。
10: 收购商何云伟专程从云南前来采购鲜果。
12: 这些桃子不仅糖度高，硬度也很好，来运输每辆收100来万斤，直接发往云南、贵州等地，销量很不错。
13: 每当夜幕降临，方城县柳河镇上王庄村村民杨峰就带领工人头戴矿灯捕捉金蝉。第二天一早，这些金蝉就成为市场的俏销货。杨峰：
14: 一晚上吃个几百个，多数人吃2-3千个，那会儿卖有6-7万块钱吧。现在有10亩地在抓金蝉，接近2个月时间，总体下来能收入10万块钱左右。
13: 上王庄村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金蝉种养专业村。

0: 村民们除了养殖销售金蝉，还抚育幼苗销售蝉苗，通过种养金蝉走上了致富路。
1: 村子三年开始孵化养殖金蝉，金蝉种的规模40多亩，收入能达到50万块钱左右。
2: 我养金蝉已经三年了，头一年出土已经卖58000块钱了，预计今年能卖15000块钱左右。
0: 村党支部书记崔学红介绍说，上王庄村林地资源丰富，金蝉养殖从种苗孵化、技术服务、金蝉收购及销售等产业链已初步形成，正助推传统农业向高效农业、特色农业转型升级。
3: 上王庄村林地面积有2700多亩，全村共有518户，其中养殖金蝉的有200多户。我们村要把金蝉养殖作为一项特色富民产业来发展，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致富的路子。
4: 乡村要振兴，支部怎么干？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开封兰考县白云山村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以实干为支撑，让番茄产业旺起来，美丽家园亮起来。请听报道。
5: 不管这个番茄产量有多高，你的国性你挑不出毛病，这就是特色。
4: 这几天在开封市兰考县三一寨乡白云山村的番茄基地，村党支部书记陈宝超和技术人员每天都要冒着高温查看番茄长势。这两个大棚的番茄是村里今年的新品种，相比其他品种要晚熟一两个月。陈宝超：
5: 我们要升级，以前都是4-5个月，现在想办法点弄到7-8个月。越种番茄产量越高，越种它卖的价钱越好。
4: 水果番茄是白云山村的特色产业，目前全村有番茄大棚165座，年产值达1600多万元，户均增收8万元。但村里刚开始发展番茄产业时，因为缺技术、没销路、投资大，没有一户村民愿意第一个吃螃蟹。
5: 我们的党员干部先站出来，先行先试，大家领着干，给老百姓说，赔了钱别叫他谈，挣了钱我们三七分成，带领大家发展第一批，温室大棚38座。
4: 为了做强番茄产业，陈宝超和村两委的年轻党员先把自己变成技术能手，育种、防病虫害、水费管理、市场销售等每个环节都由至少一名党员能手负责。一代十，十代百，白云山村近1/3的村民都成了水果番茄的种植高手。开封市兰考县三一寨乡白云山村村民陈文：
6: 今天草莓番茄就是卖12，最高卖15，供不应求。
4: 村民富，村庄还要美。结合白云山村实际，村两委决定在村里搞一宅四院建设，拆掉围墙，把每家每户贯通起来，打造成为菜园、果园、花园和游园。看到大家有顾虑，支部书记陈宝超又是第一个站了出来。开封市兰考县三一寨乡白云山村党支部书记陈宝超：
5: 我说我先给我的拆了，我这院前你看我原来也可讲究啊，一下午全部拆完了。第二天他们支部委员，到第三天了党员。
4: 党员干部带头，不到20天，全村311户一宅变四园工作改造完毕，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还整合闲置土地62亩，建成白云之家幸福院和日间照料中心，由党员组建5支志愿服务队，实现家门口幸福养老。开封市兰考县三一寨乡白云山村支部委员陈国兴：
7: 两室一厅一厨一卫，这个厨房啊卫生间都是齐全的，家具、床啊、空调啊，都是配齐了。
4: 如今，白云山村构建的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共建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让全村29名党员各展所长、独当一面，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白云山村党支部书记陈宝超：
5: 村庄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关键是领头羊。我经常给大家讲，我就是开高铁、火车头的司机，当然都是每节车厢的动力。你们给我的动力有多大，我就带领大家跑多快。
8: 入汛以来，豫西南山区降雨不断，铁路沿线地质灾害风险徒增。国铁集团郑州局南阳公墓段在蕉柳县深山重点区启动了以守待巡防洪机制，将安全防控关口前移至灾害风险最前沿。国铁集团郑州局南阳公墓段工长白琪琪和同事们就驻守在这深山之中2平米房的防洪看守棚里，牢牢守住了列车运行安全的第一道闸门。大象新闻记者段一博报道。
9: 这里就是蕉柳县 K288公里处，大家可以看到，在不远处呢，就是2平方的简易棚，这是值守人员的全天候坚守的哨位。为了到达这里呢，我们爬了将近20分钟的山路，脚下呢比较滑，只是走了这一段路，我就已经气喘吁吁了。而这样的巡查路呢，铁路上的值守人每天要走上10几遍。
8: 豫西南群山。

0: 之中，交流铁路沿山谷蜿蜒穿行， K288 看守棚就坐落在半山腰上，坡面全是严重风化的片岩，表面疏散，遇水软化。他们守护的是680米长的线路区段。汛期将至，每一寸坡面是否有溜滩、滑坡、微石松动等，都要在大雨到来前摸排到位。国铁集团郑州局南阳公务段工长白琪琪：
1: 这边山体这个

0: 新一轮巡查开始，九五后工长白琪琪带着设备上到陡坡上，逐段检查岩体，排查松动碎石与隐蔽裂缝。我们跟了上去，一侧是垂直岩壁，一侧下方就是铁道线。
1: 慢点啊，这地儿有点滑，不太好走，有点陡。那边山体也没有异常啊，线路上这个检查也是正常，没有异常环境。咱俩加强检查，加密巡视。
0: 夜幕降临，深山看守点迎来一天中最艰苦的值守时段。白琪琪告诉我们，正常情况下每两小时巡查一圈，一旦降雨加大就加密到一小时一次。
1: 但是为了人身安全嘛，下雨期间就不再上山检查了。防护一圈正常情况下就是20多分钟一来回，如果雨下得特别大的情况下，这个因为路不太好走，比较滑，可能时间相对来说会增加一点。
0: 巡查结束后回到棚内，棚屋不通水电、干粮和饮用水由值班人员从山下徒步带上来，巡查台帐要用塑料袋层层包裹，贴身揣在怀里防潮。从这个不足2平米的简易棚就能直接观察到大半个坡面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值守人员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向调度中心报告，为列车运行调整争取时间。白琪琪：
1: 小棚条件虽然简陋，但作为山体流塌防困的最前线，早一分钟发现险情，我们第一时间处理，避免事故，这个是作为线路安全的第一道闸门。
0: 深夜的火车线路上，漆黑尽头忽然透出列车灯光，白琪琪条件反射般起身立岗瞭望，列车轰鸣驶过，一阵鸣笛穿透夜空，那是司机与值守者心照不宣的问候。
1: 看着列车从我面前安全的通过，这就是我们坚守的意义。
2: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官方带娃营业中，河南多地启动暑期公益托管，花式宠娃不重样。周口乡村小车间借势世界杯，踢出海外大市场。
0: 暑期公益托管及多彩课堂活动在河南多地铺开，各级工会与公共文化场馆合力为学生打造安全快乐假期。请听报道。
3: 一排第一个人开始，从他开始提问，大家来好不好？
4: 好。
5: 在凶县职工活动中心，青年志愿者乔丹尼和他的伙伴们一起为孩子们辅导作业、答疑解惑。托管班还开设武术、围棋、应急救护等课程，在丰富暑期生活的同时提升孩子自我保护能力。
6: 因为这里有小朋友可以一起玩，而且还可以和他们一起画画、捏粘土、手工等娱乐，可以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巩固知识，感觉到无穷的乐趣。
5: 开设书法绘画、声乐美育等特色课程，辅导暑期作业。新安县180名6至12岁学生刚刚开启了为期4周的托管生活。新安县总工会副主席贾文文：
7: 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健康、快乐的暑期环境，让广大职工真切感受到娘家人就在身边。
8: 三峡市总工会2026年阳光夏令营近日开营，面向烈士、困难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子女开展公益托管服务。三峡市职工服务中心主任赵春：
9: 设置了红色铸魂、公运学习、中原文化、科普研学等课程，全程安排专人服务保障，把工会娘家人的温情关怀送到职工身边。
10: 西峡县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暑期公益兴趣班提供13个特色科目，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度过多彩假期。
11: 我最喜欢捏泥巴，能亲手做出杯子、

0: 动物。在这里，我也认识了好多小伙伴。每次完成一件作品，我都特别有成就感。
1: 据了解，暑期公益兴趣班将持续至8月7日。教师志愿者江丽丽：
2: 不同于课堂教学，我们呢更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自信和综合素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孩子们敢于表达，勇于尝试，乐于合作。
3: 持续高温天气下，周口市不少市民和学生选择走进图书馆，在书香中消暑静心，充电学习。
4: 这里氛围安静，能沉下心学习。
5: 图书馆沉浸式的学习环境，能够潜移默化培养孩子自主阅读、主动学习的良好习惯。
3: 周口市图书馆将自修室开放时间延长至晚上8点，同时增补科普文学、教辅、少儿绘本等热门图书1000多册。工作人员安妮：
6: 每年暑假期间都是全民阅读、青少年研学的高峰期，已经上架了1000册新书，可以全方位满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需求。我们还将持续拓展阅读场景，深耕全民阅读推广工作，打造家门口的优质文化学习阵地。
7: 连续高温天气带动我省各地消暑消费快速走高，洛阳市依托文旅资源优势，推动夏日经济提质扩容，成为拉动服务业增长、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支撑。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杨迪、郭明杰、陈波恒、张海军报道。
8: 这两天，洛阳老城区梁公巷里游人络绎不绝。这条紧邻应天门、周公庙等核心景区的街巷，在保留原有古巷风貌、老旧墙体与林木的基础上，植入多元新业态，优化步行空间与打卡景观，成为不少市民游客避暑休闲的新选择。梁公巷项目招商运营负责人柴浩介绍，街区重点补齐休闲体验短板，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9: 以前呢，很多游客逛完景区就匆匆地离开了，停留时间短，体验比较单一。梁公巷刚好填补了年轻休闲空白，把路过式的旅游变成了沉浸式的游玩，有效留住了人流，激活了日间和夜间的消费，为老城呢持续带来了人气、烟火气和城市新活力。
8: 这条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商旅街区，聚集了休闲餐饮、国风旅拍、非遗文创等多种业态，不少手电品牌相继入驻，形成差异化消费供给。七可主题餐饮店主理人韦乐：
10: 梁公巷的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离应天门也很近，平常的游客也非常的多。还有就是梁公巷的整体民国风、复古风格跟我们店的风格也是非常的契合，闹中取静，很有格调。
8: 据介绍，古都夜八点系列活动已全面启动，洛阳各景区、商圈、特色街区推出60多项文旅促消费活动，同步配套非遗展演、主题市集、亲水避暑等内容，通过昼夜联动、多业态协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潜力。入夜后，户外烧烤成为人们消暑聚餐的热门选择。在洛阳博物馆附近的131烧烤基地，草坪轻演出搭配烧烤餐食，吸引不少年轻人前来消费。主理人任丽：
11: 夏天主打户外烧烤，冬天主打火锅炖菜等，让洛阳的朋友和游客不出洛阳就能尝到地道的东北菜，还有特色烧烤，丰富洛阳的餐饮文化。
1: 北京时间20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最终对决时刻。一个多月以来，伴随着赛事持续升温，周口市郸城县足球加工车间的海外订单大幅攀升，跑出乡村产业振兴加速度。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12: 投球！
13: 世界杯赛场上激情呐喊，掌声欢呼不断。万里之外的郸城县里楼乡李小楼村乡村足球加工车间也是一片热火朝天。皮革裁切、精密车缝、贴合定型、质检、封装、打包，整套工序完成后，成品足球源源不断发往欧洲、非洲、东南亚等海外市场。得益于当地充足的劳动力、成熟的轻工加工基础和便利的物流配套，经过多年发展，郸城县里楼
14: 受这个世界杯影响，目前厂里面还是订单还是排的比较满的。现在主要订单还是来自欧美，就是非洲一些国家。同时在国内的话，内销这一块也有部分订单在生产。现在全厂就是全月的话，已经在不休的生产了。

0: 这个普通的小乡村年均产出足球80万只，正与世界级体育赛事、海外大市场同频共振，实现世界赛场火爆，乡村车间增收。
1: 一个月3-4千，对家里有很大的改善。不耽误找老人，不耽误找小孩，还不耽误干地里活。
0: 小小足球成为特色富民支柱产业，是周口市乡村振兴的缩影。近年来，当地立足本土优势，盘活闲置资源，培育小微富农产业，形成企业增效、集体增值、群众增收的良性循环。周口市郸城县李楼乡组织委员谢之阳：
2: 聚焦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扶持本土企业发展壮大，优化营商服务，拓宽销售渠道，提升产品品质，持续做大做强问题特色产业，让更多乡村制造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3: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河南省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近日正式上线，涵盖知识产权支持资金申请、维权援助申请、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知识产权纠纷仲裁申请4个事项，实现一窗受理、一网归集，全程只填一张表，只交一套材料，企业和群众线上线下均可办理。
4: 近日，随着两艘货船通过郭滩枢纽船闸驶出闸市，唐河航运一期项目第一阶段油水调试任务圆满完成，标志着唐河复航工程迈入实质性实施新阶段。
3: 7月17号，郑州发布2026年第五批公租房配租方案，推出126个项目，共3164套房源。7月20号到24号，可登录正好办 APP 线上选房。符合优先配租条件家庭7月20号起选房，其他符合条件的家庭7月22号起开启，全程免费办理。
4: 7月18号，2026年许昌市社区运动会暨城乡融合社会足球联赛决赛开赛，赛事自5月23号开赛，历时近2个月，吸引全市27支社区球队566名队员参赛，历经74场小组赛与淘汰赛，有效激发社区体育活力，实现全民健身目标。
5: 联播说天气。
3: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里信阳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明天安阳中西部、新乡西部、焦作北部、南阳北部、信阳东部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偏东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度到21度，西北部、中部、南部23度到25度，其他县市21度到23度。最高气温西南部35度到37度，其他县市32度到34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度到26度，最高气温34度到35度。
4: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不要成为你负累，他若爱你怎能让你和一个病人亲嘴，眼睁睁陪着我受罪。我希望身体健康，因为我答应我要让你生活的十全十美。

0: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9: 10米外6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

0: 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 400-800-8379， 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

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4: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5: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6: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8: 啊！
9: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我们周末的特别节目，给大家安排的是由耿庚辰和张新芳两位曲剧艺术家共同演绎的《秦香莲》当中的现场实况录音。秦香莲这个角色呢，属于旦行里面的青衣，青衣在旦行里占着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叫正旦。青衣扮演的一般都是端庄严肃正派的人物，大多数是贤妻良母或者是旧社会的贞洁烈女，年龄一般是由青年到中年。青衣表演上的特点呢，是以唱功为主，动作幅度比较小，行动呢也比较稳重，念白都是念韵白，一般不念京白，而且唱功相当的繁重。秦香莲这个剧目大家都不陌生，同时它还叫做铡美案。据记载呀，这个剧目的原始版本是梆子戏，后来被京剧、评剧、豫剧、曲剧移植过来。接下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剧情。秦香莲的丈夫陈世美进京赶考，很多年都没有音信，正好又赶上家乡连遭荒旱，公婆饿死，香莲带着儿女进京寻夫，到了京城才知道陈世美考中了状元，并招为了驸马。陈世美生日那天，香莲闯入宫中，而陈世美呢竟然昧心不认，反将秦香莲母子三人赶出宫去。三朝元老王延龄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让香莲假扮唱歌词的村妇，在酒席宴前呢借唱戏和陈世美相见，可是陈世美仍然不相认，并将香莲赶出京城，暗中命令韩琦将军将他们三人灭口。韩将军将他们追到庙中，听了香莲哭告实情，不忍杀害，然后就将香莲母子放走，自己却难以复命，挥刀自刎。秦香莲悲愤交加，前往包拯那里控告。包公召来了陈世美和香莲对质，陈世美觉着他有皇亲国戚给他撑腰，强词狡辩。皇姑和国太也来威胁，但是包拯不畏权势，将陈世美判为死刑。接下来咱们就一同欣赏由耿庚辰和张新芳两位曲剧艺术家为大家带来的《秦香莲》。

使不得呀。为富贵我要嫁人妻，公主富贵谁能比，前世分地办好婚，可谁在地难受心。

0: 气出了春。大厅以内我高声骂，
1: 青天白日众目睽睽，动手行凶，天理国法何在？
0: 将业与民夫做主。
1: 事到如今无话可说，到我弟子包城那里告他去。
0: 包大人虎威甚严，民夫人怎能近身呐？
1: 这倒方，我赐你折扇一把，王朝马汉举着这扇子的来历一告毕准，去了吧。
0: 多谢相爷。王相爷他赐我折扇一把，他领我三月乱浪去到南阳。

0: 你自己作业自己扫，迟早必有祸临那头，外边大刀杀个朝。
1: 是。

声声要报冤仇。倘若是转告到包城之手，他必定与本宫结下对头。

0: 查店房里有丰富清香两母子，速速将他赶出京去。
1: 是，
0: 还韩琦来见。
1: 韩琦来见大爷。参军驸马，
0: 这里有宝刀一口，速去南环路上将军中丰富秦香两母子三人一并杀死，事成之后重重有赏。
1: 但不知他母子身犯何罪？
0: 不必多问，万事俱有本宫做主。
1: 是，
0: 出来，我要你刀上鲜血为证。
1: 记下了。
0: 两小非君子，无毒不

0: 禀报过了，韩琦是不是宫中校尉？
1: 韩琦果是宫中校尉，出城办事被相马杀死，本宫将相马举义拿坏，抬到明宫衙前一通审问。
0: 即使如此，就该带上来。
1: 带相马，
2: 带相马，
3: 找。
2: 参见相爷。
0: 王朝，我命你进宫送信，沿河罗德相待发所。
4: 驸马，诬陷小人杀害韩琦，因此身带枷锁。
0: 你可曾招认？
4: 举意招认。
0: 人命关天，怎能胡乱招认呢？
4: 小人若不招认，驸马怎能来得如此之快呢？
0: 驸马，此人乃是毕亚护卫王朝，下官差他进宫送信，沿河把他扮作相马，
1: 分明是杀人凶犯，怎说是护卫王朝？
0: 王朝也罢，相马也可。来，
3: 来，
0: 先将刑具去了。
1: 马来，走出相马如何是好？
0: 驸马，你来看。走脱王朝，走不脱我南阳包拯。来了，驸马。下官我也带到几名相马。
1: 如此说，相马并非一人，
0: 三五成群，
1: 何不带上他来同审同问？
0: 来，
3: 来，
0: 将相马与我带上来。
4: 是，带相马。

0: 堂以言为文，为何把将击杀？
1: 杀了再问。
0: 我骂你太莽撞了。驸马，你当真把他当作相吗？分明是你揭发之罪到了，即使他母子招上京来，就该将他认下才是啊。
1: 一切住口，我来找你审问杀人凶犯，怎么问到本宫头上来了？人来，外面打架。
0: 哪里走？
1: 上殿动本。
0: 本州哪家？
1: 大人府中卧藏相马。
0: 照你说，你倒有武力。
1: 武力不敢上朝。
0: 好你一张利口，只怕你来得

千里来寻你，装什么糊涂你发什么迷，你扔下他母子是正理，宋王爷若将军

0: 欢迎一去，南衙中有人告下你，
1: 有人告我杀听局，没有听局我

0: 子上告山你三官罪。我妈，这是亲事的冤枉大状，你往这里看。
1: 你来过来，
0: 还把你四岁壮志五匹美驹，你顺着我手往下看，三人一同翻断了脊，上写着秦氏将年三十岁，状告丈夫的陈世美，陈驸马陈千岁。哎嘿嘿

后不难重婚配，公公早请你把军请，这本是十军往上跑，不骑马杀鸡灭子三宽罪。

有约。常言道，要吃寒食假汤饭。

可不该定定给我发过招，三尺龙泉

了。

多谢不了。耍什么标？你开镜看铁铁路大。

娘。

生于白山。

0: 刀，打罢了官司你带上朝，
1: 打罢了皇帝了，好。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周末特别节目，由耿庚辰和张新芳两位曲剧艺术家为大家带来的曲剧《秦香莲》当中的现场实况录音。今天的节目又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参见国太，
1: 主教包拯前来见我。
0: 是，禀将爷，国太驾到。

陈州是一回，在陈州我就犯了我罪，论国法我扎他不算亏。

0: 前来寻找驸马回宫。
1: 驸马回不得宫了。
0: 为了何事？
1: 有人将他告下了。
0: 原告
1: 秦香莲
0: 把范阖闾
1: 千军往上跑。

0: 其母杀其灭子，
1: 官司不能听信一面之词。
0: 臣已当堂闻过句句属实，
1: 与吕
0: 盖杀，
1: 与庆
0: 盖斩，都
1: 报称你失了君臣之义了。

剪断，活活难杀我保证。拿过来俸禄银子300两，打发周天祥。

0: 一听见
1: 说什么青天父母官，这官司问作真作难呢，一个个问的陈世美无一人呢，为你亲相恋呢，三百两封印交与你，回到荆州一中庄田呢，送你儿女把书念，庄严说，可别让他再去官呢。你丈夫若不把高官呢做，

0: 秦始皇美不行，
1: 快叫快叫！
0: 秦始皇。

0: 有国泰在此，谁敢干？先斩包拯，后斩驸马。
1: 先斩反官，后斩魏阴臣。
0: 大人呐、啊！秦香莲抬头高呼报青天。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4: 放货领兵偷袭西蜀大营，他觉得这次啊，就能够一战成功。生擒诸葛丞相，哪有把握的呀？当他杀进西蜀营中，这么一看呢，原来是空营一座。哎呦，孟获又有点急了。这诸葛亮哪儿去了？他赶忙带着人出来找，还真让他给找着了。诸葛丞相就在树林子前面那儿等着他呢。哎，坐在那4轮车上是轻摇羽扇，周围带的人还不多，也只不过是个板把十人吧。哈哈，孟获高兴了，这回呀，诸葛亮你是插翅难飞。他仔细这么一看，诸葛丞相正在向他招手呢，那意思是让孟获近前来。孟获一想，你甭叫了，我也得过去，我今儿晚上逮的就是你呀，也该让我羞臊羞臊你了，因为你已经是擒了我3次，放了我3回，我这口气窝在心里出不来呀。他一催坐下马，孟获像发了疯一样带着人就扑过来，也快接近诸葛丞相的4轮车了。好嘛，噼里扑通，噼里扑哧，全掉在炫马坑里了。人家预先把这坑全挖好了，在上边铺上芦席，撒上薄薄一层土，扔上点野草野花什么的，就跟平地儿一样。可是你只要往上这么一踏，就得掉下去，全落在陷马坑里了。哎呦，孟获在坑中大吼这么一声，那管什么用，这时候气得咵嚓呀，人家西蜀军校楼沟铁索一块下，又把这位南王给捆起来了。诸葛丞相一摆手吩咐一声回营，回到营中是立刻升帐，先把孟获他兄弟孟攸给押上来。这位孟攸又让人家给逮着了，他总得陪着他哥哥呀。其实孟攸啊，早就让人给捉住了，把孟攸推进了大帐。孟攸站在这儿，这心里甭提多不是滋味了，心说：哎呀，兄长啊，咱俩是怎么研究的呢？怎么会又中了诸葛亮的计了？您现在在哪儿呢？我被人家给捉住了，哥哥您可千万再别让人家逮住了，不然的话你我兄弟再无容身之处了，臊得咱们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干脆咱们这么着得了，把他所有的羞臊都给我一个人吧，别让诸葛亮再喊成我的哥哥了。想着这会儿，孟攸用眼这么一撒嘛，大帐内外没有孟获的影子。嗯，孟攸心里还踏实点儿，心说行，我哥哥呀大概是逃出去了。这时候诸葛丞相把脸色往下这么一沉，孟攸，丞相，你还有何面目站在我的面前呢？人家诸葛亮问的对呀、啊， 你们哥们让我逮着多少次了啊，你今儿个又让我绑上了，你有什么脸在我这儿站着？哼，孟尤心说，你以为谁挺愿意见您呐？我这都让你逮着了吗？嘿嘿，有什么话好说呀？孟尤这时候唰眼泪淌下来了，他害怕了，难过了，都不是。那他掉什么眼泪呀？臊的，简直的是无地自容，没什么话好说了，干脆就在这儿硬挺着吧，是杀是放，任听尊便吧。他把牙这么一咬，不言语了。诸葛丞相并不是想杀这个孟优，不过有些话需要告诉他。孟优，你们兄弟两个人与我为敌作战，我已经放了你们兄弟几次了。你哥哥他这个人有点愚迷呀，他不开窍，你这个做弟弟的应该劝说劝说他呀，你怎么能够这样助长他的威风呢？让他一再的与我作战，这是何意呀？你们真能打得了吗？应该说你的哥哥有一个好弟弟做他的帮手，并该助纣为虐。今天呢，老夫应该杀了你，可是我念起你这个人还是很忠厚，你呀上了你哥哥的当了，不应该听信他一面之言。今天呢，我还把你放了。啊，孟优抬起头来看了看诸葛亮，心说怎么着，这次还能放我？这时候孟优一看丞相两边站着的那些武将啊，脸上都不大高兴，怎么回事？你看这仗打的，把他们兄弟几人捉住几次，如今又要放，哎，仗打个什么劲儿？有些人瞪着眼睛就瞅着这孟优，孟优看出来，那对他是非常的愤恨呐、啊。孟优一听，我谢丞相不斩之恩，不用谢了。你多开导开导你家兄长，那就算对了。你要记住，老夫我不愿再在中军帐中见到你了。
6: 哎呦，这话可有含义呀、啊！意思之间就告诉你，孟优，你要一点面皮吧，我都替你害羞了。
4: 孟优啊，赶忙谢过不斩恩，丞相吩咐。将其松绑，除去两军作战受伤的那些冻丁，其他的以及抓到的，甭管是轻伤的也好，什么样的也好吧，一律全放啊！还给几个钱，把这位孟优给放出来。孟优出的大帐来，他就看哪、啊、找啊，找什么呀？找他哥哥孟获。怎么找他也没找着，可话又说回来了，他想到处都看看，人家也不让他看呢，所以这哥俩谁也没见着谁。孟优还觉得挺踏实，行了，怎么这脸就让我一个人丢吧？甭问，这时候我家兄长已经逃避到远方去了，我得追上他，和我家哥哥商量商量，怎么样再对付这诸葛丞相。孟优就出了这个大营了，把孟优打发走了之后，诸葛丞相看了看左右，微微一笑，乐什么呀？众将心里头不服，丞相明白了，随后传令把孟获推进大帐，功夫不大就把南方孟获给绑进来了，捆绑手刀斧手在两旁边压着他。孟获进的帐来，往这儿这么一站，哎呀，怎么了？他也不得劲儿。孟获心想，我这次已经是第四次了，人家诸葛丞相坐在帅案后的那大椅子上，

我呢绳捆锁绑站在这儿，这玩意儿一次两次行，常言说得好，再一再二事不能过三呢，你说这叫我怎么办？孟获觉得有点不得劲儿，害臊了。哎呀，他转念这么一想，我害什么臊啊，你也不是凭本领把我捉住的，而是凭诡计，现在要是真凭他呀，硬砍石凿，一胳膊一腿的，还指不定谁占上风呢。哼，逮住我又能怎么样？他想到这会儿，把胸膛这么一挺。这时候孟获一看诸葛丞相，诸葛亮正在用眼睛盯着他呢，上上下下在打量他。孟获呀，这目光就没敢和诸葛丞相那目光相对本儿。怎么了？他的眼皮往上这么一溜，瞪俩大眼就盯着那帐子角，他不看诸葛亮了，管他得劲不得劲的，反正我不看你了。这时候两边的这些武将按着肋下的佩剑，一个个凝凝瞪眼瞅着孟获，还有好些人就盯着丞相。这意思是什么意思？丞相这回可没得说了吧，把南王孟获是第四次捉住，您还能放他吗？您要再放他，这仗咱们还能打吗？好多人都是这样的想法。诸葛丞相手捻着胡须打量了打量孟获，随后一伸手就把那虎胆抓起来，啪往帅案上这么一摔，就这一拍案，呵，两边的文武精神为之一振，唰的一下，大伙把这神都提起来，怎么回事？看出来了，丞相火了，火的对，早就应该发这脾气了。哼，要是再那么客气啊，那简直都邪门了都。这时候孟获呢，心里头也猛地这么一惊啊。孟获心说，我从第一次见这位汉丞相直到现在，他这是头一回拍这帅案。诸葛丞相把那虎胆往前这么一推，孟获，你已经四次遭擒，今日还有何话讲啊？刀斧手，走！将孟获推出，斩首。杀！哎，两边站着的这些武将长长松了一口气呀、啊，心说可听见这声令下了，杀得好，杀得对呀、啊。这时候哗，捆绑手就过来，抓住孟获的这胳膊就往外推他呀。孟获把两肩这么一抖，周围这几个小将噔噔噔往后退了好几步。心说这家伙真有劲儿啊！啊，这得亏是捆着呢，要不然还不得把我们扒拉到大帐外边去。孟获把脸这么一扬，干嘛？意思之间是用不着推，我可以自己走，不就杀吗？大丈夫视死如归。哼！他一转脸，腾腾腾，甩开大步就奔这帐口来了。这时候这大帐里边才静呢，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大家伙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有的看丞相，有的看着孟获的。孟获呢，大瞪着俩眼，是目视前方，眼珠都不转。丞相呢，丞相诸葛亮啊，目不转睛的，就盯着孟获的这背影。孟获走到大帐帐口这儿，他噔的一下子，怎么了？他站那儿了。嗯，两边的文武都一愣，心说孟获要干什么呀？就见孟获这么一回身，看了诸葛丞相一眼，今日误中奸计被斩，死一死。

0: 五出。说完了，拔腿往外就走。就是说，今天你不是杀我吗？你就杀了我，我也没折服。为什么？我中了你的奸计了。这句话这么一说呀，说的诸葛丞相哈哈大笑，满帐中文武全乐了。怎么回事？这南王孟获真有意思，感情四次被擒，今天丞相要杀他，他还是没服啊。这时大家不约而同都看着丞相，只见诸葛丞相一招手，来将孟获推回来。啊，孟获将军，老夫四次将你擒拿呀，今日要杀你，怎么你不服吗？
1: 哼，
0: 丞相，我当然不服。你为什么不服呢？因为你并不是在两军阵前凭真杀实砍用武艺把我孟获捉住的，而是使用的奸计，我误中诡计呀，所以呢我不服。
1: 哦，
0: 那么你怎么才能服呢？什么？孟获听着这会儿瞪起大眼，他看了看诸葛亮，我怎么才能服啊？丞相，我倒要问问你，有话请讲当面，这次你还敢不敢放我了？哎呦，诸葛亮这么一听，那么这一次我要放了你，如果你要放了我，再把我捉住，我孟获是心悦诚服啊，我就把所有的珍藏异宝全部贡献给西楚，到那时候我才能兵卒称臣呢。你再一次把我逮着，那我算是真服了，这次不算。众文武听的这会儿，大伙儿看着丞相，心里说：“丞相，您可不能上这当。”怎么？他大概这使用的是激将法，孟获又要逃命，不能听他这个，还是应该把他推出去。只见丞相轻轻摇了摇头：“
1: 哦，
0: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呐。”是你孟获将军在我的大帐里亲口说的，这次不算，再有一次捉住你才能心悦诚服。那好，老夫我今天放了你。好，孟获好像是听错了，他都不相信自己这俩耳朵了，心说怎么着，这次诸葛亮真的还敢放我吗？丞相，此话当真？
1: 嘿，君无戏言。
0: 好，说的这样，孟获转身就走。
2: 慢来，怎么，丞相把他拦住了？你哪能这样走啊？你看看，现在你是铁锁加身，还锁着你，绑着你呢，怎么能让你出我的大营？
0: 那我太不礼貌了，吩咐捆绑手松绑。过来给孟获松绑了，有人把衣服给他拿过来，孟获穿好之后，丞相吩咐摆酒给南王孟获压惊，多谢丞相。孟获不饮了，心说我怎么喝人家酒啊？啊，再要端人家诸葛亮这酒杯这酒下去，得从哪一经走啊？干脆告辞吧。丞相，孟获告我辞了。他转身就走啊，恕老夫不送。
1: 哼，孟获一听还送呢，哎呀，四擒四纵啊，孟获这可真够丢脸的。
0: 孟获也在想啊，我的弟弟孟优哪儿去了？难道说我这所有的人马都全军覆没了吗？不可能啊。他出的大营往前走不远，只见前面来好多人围守的正是他弟弟孟优。 啊，
2: 贤弟，哎呦，
0: 孟优赶快下马了。
2: 兄长，我找了好多残兵败将，凑了这么几千人，我来搭救您来了。我以为您没被诸葛亮捉住，出来我就找。哎呀，找得我好苦啊，好不容易在这儿见着了。
0: 哎，猛阔长叹一声，过去砰的一下一把把兄弟抱住了。弟兄二人在这儿是抱头大哭啊。本来这二位啊，在这一带都是很有名气很有威望的，哼，今儿个成了难兄难弟了。孟优姐劝孟获几句，哥哥不必伤悲，胜败军家常事，你我呀把兵马收拾收拾，再与诸葛决战。贤弟说的对呀，走，咱们赶快翻回大营。
2: 哈哈，
0: 孟优摆了摆手，哥哥，咱那大营啊回不去了。怎么了？咱的大营早已经被西蜀上将军赵云、赵泽和魏延、魏文长给占领了。诸葛丞相在安排妙计之前，不是派赵云和魏延吗？吩咐他们两个人如此这般给了一支密令，干什么呀？就是说，等我把孟获人马引过来之后，你们从小路包抄过去，去抄他的大营。感情孟获一出兵啊，人家赵云将军就把他营寨给占了。赵云将军占了孟获的大营，魏延呢捉住的孟优。孟优被丞相给恩放之后，他本想回营，感情回不去了，他才收集了这么多残兵败将。等把这话这么一说，哎呀，孟获大叫一声，扑通，怎么了？坐地上了。他真想再哭一通，这也太惨了，这不有些难办了吗？我大营我都回不去了，这诸葛亮可真够厉害的呀。哦，他把我引出来之后，感情派大将赵云占了我的营寨。哎呀，贤弟，你我兄弟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如死了吧。生不如死了，他嘡啷一下把佩剑拔出来就要自刎呢。孟云一看，哎，慢来慢来，兄长怎么能这样轻生呢？您就这么就抹了脖子了？难道说诸葛亮对咱们四次羞辱，这仇就不报了？这笔恨就算掌笔勾销了吗？啊，孟获这么一听，那你说我应当如何呢？哎，兄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不要紧，您跟我来。我有一好友啊，此人久居屠龙洞，是屠龙洞的洞主朵思大王，跟我十分亲厚，咱们投奔他去了。这个孟获这么一听，听着名字很熟悉，我知道这个人，不过我没见过。贤弟呀，你我兄弟去投奔他，能把咱们给收容了吗？孟获为什么这么问呢？孟获不愧是南王啊，他粗中有细，他心里暗暗在想，锦上添花千个有，雪里送炭一个无啊。你看我那时候是南王，有军马有地盘，都跟我孟获亲近，现在我落在这步天地了，人家朵思能收留我吗？要把咱们赶出来可怎么办呢？贤弟呀，你真的和此人很要好。哎呀，哥哥你就放心吧，我们虽然是异姓的兄弟，可是亲似手足啊，他对待我就像您对待我一样，哥哥你就随我来。好，只得如此了。一是到那儿避避风声，二呢请朵思助你我兄弟一臂之力，好报着四次羞辱之恨。哥俩商量好了，带着这些残兵

0: 就奔屠龙洞来了。人家在这一带待的时间长了，可称得起是土生土长啊，怎么拐弯怎么抹角，哪儿绕远哪儿抄劲儿，人家都清楚，远远的就望见了屠龙洞的洞口了。孟获一把把兄弟拉住了，贤弟啊，是不是你先看看这位朵斯大王在没在洞中，如果要在哪儿，你可以探探他的口气，咱们兄弟二人不要贸然而入。哦，孟优就明白哥哥留个台阶儿，想的也算是周到，那您就在这会儿休息片刻，带小弟我亲自去见大王。说着他带领着几个军丁就奔这洞口来了。离老远这么一看呢，这屠龙洞口可真够特殊的。特殊在什么地方，就先说这山吧。这山长得呀就像那龙的那脑袋一样一样的，但是就缺俩犄角，龙有角没犄角，要怎么叫屠龙洞呢？就像那龙张着那大嘴一样，感情那龙嘴就是洞口，在洞口外站着好多洞丁啊。这些洞丁都猛人一头扎人一背，一个个虎皮披肩，腰扎抱拳，手里头提着叮叮狼牙棒。哎呦，孟优的这几个军丁吓了一跳，心说咱们穿的新鲜，长得有点奇特，看看人家这些位比咱还出奇呀、啊。孟优赶忙上前请洞丁到里边给他通禀一声，说是外面有故友孟优求见，朵斯大王亲自从里边接出来。孟优贤弟在哪里？孟优贤弟在也哪里呀？呵，他这一嗓子震得那洞口嗡嗡，洞口有回音呢、啊。随着声音由打屠龙洞中闯出一人，把孟优身边的那几个小校给吓得往后倒退了好几步。怎么回事呢？他们听这位二大王孟优讲过他的好朋友，但是没见过，就是这么一瞧，哎呦喂，这位朵斯大王是身高过丈，一丈来高，要说也不算太高，不过在当时来讲，那个儿也够可以的了，生的是胸宽背厚，腰扎实围，这张脸面似青苔呀、啊，就像几场雨过去之后那瓦上面长的那层青苔一样，蓝哇哇绿不羁的，是黄发碧目，那头发跟那胡子都金黄色的打着卷儿，眼珠是绿的，赤眉阔口啊，两耳带金环，头上戴着一顶冲天冠呢、啊，旁边斜插雉鸡尾，身上穿着一件锦袍。哎，您别看他手下的洞丁都披着虎皮围着豹裙，这位穿的可很漂亮，锦袍也是掐金边走金线，海水江崖宽片云锦，人家还特为系了一条玉带，玉带坠八宝，是光华闪耀，肋下有一口宝剑，他这剑和普通人使的那剑完全不同。怎么回事呢？这宝剑没尖儿。俩人一见面十分亲热，孟优把来意这么一说呀，哦，杜斯大王是仰天大笑，贤弟你来到我这儿算来对了，赶快把南王请进洞中，我有妙计，让诸葛亮是有来无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猛获四次招秦，诸葛亮四擒四纵，又把这位南王给放了。现在这个孟获呀，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我怎么样才能报这四次匈奴之仇呢？他兄弟孟忠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我有一个好朋友，此人久居屠龙洞，是屠龙洞的洞主赌司大王，咱们上他那儿求点救兵得了。孟忠来的这儿见赌司这么一说，说我哥哥已经来了，离此不远，在哪儿等我的消息，意思呢好像是告诉赌司啊。那么南王孟获没好意思，就直接着闯进来，怕呢不给面子借不去兵。赌司这么一听，什么，南王亲自来了，就在此地呀、啊！哎呀呀，孟忠贤弟，你怎么就不早说呢？他立刻传令啊，在洞口外把队伍排开，把他所有的洞丁全都带出来，干嘛呀？列队相迎，迎接南王孟获，和吹吹打打呀，把孟获给接进屠龙洞。孟获手下的人这么一看呢、啊，哟。这个赌司大王手下的这些洞丁啊，是与众不同。不同什么地方呢？这脸色怎么都这样，有黑脸的、红脸的、绿脸的、白脸的，反正什么样颜色的脸全有，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也不知道是多种色了，数不过来了。孟获明白，这是这一代的一个习惯，他们全都把面孔涂起来，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化了妆了，用颜色把脸都给涂了。赌司把孟获给让到洞中来，大排筵宴，呵，杀牛宰马，青牛白马，麋鹿全羊，然后歌舞上来，干嘛呢？给南王孟获宽宽心，压压惊，解解闷，礼节性的这些过场全都完事儿了，这该坐下来谈谈心了。孟获就不能隐瞒了，说自己这次为什么到您的屠龙洞来呢？因为我与汉丞相诸葛亮四次交锋，四次遭擒呐、啊。虽然他打败了我四回，可是我哪一次也没服。怎么回事？他不是凭武艺把我胜了，而是凭诡计，嘿嘿，我上了他的当了。现在我手下的人马也不多了，我的大营也被诸葛亮给占了。由我兄弟孟忠提起大王您，我才到这儿来，想在这儿躲避几日，不知赌司大王能否收容。哎，赌司一听南王说的哪里话来，我请都请不到您呐、啊！您别看孟忠是您的亲兄弟，可是我们兄弟两人也同骨肉一般呐、啊，像亲兄弟一样，您这不到这儿来了吗？您哪儿也别去了，不但我不让您走了，同时呢，小弟不才，愿为南王雪四次遭擒之荣。诸葛亮不是羞臊您四次吗？这次啊，我给您把这气儿出了。同时您还放心，我连一兵一卒也不派。哟，孟获一听这奇怪，哎呀呀，赌司大王，我可不是长诸葛亮这威风灭大王您的锐气呀、啊！您要不派兵将，怎么能够胜得了诸葛孔明？此人上有天文，下的地理，用兵如神。南王，您就放心吧。别说是他呀，就是当年那姜尚、姜子牙，这人会用兵吧？黄十三、廖子牙、六韬吗？那还了得吗？以及那苏武子，这人也会用兵吧？写兵书的，他到我这儿都得束手待毙。我为什么不派兵？我要把话跟大王您说清楚啊！您初次来到我的屠龙洞，在我这洞前有两条路，一条在东北，一条在西北。东北路就是您来的这条路，此路较为平坦，很好走，没什么困难。我可以把这条路查死，用乱石

把这个鹿毒死。汉丞相诸葛亮纵然擂声双翅，他也飞不过来了。这不就剩下西北这条路了吗？只要他走上西北这条路啊，他就是带甲百万也得全军覆没呀。为什么呢？因为西北路上有四眼独泉呢，就是那泉水啊。第一眼泉水叫雅泉，喝了这个水这人就不能说话了。第二眼泉叫灭泉呢，这灭泉这泉水啊特别热，与滚汤无异，就像烧开了锅的那水一样。这水点子要溅在人身上，这人身上的皮肉就烂了，烂死为止。第三眼泉叫黑泉，谁要一沾这个水，哎，手脚变黑，不久即亡。第四眼泉叫柔泉，其水如冰，那水凉的就像冰一样，只要人喝一口，当时这人就没热乎气儿了，从嗓子眼这儿开始凉，凉满了全身，一直到手脚冰凉，整个一人就成冰棍了。柔泉呢，有这四个泉眼，是足可以挡住诸葛的雄兵。现在是什么季节？六月节啊，这天气太热了，他来到咱们这儿，根本他就经受不住，炎阳如火呀，那太阳就跟个火团似的，火球似的，那军校能受得了吗？他们行军走路必须得饮水吧，你行军打仗没水能行吗？太阳这么一晒，天气这么热，他才看见我这四眼泉，他就得拼着命争着抢着喝，让他们喝吧，我就让诸葛亮带来的那些雄兵猛将全都死在我这四眼泉水之旁，他一个跑不了。哦，呵，这番话孟获听完了之后一个劲儿的直搓手啊，怎么回事？他激动的，他现在就好像看见了诸葛亮的好多人马呀，都趴在四眼泉旁边那儿喝上水了，太好了。哎，多斯贤弟呀，那么他要是不喝呢？哎，多斯摆了摆手，南王你只管放心，他非喝不可，要是不喝呀，就得活生生的把他渴死啊。他要是来到我这四眼泉这儿，如果说还能给他剩下点兵马，也回不去了。怎么见得呢？假如没有当地的向导给他领路的话，他根本甭想再往回走了，他进也进不来，是回也回不去了。他想找个向导甭找，怎么回事？那地方连鸟兽都没有，单有这么一段路，这段路是寸草不生，那是名副其实的不毛之地，光是石头，光秃秃的石头啊！同时那儿还有座蛇蝎洞，如果没有向导指引，他们就要穿洞而过，从那儿走就要被蝎子蛰死，被毒蛇把它咬死。我家南王啊，你就踏踏实实在我洞这儿住着吧，等着有一天去收诸葛之尸，把他的尸首抬来，您不是照样可以报仇血辱出胸中这口气吗？哎呀呀，孟获听对可挺身站起来，冲着朵斯大王拱了拱手，我说贤弟呀，这次南王孟获能雪四次羞辱之仇，全赖朵斯贤弟。哎，你我自家兄弟休得客套，来呀，摆酒接茬喝呀，好吗？姐这儿孟获就住在这个屠龙洞里，没别的事儿，是喝完了跳，跳完了喝，他是蛮高兴的呀。这孟获也不露面了，他不露面了，诸葛亮那儿找不着他了。汉丞相诸葛亮四擒孟获之后，孟获说还有一次决战，怎么再没有消息了呢？丞相诸葛亮派出探报四

0: 处打探，
1: 看了一圈啊，回来都说没见踪影，不知去向。哎呀，这不行啊！丞相吩咐把吕凯画的那图拿过来，打开图看，好好找找吧，看这位南王能跑到哪儿去呢？恰巧就在这时，又来探报禀报，说是孟获兄弟带领残兵败将啊，远遁而去呀、啊，跑得好远呐、啊，跑哪儿去了呢？屠龙洞方向。屠龙洞，丞相在这图上找啊，找了半天，也没找着这么个标志。这屠龙洞在哪儿啊？把吕凯找来。吕凯一听，丞相，我知道这地方，我也知道这个方向，但是我没把它绘在图上。为什么呢？哎呀，因为这个地方太不好走了。一个是山路不好走，有的地方是原始森林，进去就出不来；有的地方是不毛之地，寸草不生。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啊，没必要画。哎呀，丞相一听，吕凯将军，这怎么能不画呢？你知道这个地方，我知道方向，你重新把它标一标，重新给我画一画，然后咱们再商量。遵令。吕凯冥思苦想，根据自己的记忆以及别人提供的这个线索，呼，他想了大半夜，画出一张小图来给丞相拿来。丞相就按照这张图纸，派王平将军率精兵500，找那体格好的、适应性强的，备好马匹，带好水葫芦、干粮袋，干嘛呀？让王平奔屠龙洞方向探路。我是随后领大军就到。王平领令，带领着这几百人就出了发了，小行夜宿的奔屠龙洞方向走来了。走着走着，有人来报：“王平将军啊，前面这个道虽然挺好走，过不去了。怎么了？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啊，那道上插了好多的石头，把那道给插死了。再去打探还有没有路了？说西北还有一条路。”啊，那就从那条路走，奔西北这条路走下来，走着走着就全下了马了。怎么回事？没法再骑马走了。王平领着这些精兵站到这山头上，这么一看呢、啊，全傻眼了。什么缘故？没看见过这么凶的山林。哼，这大山呐，简直的看不见那山尖尖。同时呢，是怪石错愕，草木朦胧啊，竹藤四路。你要往山上看，上山小道盘盘曲曲，直接青云，那道插在那云彩里头去了，大概蹬着那道就能上南天门，找玉皇大帝去聊聊，就那么高。你要低头往下看，那下山小路是弯弯绕绕，看不见尽头啊。再看那石壁上，山岭下是石窟土穴，遍布菱角山崖。在那山坡上、石壁上竟是窟窿，也不知道里边住的是人呐，还是什么兽洞，说不上来。看那有树木的地方，是张檀南山，遮天蔽日啊。苍松翠柏，藤萝盘绕，野草烹好，一望无边呐、啊！我的个天，咱们怎么来这么个地方？这过得去吗？我说将军呐、啊，即便能过去，还回得来吗？王平一听，别对付，能过去不就能回来吗？走吧，他们呢？攀藤上山，穿林绕竹，这种走哦，哎呦，有的时候费很大的劲呐、啊，趟出条小道来，有的时候这马呀，稀溜溜、稀溜溜的在那打晃，就走不了了。怎么回事？让那树藤啊，把这马蹄子给绊住了，就这劲费的，不打活给渴的呀，实在受不了了，不是带着水葫芦吗？就喝吧。王平将军一看，我说咱们这水可得少喝呀，怎么回事？我看一时半会儿咱们探不明白这屠龙洞在哪儿，这水要全喝光了可怎么办？大伙一听，不喝哪行啊，将军，他真渴呀，前边说不定还有什么险路呢。嗨，将军，有险路也没什么，怎么可有山就有水呢？对不对？

上没水呀、啊、咱们临时找个山泉喝去呗。哎，也倒有理呀、啊、他们好容易攀过这一段山路了，再往前走一看呢、啊、要啥了要怎么了，前面这段路那可真称得起是开阔地呀、啊、一眼望不到边，全都是石头山，大小石头块儿，一根草不长，连个小草毛都找不着，这可真是不毛之地。刘点神怎么一蹬这石头肥不溜滑，那不算马蹄子踏下的踏踏的，那马掌的一蹭在石头板咔咔直冒火星啊。哎呦，这时候正当午时，大伙抬头一看，这太阳，这哪是太阳，这是哪位挂在半空的大火球啊。你说奇怪不，这太阳咱没少见呢，今儿怎么觉得这太阳突然间离着咱们近了呢？啊，近了不少，这么烤的哈。哎呦，以王平将军为首的以及手下这500精兵啊，浑身上下的汗毛孔唰的一下炸开了，把浑身的汗层全出来了，干了。你看不是有那么句话，血流尽汗流干吗？哎，浑身汗呢没了，这得补充啊。怎么补充？得喝水呀、啊、各地各找自己的水葫芦，不是水葫芦喝光了，随后怎么办？脱衣服吧。王平一想，对，是得脱了，什么头上的盔呀、啊、身上的甲呀、啊、有的把靴子扒了，赶快又穿上。怎么又穿上了？不行，烫脚，脚底这石头，这哪是石头板，这饼铛，不穿鞋袜站在上面，按木下钟点说2分钟这鸭子就熟了，赶快穿上吧。哎呦，一个个这劲儿大。王平回头一看啊，王平也乐了，怎么这都什么模样啊，一个个穿一小汗衫，穿着裤头，脚底下蹬着两只靴子，你瞧这模样，有的全往这马上放啊，马也受不了了。怎么他马当时也得印印呐、啊、马都不动窝了，渴得难受啊。哎呀将军呐、啊、咱们可不能走了，要再走一段路啊就都得渴死啊。王平点了点头，说的有理啊，暂时休息片刻，哎，找点水源呢、啊、对对对，实在找不着水了，这么着吧，嚼点草根吧，草根湿润呢、啊、哎呀王平将军，草根树叶，我们知道树叶上面有露水珠，哪有啊，什么全没有。王平手的莲蓬一看，可不是嘛，真什么都没有，嚼草根都没地方嚼去啊。那咱们不能在这儿歇着，怎么歇着工分一大呀，哼，咱们都熟了，往前走一段路再说。哎呦这惨哦，怎么实在走不了了，这渴上的这个滋味可比那饿难受多了。就在这时啊，也不知道是谁喊了这么一嗓子，前不留一眼泉，呵，就这一嗓子值了金子了。怎么回事呢？这什么时候，一个个正在干渴的不得了的时候，有的那士卒嘴唇上起了这么一层大白泡，简直七窍都生了烟了。怎么着，听人喊前面有一眼泉，这简直不可想象的事儿，这不苍天睁眼天赐眼神泉吗？再敢啊都差生了，在这儿吧，哦，快过去看看。王平往前紧抢几步，他挺身这么一看，果然在路边有一眼泉水呀、啊、嘿，泉水清澈，慢来。怎么王平那是将军呢、啊、什么水啊就喝呀、啊？啊，咱们武徒武壮来的这地方咱没来过，知道这是什么地理风情，知道这山水是怎么回事，知道水里边有没有什么毛病，他不能不想啊。他把手这么一扬说慢来，要搁往常啊，那这就是一道军令，这一个慢来咔嚓一下，所有军校都得停住。今儿个哼，
愣没好使。怎么回事呢？这些军校都可红了眼了，有的呀是听见了，也有的真没听见，那听见的也装没听见，唰的一下子就晕过去了。当时啊，就把这眼泉水给围起来了，喝吧，玩着命的喝呀，有的用手捧着喝，有的干脆趴那儿喝，有的把这脑袋就扎在那泉眼里边去了，有的用那帽子蒯，有的把靴子扒下来，咚，来上一靴子喝，滋隆滋隆，大伙儿你这么一喝，我一喝，喝完了之后啊，全躺那儿不起来了。哎，王平一瞧，喝泉水倒是可以呀、啊，怎么这都渴极了？可不能喝完全在这躺着呀，赶快把他们叫起来，叫起来，都起不来了，而且啊，瞪着俩大眼睛瞅着王平，全说不出话来了，怎么了？都哑巴了？这大概就是屠龙洞洞主朵斯大王和孟获说的那四泉之中的那个哑泉吧，正是那座泉，是哑泉是不错，但不是说喝了就不会说话了，人立刻就变哑巴了，那倒不是。那怎么回事呢？因为这水里头不是含有多种化学元素吗？如果这化学元素要是特高了，含量特多了，这人呢就要中毒了。今天呢，这些西蜀军呢都中了毒了，喝的特多呀，有点过了量了，可能是。可王平这一看吃不消了，他大吃一惊了。王平这么一紧张，你说这事儿也怪。还有那些没抢过去、没挤过去的那些没喝着的，也就都不渴了。怎么回事？急的，赶快派精明小校去回禀丞相。诸葛亮一听也吓了一跳，什么？好多军校。行军走着走着，发现一眼泉水喝完了之后都不会讲话了，心思里带我亲自去看。丞相亲自来了，来到这儿这么一瞅，这个泉水很清啊，就看着这清凉劲儿啊，肯定这水质不错，一定是纯净甘甜呐、啊。但是丞相想到了，可能这水里边含有什么毒质，别喝了，别喝怎么办呢？找水吧，上哪儿找去啊？有小校回来报，离这眼泉不远处啊，还有一眼泉水。哎呦，这泉水可新鲜，新鲜什么呀？顺着那泉眼冒热气，人们往前凑合，凑合到跟前去呀、啊，那水呀、啊，就像火一样都烤的。看那意思，把这鸡蛋本的一下扔在里边，一眨眼的功夫就熟了。哦，这甭问呢，这是温泉呢。诸葛丞相一听，不管什么泉，这水咱别动，赶快找一响岛来，派人出去找响岛，找当地的百姓。哼，找去吧。大伙儿出来这一找，才发现这地方甭说住人呢、啊，连只鸟都没有。也难怪，这地方没树啊，既不长树也不长草，哪儿找鸟兽去啊？咱往前找找不行吗？找吧，也不知又找出多老远来。哎，行了，怎么行了呢？前面发现树林了，天哪，可看见树了。这几个军校跑到树林前，扑通的一下，有的趴在那儿，有的躺在那儿了，喘口气儿，凉快凉快吧，渴死了，快喝点水吧。我说啊，这水咱们可得省着点，你要知道，为了咱们探路啊，多少人在那儿忍着干渴，把这点水给了咱们了。咱们不能说喝，得一点一点阴，就用舌头尖沾点这水啊就行了，不要紧了。怎么不要紧？有树啊，它就有树根，咱们把这地方刨一刨，嚼点的树根，嚼点草叶也能解渴。慢着，
又怎么了？出来的时候丞相吩咐得很。

不容易又爬回来了，禀报丞相，把这树林子的事儿说了一遍，没人烟儿，荒无人烟。蒋琬这么一听，丞相，既是这样，我看咱们把兵退回去吧，来个奏凯还朝吧，也差不多了。丞相您想，咱们的人马是五月渡泸啊，渡过泸水那时候就已经热得不得了，现在什么时候啊，六月三伏啊，这么热的天，咱们连口水都找不着，带着这么多的人马还怎么进兵，怎么打仗？据我看，孟获现在是已经是服了，他也没办法与您抗衡了，他不定猫到哪个山洞去了，咱们就算把南边这儿算平了。丞相您看咱们班师您意下如何呀？丞相听了蒋琬这番话，笑着摇了摇头，蒋琬先生，咱不能退兵啊。怎么呢，已经走到这儿了，很不容易，如果咱要一退兵，肯定孟获是随后杀来，那咱不就前功尽弃了吗？还得要继续打探，非使得孟获心悦诚服，咱是绝不班师。蒋琬一听，好，丞相下定决心了，那看，又把那波探报打发出来了。这些探报越过那片树林，找啊找啊，找来找去，哟，有人惊叫一声，你们看，看什么呀？在那山崖下边有一缕炊烟，哟，不容易，说明有炊烟，说有人家，呼啦几个人跑过来，这么一看，在山崖前有一座小石屋，

营，鸡叫俱尽。遂召太监梁方、卫星入内，诘责道：“米费躺金，罪由汝等。”星不敢对，方读起奏道：“建寺筑庙，为万岁莫起侠福，所以用去，并非浪费。”宪宗冷笑道：“朕即饶恕你等，恐后人无此宽大，恰要同你等算账。”此语极其巨信，若非贵妃速死，太子能不危乎？说得梁方等浑身冰冷，谢罪驱出，忙去报知万贵妃。时贵妃已移居安喜宫，服务持剑与中宫相等。梁方一入，即叩头呼娘娘不至。贵妃问为何事，梁方将宪宗所言传述一遍，并说道：“万岁爷所说后人，明明是指着东宫。倘或东宫得志，不但老奴等难保首领，连娘娘亦未免甘怜呢。”贵妃道：“这东宫原不是好人，他幼小时我劝他隐耕，他竟对着我说耕中有否制毒。你想他在幼年尚如是雕成，今已年将若干，怕不以我等为鱼肉，但一时没法摆布，奈何？”梁方道：“何不劝皇上一除，改立新王？”贵妃道：“是少妃所生子幼行吗？言下尚有未妾之意，奈及子以先邀商和。”梁方道：“幼行虽封新王，尚未救国，若得娘娘保举，得为储君，他必感谢无地，难道不共保富贵吗？”先锋作浪，统师若备。贵妃点首，等到宪宗进宫，凭着一种妩媚的手段，吾称太子如何暴戾，如何交善，不如改立兴王，西安社稷等语。你是个野狐精，安可充土神谷神？宪宗初不肯允，那经得贵妃一番柔语，既已交提，弄得宪宗不好不依。年将六十，尚能摇惑主心，不知具何魔力。次日与太监怀恩谈及，怀恩力言不可，宪宗大为服役，斥居凤阳。正拟下诏议处，忽报泰山连阵，御史奏称应在东宫。宪宗懒奏道：“这是天意，不敢有违。”遂把议处事搁起。万贵妃屡次催逼，宪宗只是不睬。贵妃侠恨在胸，酿成干疾。成化23年春，宪宗交天，世遇大雾，人皆惊讶。月日庆城宴罢，将要还宫，有安喜宫监来报道：“万娘娘中坛猝轰了。”宪宗大诧道：“为什么这般迅速？”官监默然无言。经宪宗至安喜宫，审视龙榻，但见红颜已萎，残退仅存，不禁涕泪满颐。再结宫间，才知贵妃连日烦闷，室友宫女触怒，她用斧子连打数十下，宫女不过绝痛，她竟弹绝治病。宪宗兀然道：“贵妃去世，我亦不能久存了。”仿佛唐明皇之于杨玉环，当下治丧告贬，一切拟皇后立，并辍朝七日，家事万事为恭肃端慎容敬皇贵妃。丧葬祭毕，宪宗常闷闷不乐，唯李自省善能分忧，有时召对多合帝心，乃擢为礼部侍郎。毕竟洪都幻术，不能轻置红妆，春风桃李，秋雨梧桐，处境无非惨象，多忧士卒伤身。是年八月，宪宗请疾，命皇太子幼堂逝世文华殿，月数日驾崩，享年41。太子即位，谥为孝宗，谥皇考为宪宗皇帝，尊皇太后周氏为太皇太后，皇后王氏为皇太后，以次年为弘治元年。赦诏未下，即降旨斥诸姓臣。侍郎李自省、太监梁方、外戚万喜、万贵妃弟、缉私党邓长恩、赵玉芝等俱折数有差，并罢传奉官2000余人，夺僧道封号1000余人。

宫廷一清乃大赦天下，随李妃张氏为皇后。于台城徐虚书请上母妃尊谥，并追究薨逝原因。孝宗斥群臣会议，或言宜逮万世清族纠治。万安已擢为大学士，闻住廷议，惶急得了不得，忙对群僚道：“我久与万世不通往来。”群僚皆相顾窃笑，有何可笑？恐大众多是如此。清孝宗天性仁厚，恐伤先帝遗意，禁止不问，万安才得无事，方在欣慰。不意过了数日，太监怀恩道阁手持一小木妾，赋予万安道：“皇上有旨，这岂是大臣所为？”万安尚莫名其妙，发妾后见有小书一本，末尾数着“臣安静”三字，系是从前亲笔所写，才意当日引情，不禁愧汗夹背，俯伏地上。庶吉士邹志、御史江宏、文贵等正在阁中，窥见书中所列巨细房中数，遂哄堂散去。怀恩亦回宫复旨。万安扬手起来，见阁中已无一人，慌忙起身趋归。月二日宣安入朝，令怀恩朗诵弹章，起手署名，就是庶吉士邹志等人。读至后来，都开列万安罪状。安上磕头哀求，毫无去止。恩独臂走进万安身前，摘去牙牌，大声道：“速去速去，免得加罪。”安使黄居归地，起修而去，实是便宜。孝宗常悲念生母，遣使至贺县访求外家，终不可得。其后李臣上言，请访太祖封徐王故事，拟定母后父母封号，且立慈桂林春秋至祭，一面追谥生母继氏为孝穆太后，有旨允准，并答复礼部道：“孝穆太后早弃正宫，每一思念数焉如歌。初为宗亲尚可旁求，宁受百妻寄祸一世。亲等位岁久无从物色，请加封立庙，以慰圣母之灵。皇祖既有故事，朕心虽不忍，又惜敢为。可封太后府为庆元伯，母为伯夫人，立庙桂林府，敕有司岁时之祭，无得稍懈，以复朕报本追源之志意。大学士尹直奉旨撰策文，有云：‘睹汉家姚母之称，增宋氏仁宗之痛。’”孝宗记在心中，每当听政余暇回还诵此二语，往往唏嘘泣下。又因宪宗废后无事，保报为景，且有居遇深恩，一切福善盖如太后礼，这也可谓孝思为德了，允仪褒扬。且说宪宗末年所用妃人，当时有指胡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谣传。三阁老指万安、刘毅、刘吉，六尚书指殷毅、殷谦、周鸿谟、张鹏、张莹、刘昭，这九人玄进玄退，毫无见白，所以有此时评。即孝宗即位，励精图治，处令任贤，启用前南京兵部尚书王树为吏部尚书，进礼部侍郎徐溥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擢编修刘敬为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办事。召南京刑部尚书何乔兴为刑部尚书，南京兵部尚书马文生为左都御史，礼部尚书邱训进大学演义补一书，得赖金币下诏刊行，勋升为礼部尚书。令徐溥专理格物，带梁方李资省下狱，资省于此梁方充数，留邓长恩、赵禹之等至极边，诸妖僧技巧，所有纸糊泥塑的阁老尚书淘汰殆尽，唯刘吉尚存。右庶子张生尚书何吉说他孔密复见似李陵府，牢笼沿路如假似道，应给予霸斥等语。

0: 遇见余允，庶吉是邹志，竟是李文祥。监察御史汤奈又交张弹劾，奈犹抗旨。书中所陈不止刘吉一人，连王树、马文生等所为亦具有微词。廷僚未免忌奈，吉更嫌恨入骨。御史魏章喜极私人，密受吉命，日赐奈短。是寿州知州刘盖愧奈百金，并以以书云：孟一人牵牛献泽中，德君手提牛角引牛出泽，人牵牛是向国姓朱字，大约是国姓江青赖君挽救，应有此兆。奈得书甚喜，宣誓有人，沾沾自足，誓以取获。张闻风得奸，遂和奈妖言诽谤，致逮入狱。盖一连带被戏，刘吉且诬奈私里朋党，与邹志、李文祥等痛是一鼻孔出气。于是志与文祥亦作罪，御史陈景龙等与张为莫逆交，欺负极易，奏请一体加刑。请刑部尚书何乔兴、吉侍郎彭朝坚持不可，王树亦上书申咎，不念被何之嫌。王树不愧庶子，乃将奈盖戍边，邹至李文祥贬官，魏章反得擢为大理寺丞，唯刘吉以奈等获升，都是何乔兴主持，恨恨不已。会乔兴外家与乡人争讼，遂暗搜御史邹鲁，合奏乔兴受贿取弊，乔兴之系刘吉邪嫌，拜书起归，继而穷至无厌。邹鲁廷奉，乔兴竟置事不起，刑部尚书一职即由彭韶代任。吉父清排一己，奏贬御史江宏、江婉、诬陷南京给事中方向等，中外特目呼他为刘棉花，只因他屡弹屡起的缘故。只是日中则仄，月盈必亏，从古无不衰的显幻，亦无不败的佞臣，可作达官捧贺。刘吉造言生事，免不得为孝宗所闻，渐渐地减损恩宠。吉上恋战不休，孝宗后张氏系都督同知张鸾女，侧妃后伉俪甚欢，即张氏敬妃为后，傅鸾得封寿宁伯，鸾族加赠昌国公，子贺龄袭封侯爵，还有贺龄帝严龄未曾进爵。孝宗一拟加封，命吉撰告劝，即请进丰州王二太后家子弟，方可哀及后族。此语恰似有理，孝宗不义，竟遣中宦至吉家，勒令致仕，吉乃谢病告归。继而王树、彭韶等多为贵戚近臣所忌，先后隐去。秋汛病末，礼部侍郎李东阳及少詹事谢谦相继入阁，谦颇守法奉公，东阳地以文学著名，不及王树、彭韶诸人的忠直，所以见书见息。其实海内黯然，成平无事，贵州都云苗稍稍作乱，由巡抚邓廷赞讨平，北方小王子及托罗干子火筛虽偶为边患，又经甘肃总兵刘宁战守有方，敛众退去。边事用略笔叙过，孝宗政体清闲，自然逐渐代持。内监李广、杨鹏贝得承系西宠，倒地油田。太子裕德王华入仕经言，讲唐李辅国与张后表里用事，说得非常恳切。侍讲玉傲降臣书意，至文王不敢盘于油田具，再三隐身，孝宗也颇感悟，有礼相答。可奈外臣的归讽不若近世的产于一曝十寒，未见具效。且因东厂未革，仍然由内侍做主，舞文弄弊。凑巧有一件讼案，为刑部郎中丁哲、员外郎王爵承审，违犯了东厂懿旨，竟与江哲等论罪，拟定徒留。这案的曲直待小子叙述出来，以便看官评断。 先是千户无能，生女名满苍耳，资受妖业，性情淫荡，能屡戒不俊，以女赴梅袄，授于乐父张氏，张父又转授于乐公云林为妻。能妻聂氏与能本非同意，智能死后访女下落，前往领任，哪知满苍耳不认为母，白眼相待。聂氏愤神，与子定计，又劫满苍耳归家，藏匿密室。袁林往熟不允，告至刑部，丁哲、王爵同讯得请，驳斥袁林数语，林静信口谩骂，恼动的丁哲、王爵竟斥衙役重吃袁林。林受吃归家，愤无所泄，数日病死。御史陈玉等检验袁林尸身，确系病毙，吉田就失格备案，由他埋葬了结。谁料杨鹏从此宿于满苍耳有染，满苍耳竟自密室一出，枉诉冤情。杨鹏从此引他觐见叔父，只说是刑部妄断，袁林屈死。杨鹏不知就里，但觉满苍耳楚楚可怜，为美东厂镇抚司奏和丁哲、王爵杀人无辜，罪应论底，有指令法司再讯，细细盘结，满苍耳无从抵赖，仍然水落石出。奈因东厂面子，不敢不委屈顾全，只将满苍耳与杖，嫩皮肉怎经吃杖，我尚为满苍耳呼冤，且做丁哲等丈人致死的罪状，奏你徒留。刑部吏徐圭代报不平，竟抗书奏道：聂女之罪，丁哲等断之神矣。杨鹏暗缩镇抚司，共相欺病，陛下令法司审问得实，应据东厂莫敢公断，夫以女巫母，仅与杖责，丁哲等才能查狱，反作徒留之罪，轻重导致如此，皆东厂结尾所致也。臣在刑部三年，见拘问盗贼多，东厂扶镇司缉获，或校尉挟私诬陷，或为人报仇，或受手恶赃，令旁人抵罪，刑官洞见其情，莫敢改正，以致枉杀多人。臣愿陛下革去东厂，以绝祸源，则太平可治。臣一介微屈，自知不免，与其死于虎口，孰若死于朝廷？愿陛下斩臣首，行臣言，虽死无恨。言书上举，朝旨非但不准，反斥他情辞妄诞，革职为民。丁哲、王爵亦一同放归。小子有诗叹道：一朝纲纪出中官，抚恕行于冠作奸，抗书辅臣言浅下，忠臣空自共心丹。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宪宗非无一系之名，观其优达礼俊，力斥佞人，何尝不辨明善恶？至于内堂用尽，择机中官，泰山连镇，保全太子，虽得位非明主之所为，务在小人日多，君子日少，内壁近臣，互相扬弊，于是中知之主往往为所蛊惑，忽明忽昧，由实显忠，宪宗其教助者也。若夫孝宗之名，远过宪宗。即位以后，请求治理，斥量弊之辅，召敢言之臣，斥奸佞之术，堵必信之门，人才济济，卓绝一时，乃无何而外弃进，又无何而内树横，老成隐退，弃患四行，满苍耳一案颠倒是非，罪及能力，明如孝宗有蹈死折，人君进贤退不消之间，其关系为何如哉？读此能无慨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3: 第44回：受主之三老成故命，逢君恶，巴蜀成谗言。却说弘治八年以后，孝宗求至建代，世朝日宴，太监梁鹏、李广捧笔为监，闭塞主聪。广且以修炼斋教等术怂恿左右，害得聪明仁术的孝宗也居然迷信仙佛，召用翻身方士研究符箓咒祀诸事。大学士徐溥及阁臣刘建、谢谦、李东阳等据上书切谏，引唐宪宗、宋徽宗故事为戒。孝宗虽无不嘉许，心中总宠任李广，始终勿衰。广越加纵资，权倾中外，徐溥忧愤得很，至诚目疾，不能拔去眼中钉，安得不成目疾。三叔起修，乃许令致仕，是达达部小王子等复来叩边。故兵部尚书王悦贬谪有年，复前人会托李广暗中保荐，乃复特旨启用，领仍总指三边军务。悦年已70，奉诏即行。70老翁和尚看不破耶？直至贺兰山，袭破小王子营，或驮马牛羊器仗各以千计，论功竟少保衔。李广所举得人，以邀重赏。广每日献艺，无不见从。会劝见玉秀亭于万岁山，廷公府城右公主忽然夭逝，接连是清明宫被火。清明宫为太皇太后所居，被灾后由司天监奏称，未见玉秀亭犯了岁忌，所以有此祸变。太皇太后大会道：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日日闹李广，果然闹出祸事来了。李广不死，后患恐尚未了呢。这句话传到李广耳中，广不觉战栗一长，暗语道：这倒坏了，得罪太皇太后还有何信，不如早死罢了，也有此日。遂悄悄还家，至宵酒中，一息而尽，睡在床上死了。孝宗闻李广暴卒，颇为惋惜，祭祀李广颇有道术，此次或师姐先去，也未可知。他家中总有一书，何物着人搜求？孝宗也有此呆想，可知李广蛊惑之深，当下命内监等至广家搜索秘籍。去不多时，即见内监携着书籍前来复命。孝宗大喜，立刻批览，并没有服食炼器的方法，只有那出入往来的账目。内敛某日某文官馈黄米若干担，某日某武官馈白米若干担，约略核算，黄米白米何尺千万，不禁诧异起来。黄米白米便是服食炼器的方法，何用诧异？便诘问左右道：李广一家有几多食口，能吃许多黄白米？且闻广家益甚狭隘，许多黄白米何处较积？真是笨拙。左右道：万岁有所未知，此乃李广的隐语，黄米就是黄金，白米就是白银。孝宗听到此语，不觉大怒道：原来如此，李广欺朕纳贿，罪计难容，文武百官无耻若此，更属可恶。至此方悟，可惜已晚。即手谕刑部，并将谱具颁发，令法司按级待问。看官听说李广当日声势炫赫，大臣不予往还的还真是绝无仅有，一闻此信，自然一个个寒心，彼此想了一法，只好祈求寿宁侯张鹤龄，婚也迟往，黑压压地跪在一地，求他至地前缓颊。寿宁侯初不肯允，奈各官跪着不起，没奈何一力承担，待送出各官及清议大内，托张后转还，张后婉劝孝宗才得请示。 孝宗经此觉悟，乃复远佞臣，进贤良，三边总治王悦经言官交合，幽会而死，特召顾两广总督秦弘代王悦之。弘至镇练壮士，行屯田，深明号令，军声大振。内有马文生为吏部尚书，刘大夏为兵部尚书。文生在班列中最为奇硕，所言皆观至平。大夏曾为户部侍郎、治河章丘、都理宣大军饷，立柱功绩，事实为两广总督，迭召使至。孝宗问何故迟至，大夏顿首道：臣老且病，切见天下民穷财尽，尚有不虞，则在兵部恐力不胜任，所以迟行，意欲陛下另用良臣呢。孝宗道：祖宗以来征敛有常，前未闻民穷财尽，今日何故至此？大夏道：陛下以为有常，其实并无常志，臣任职两广，遂见广西取夺木，广东取香药，费以万计，其他可知。孝宗复道：今日兵势如何？大夏道：穷与民等。孝宗道：居有日粮，出有月粮，何至于穷？大夏道：将帅顷刻过半，哪得不穷？孝宗叹息道：朕在位十五六年，乃不知兵穷民困，如何得为人主呢？人君身居九重，安能事事尽知？故历代明主必采纳家言，乃下诏禁止贡献及各将帅叩降等情。普安苗阜糜鲁作乱，由南京户部尚书王氏、都师王讨连破贼营，格杀糜鲁。琼州离人扶南蛇聚众为逆，经孝宗用户部主事冯余济以夷攻夷，悬赏公募士兵，归巡守官节制，另斩首恶。转战半年，遂得平定，南蛇伏诛。孝宗亦揪心政务，常与李东阳、刘建、谢谦三人详论利害，三人结成禁律，知无不言，遇有要事入对，又由孝宗禀去左右，促膝密谈，左右不得闻，从庭间窃听，但闻孝宗时时称善。当时有歌谣云：李公谋，刘公断，谢公有侃侃。还有左都御史戴山亦以才见之，与刘大夏宠誉相同，是小王子火筛等入寇大同，中官苗木汤武功奏请出师，孝宗颇欲准奏，阁臣刘建等委屈劝阻，尚未能决，乃召大夏吉山入问可否。大夏如刘建言。孝宗道：太宗十平年出塞，今何故不可？大夏道：陛下神武不亚太宗，乃将领士马远不及前，且当时齐国公丘福稍微节制，即举十万雄师西尾沙漠，兵势不可轻举，为今日计，守为上策，战乃下策呢。山意从旁赞绝，孝宗爽然道：非二卿言，朕即误事。由是师不果出。一日，刘大夏、戴山同时入室，孝宗语语道：时当述职，诸大臣皆杜门，连结如二卿，随日日见客，亦属无妨。言至此，即绣出白金赏给，且语道：聊以左联，不必听谢，恐遭他人忌忌呢。孝宗独召贺龄入旁室，与他密语，左右不得闻。但遥见贺龄免官顿首，大约是遭地劫责，惶恐谢罪的缘故。孝宗善于调停，自是贺龄兄弟稍稍敛记。孝宗复召刘大夏一事，亦毕，即问大夏道：近日外意如何？大夏道：进士主事李梦阳中外欢呼，骄纵圣德。孝宗道：若被御杖毙李梦阳，朕岂敢？此山当死士官了。 到了弘治十八年，点名岁次，魏孝宗寿终计数，与上文属成华二十三年是同一笔法。户部主事李梦阳上书指示备政，反复数万言，内指外戚寿宁侯尤为直言不讳。寿宁侯张鹤龄即日奏变，并摘书中陛下后张氏语，诬梦阳擅皇后为张氏，罪应处斩。孝宗留中未发，后母金夫人复入宫泣诉，不得已下梦阳狱。金夫人上虚请严刑，孝宗动怒，推案入内，继而法司上陈献案，请免加重罪，与仗事成。孝宗竟批示梦阳复职，罚俸三月，月日邀金夫人游南宫，张后及二弟随侍，入宫筵席酒半酣，金夫人与张皇后皆入内更衣。孝宗独召贺龄入旁室，与他密语，左右不得语闻，但遥见贺龄免官顿首，大约是招弟诘责，惶恐谢罪的缘故。孝宗善于调停。自是，贺龄兄弟稍稍敛迹，孝宗复召刘大夏一事，一毕，即问大夏道：“近日外意如何？”大夏道：“近世主事李梦阳，中外欢呼，骄纵圣德。”孝宗道：“若被欲杖毙梦阳，朕岂肯滥杀直臣，快他私愤吗？”大夏顿首道：“陛下此举便是德同尧舜了，未免敬于。”孝宗与张后始终相爱，别无内宠，后生二子，长名后赵，次名后义。后赵以弘治五年立为太子，后义封魏王，生三岁而伤，孝宗消肝忘劳。自释放孟阳后，仅历二月，忽然得病，近日大见，乃召阁臣刘建、李东阳、谢谦至乾清宫，面谕道：“朕承祖宗大统，在位十八年，今已三十六岁，不以二庶为灾，并不能兴，恐与朱先生辈要长别了。”建等叩首踏下道：“陛下万寿无疆，怎得绝为此言？”孝宗叹息道：“修短有命，不能强言，唯朱先生辅导朕功，朕亦深感，今日与朱先生诀别，却有一言相托。”言至此，略作休息，复亲我见首道：“朕蒙皇考厚恩，选张氏为皇后，生子后赵，立为皇储，今已十五岁了，尚未选婚，社稷事重，可即令礼部举行。”见等唯唯应命，孝宗又顾内臣道：“受遗旨。”太监陈宽伏案，李章捧笔砚，代以就前书草，无非是大统相传应由太子嗣位等语。书毕，呈孝宗亲览，孝宗将遗诏赋予阁臣，赋予建等道：“东宫智颇聪颖，但年尚幼稚，性好逸乐，凡朱先生辅以正道，始为令主，朕死亦瞑目了。知子莫若父，后来武宗好游，以服此言。”建等又叩首道：“臣等敢不敬礼。”孝宗乃主令退出，翌日召太子入，欲以法祖用贤，为己遂崩。又约日，太子后赵即位，是为武宗，以明年为正德元年。是时太皇太后周氏已崩，崩于弘治十七年，此事不比。太后王氏尚存，乃尊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张氏为太后，加大学士刘建及李东阳、谢谦等为左柱国，以神机营中军二司内官太监刘瑾管五千营。续武宗即位，贬提出刘瑾，未接出首恶张本。刘瑾本谭氏子，又字焉，投入刘太监门下。 冒姓刘氏来意已是叵测。德氏东宫，武宗为太子时已是宠爱，刘瑾复结了七个密友，便是马永成、古大用、卫兵、张勇、秋菊、高凤、罗翔七人，连刘瑾称为八党，后又号作八虎。这八人中仅有较快，并且设理书籍，疏通掌故，七人财力不及，自然推他为首领了。武宗居山快中，恰也不甚悲戚，只与八人相依，暗图快乐，所有因心因格的事情盖之勿闻。大学士刘建等屡次上书言事，终不见报，建乃齐请罢职，才见有旨未留。兵部尚书刘大夏、吏部尚书马文生见八虎用事，料难挽回，各上章起自骸骨，敬邀余允，两人联袂出都。会天大风雨，坏交谈受瓦，刘建、李东阳、谢谦复联名奏臣，隶属政令过失，并指斥宵小冯军甚是痛切。哪知复旨下来，只淡淡地答了闻之两字，转瞬间侧后下士，大婚期内无人见征。刘瑾与马永成等日进鹰犬歌舞、决敌等戏，倒地游行，给侍中陶毅、御史赵佑等看不过去，自然交章论和。元奏发下格意，尚未禀赋，户部尚书韩文与辽属谈及时弊，唏嘘气下。郎中李梦阳进言道：“公为国大臣，一同休憩，图气何意？”文达道：“即将安出。”孟阳道：“晋文谏官交合内侍，以下格意，阁中元老尚多，势必坚持原奏。功成帅诸大臣故争，去刘瑾备还是容易，此机不可轻失礼。”文毅然道：“汝言甚是，我年已老，一死报国便了。”遂命孟阳草奏，稿成更由文亲自删改。次日早朝，先于朝房内宣示九卿诸大臣，每他一同署名，当由各官瞧着，略云：“伏睹近日朝政一非，号令失道，中外皆言太监马永成、古大用、张勇、罗翔、卫兵、秋菊、刘瑾、高凤等造作桥尾，淫荡上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排忧杂剧，错臣于前，至导万城与外人交易，侠泥没泄，无复离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智德，此辈戏人为之蛊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皇天俊命、祖宗大业，皆在陛下一身。万一油印损神，起居失节，虽讥讽若被，何不于事？窃观前古，阉宦误国，为祸游猎，汉时常事，唐甘露之变，其名艳也。今永成等罪恶极著，若纵而不治，将来亦无忌惮，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奋前刚，割私爱，上告两官，下谕百僚，明正典型，前消祸乱之阶，永保临长之作，则国家信甚，臣民信甚。”大众瞧毕，便道：“甚好甚好。”当有一大半署名签字。四武宗世朝即当面呈递，武宗略阅一周，不由得愁闷起来，退了朝，呜呜悲泣，过午不食，一派孩儿态，朱烟亦相对流气。武宗踌躇良久，乃遣司礼监王岳、李荣等复阁语意，一日往返至三次，最后是传述帝意，拟将刘瑾等八人袭至南京。刘建推案大哭道：“先帝临崩，执老臣守，嘱咐大事，请领土未干，遂使幻术弄权，败坏国事，臣若死，何面目见先帝？”谢谦亦正色道：“此辈不诛，何以负一命？” 王悦见二人声色俱厉，颇觉心折，慨然道：“格以甚是。”遂出阁复旨。月日，诸大臣奉诏入印，至左顺门，当由刘建提议道：“事将成了，愿诸公同心协力，誓戮群邪。”尚书许敬道：“过激亦恐生变。”见备守不答，许敬之言非无见地，刘建等亦未免过甚耳。忽见太监李荣手持诸大臣奏牍，临门传旨道：“

九指问朱先生，朱先生爱君忧国，所言良是，但奴婢入世有年，皇上不忍立诛，请朱先生少从宽恕，缓缓地处置便了。大众相顾无言。韩文独抗生数八人罪，侍郎王敖亦续言道，八人不去，乱本不除。荣达道，上意原欲惩治八人。王敖又道，倘再不惩治，将奈何？荣达道，不敢欺朱先生，荣景忠未尝国铁，怎得欺人误国？刘建乃与朱大臣道，皇上既许惩此八人，尚有何言？为事在速断，迟转生变。明日如不果行，再当与朱公拂却力争。朱大臣齐声应诺，乃相率退归。武宗意尚未决，由司礼监王悦、联络太监范亨、徐志等再四命议，决议明旦发旨补监，时吏部尚书一职已改任了焦方。方与景素来交好，闻得这般消息，忙着人走报。景与七个好友密议此事，得报后都吓得面如土色，伏案而哭。独景尚从容自若，冷笑道，你我的头颅今日像架住井上，有口能言，有舌能调，何必慌张如此？不愧为八虎首领。七人闻言，当即问计。景整衣起身道，随我来。七人乃随景而行，景当先引导，进驿大内。时已天暮，武宗秉烛独坐，心中忐忑不定。景率七人环跪坐前，磕头有声。武宗正要起问，景先流涕奏陈道，今日非万岁施恩，奴婢要折死喂狗了。说得武宗忽然动容，便道，朕为将士拿问，如何决出此言？景又无也道，外臣交合奴婢，全由王悦一人主使，愿与奴婢同侍左右，如何起意加害？武宗道，怕不是吗？景又道，王悦外结阁臣，内执皇上，恐奴婢从中作梗，所以先发制人。甚思狗马鹰犬，何损万机？越乃造势生风，轻排异己，其情可见。就是阁臣近日亦多交迁，不循礼法，若是司礼监得人，遇事才智，左班官亦怎敢如此？轻轻数语，已将内外成功一网打尽。武宗道，王悦如此奸刁，理应加罪，只阁员多先帝遗臣，一时不便处置。景又率七人叩首泣奏道，奴婢死不足惜，恐众大臣挟制万岁，监督自由，那时要太阿到迟呢。对症发药，真是功臣。武宗素性好动，所虑为此，不禁勃然怒道，朕为一国主，岂受阁臣监制吗？中计了。景又道，但求臣中速断，免至情轴。再逼一句，凶险尤甚。武宗即提起朱笔，立书命刘京入掌司礼监，兼提督团营，秋去提督东厂，古大用提督西厂，张勇等分司营务，赤锦衣卫速逮王悦下狱。数余写毕，交与刘景，照旨行事。景等皆大欢喜，叩谢退出，当夜拿住王悦，并将范亨、徐志等一律拘置，考略一顿。到了天明，朱大臣入朝候旨，不意内旨传出，形势大变，料知势不可为。于是刘建、谢谦、李东阳皆上书求去。景交旨准建谦致仕，独留李东阳。东阳再上书道，臣与建谦责任相同，独留臣在朝，何以谢天下？有旨驳斥，看官倒是何故？

0: 冲发太监王悦等至南京，悦与亨刺途中为刺客所杀，为徐志被击折臂，幸亏逃避得快，还得保全性命。这个刺客看官不必细猜，想总是仅等所遣了。刘建谢谦致仕出都，李东阳祖道践行，迎府数杯，即叹息道：公等归乡，留我在此也是无益，可惜不得与公同行。言毕为之泣下。见正色道：何必多哭，假使当日多出一言，也与我辈同去了。东阳不禁颤举，似见谦别后怅怅而返。小子有诗咏道：名利从来不两全，忠臣自号尽归田，怪他半时委已久，甘与全烟作并肩。四世中外大权悉归刘瑾，瑾遂横行无忌，种种不法情形待至下回再叙。自李广畏惧自杀，暗即使之其贪婪，于是孝宗又处宁崇贤刻意求治，此如日月之明，偶遭云翳，一经披现则仍露清光，未有不令人瞻仰者也。惜乎天不假年，享年仅36，即行崩逝。四主见坐，八蜀弄权，刘建等始至除奸，力争朝右，不得位非忠臣。但仅等俯视主宠，为恶未忍，果其袭至南京，愧讹天言，当以不治祸国，必欲迫之死地，则困兽犹斗，况人乎？尚书许敬之言颇耐生畏，惜乎刘建等之未及察也。要知嫉恶不可不言，犹不可过言。能如范之郭灵宗，唐之郭汾阳，则何人不可容，何事不可成？否则两不相容，事成冰炭，小人得志而君子无交累矣。明代多气节事，不能挽回气运，意在思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4: 第45回：刘太监绑翅群贤，张吏部强夺比美。却说刘瑾用事死刑排畸，焦芳又与他联络，表里为奸，所有一切政令无非是变更呈现，桎梏成功，堵塞言路，酷虐军民等情，给侍中刘采、吕冲上书论刘瑾奸邪，弃逐顾命大臣，起留刘建、谢谦，置景几点。

云云，武宗揽书大怒，力斥下狱。这书草传至南京，兵部尚书林翰一读一击写道：“这正是京士直臣，不可多得呢。”南京给事中戴喜素有直升，闻林翰称赏吕留，遂与御史薄彦辉拜书入京，大旨言元老不可去，宦庶不可任，说得淋漓感慨，当由刘瑾瞧着，愤恨得了不得。世侄武宗急求为乐，他竟送上奏本，请为醒觉，恶极。武宗略阅数语，便致交刘瑾道：“朕不耐看这等胡言，叫你去办吧。”昏聩之至，刘瑾巴不得有此一语，遂传旨尽逮谏臣，均予廷杖，连刘柴、吕冲两人亦牵出狱中，一并杖毙。南京御史蒋钦亦作戴喜等得罪，杖后削籍为名。出狱复三日，清府据书合警，得旨重逮入狱，再杖三十，旧疮未复，新杖更加，打得两股上血肉模糊，伏在地上呻吟不绝。锦衣卫问道：“你再敢胡言乱道吗？”清忽厉声道：“一日不死，一日要尽严责，愚不可及。”锦衣卫复将他细狱，昏昏沉沉了三昼夜，才有点儿苏醒起来，心中越想越愤，又向狱中起了纸笔，起草合警，方卧馆写了数语，忽闻有声出自壁间，凄凄楚楚，好像鬼笑，不禁为之搁笔，听了一回，声已少息，复提笔再书，将要脱稿，鬼声又起，岸上残灯绿焰盈盈，四面未灭，不由得毛发森竖，莫复道：“此书一入，量有奇货，想系仙灵末世，不欲我草此书呢。”当下整了衣冠，忍痛起立，向灯下祝道：“果是仙人，请厉声以告。”祝祷方罢，果然生妻且立，顿领心神俱灭，接起奏稿，拟复残念，忽又转念道：“既已委身事主，何忍缄默复国，疑仙人修。”遂奋笔草成，念了一遍，决然道：“处死无大难，此稿断不可易呢。”鬼声一指，今竟属玉吏代为递入，指下又涨三十，这次加杖比前次更加厉害，昏晕了好几次，杖指三十，连前亦不过九十，安能立刻毙人？这名是暗中受主，加杖过重，令其速毙耳。至拖入狱中，已是人事不省，挨了两夜，进而毙命。唯剑草流传不朽，其最末一奏，小子还是记得，因录述于后，其词道：“臣与贼警势不两立，贼警蓄恶已非一朝，惩奸起性乃其本质，陛下日与西游，忙不知物，内外陈述凛如冰渊，臣昨再书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狱中，终难自没，愿借上方剑斩之。朱云何人？臣肯稍让，臣骨肉都消，替死焦作。72岁之老妇不复故养，死何足惜？但陛下复国亡家之祸，起于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乘杀井，削之午门，使天下之臣亲友敢谏之职，陛下有诛贼之名，陛下不杀此贼，当先杀臣，使臣与龙旁比干同游地下，臣诚不愿与此贼并生也，临死哀鸣，伏祭才泽。
时候的姚江、王守仁任兵部主事，王文成为一代大儒，所以特殊籍贯。见戴喜等因见受罪，也觉忍耐不住，竟诚诚恳恳地奏了一本。哪知这书并未达地前，又刘瑾私阅一遍，其交照与账五十，已被复苏。折贵州龙场一城，守仁被折出京，至钱塘，觉有人伪蔑而来，料系为瑾所遣，将至诛死，遂设下一计，乘着夜间扬眉投江，扶棺履以水上。遗诗有：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潮弃子虚二语。自己隐姓埋名，遁入福建武夷山中。四因赴华就职南京，恐致受累，乃仍赴龙场驿。那时赴华已接到中旨，勒令归休去了。户部尚书韩文为瑾所签，日似彼短，事由伪银输入内库，遂责他失察。赵将一级致仕，给侍中徐昂书旧，亦获遣除名。文成一罗而去。瑾又恨及李梦阳，交诏下梦阳狱中，因前时为文草书，竟欲加以死罪。梦阳与修撰康海素以诗文相唱和，致仕每康设法代为转还。康与瑾同乡，瑾颇慕康文明，屡招不往。此时顾着有意，不得已往夜留瑾。刘倒履出营，相见甚欢。康乃替孟阳缓颊，才得释狱。未有说情，不得为康海无耻。四是烟焰熏天，朝廷处置，尽由刘瑾主持，批答章奏归交方主政。所有内外奏本分为红本、白本两种。廷臣入奏，必向刘瑾处先上红本。一日，督察院奏事，封章内偶犯刘瑾名号，紧急命人诘问，吓得掌院都御史屠庸魂飞天外，忙率13道御史至景宅谢罪，大家跪伏阶前，任瑾辱骂。瑾骂一声，大众磕一个响头，至瑾已骂毕，还是不敢仰视，直待他厉声斥退，方起身告归。屠庸等原是何比，一经演述，愈觉龌龊不堪。瑾以大权在手，索性将老成政事一股脑目为奸党，进行秉斥，免得他来反对。当下交传诏旨，榜示朝堂。其文云：朕已又充四位，唯赖廷臣辅弼其不待，起意去碎奸臣王悦、范亨、徐志，窃弄微服，颠倒是非。私与大学士刘健、谢谦、尚书杨文、杨守绥、林汉、都御史张夫翠、戴山、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王伦、孙盘、黄昭、检讨刘瑞、给侍中汤礼敬、陈廷、徐昂、陶协、刘彩、艾红、吕冲、任慧、李光汉、戴喜、徐帆、穆相、徐仙、张良弼、葛松、赵世贤、御史陈林、共安府、史良佐、曾兰、王宏、任诺、李希、王帆、葛浩、陆坤、张明凤、萧乾元、姚学礼、黄昭道、蒋清、薄彦辉、潘汤、王良臣、赵佑、何天渠、徐觉、杨章、熊卓、朱庭生、刘玉汉、倪宗正，地相交通，彼此穿凿，各反侧不安。因自陈修至，其斥内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无似恶忍，追悔难及，切切特欲。榜试后，且召群臣至金水桥南，一律跪服，由鸿胪寺官朗读此谕，作为宣。

戒的意思。君臣听罢诏书，个个惊疑满面，悲愤填膺。自是于景等不和的人，见机的多半起修，稍稍恋战，不遭贬谪，即受家帐。真所谓豺狼当道，善类一空呢。到了正德三年，五朝方罢，车驾将要还宫，忽见有遗书一函，拾将起来大略一瞧，乃是匿名揭帖，内中所说无非是刘瑾不法情事，当即耻笑刘瑾自愿。瑾心下大愤，仗着口才变了术语，武宗也无暇理论，径自反攻，想是游戏要紧。瑾急至奉天门，力传众官到来，一起一起地跪在门外。前列的是翰林官，俯首泣请道：“内官优待我等，我等方感激不惶，何敢私迁刘公公？”哀求如此，斯文扫地。刘瑾闻言，把头略点，举起右弓一挥，戳翰林官几句。后列的是御史等官，见翰林院脱了干系，也照着哀诉道：“我等身为台官，悉知朝廷法度，哪敢凭空污人？”见官如此，一足持冷。瑾闻言狞笑道：“诸君都系好人，独我乃是佞贼，你不是佞贼，何人是佞贼？如果与我反对，尽可出头告发，何必匿名攻劫，设计重伤？”说至此，竟恨恨地退入内室去了。众官不得发放，只好仍做矮人。可怜时当盛暑，红日艳征，大众衣冠跪着，不由得臭汗直淋，点滴不止。太监李荣看他狼狈情状，颇觉不忍，恰令小太监持与冰瓜掷给众官，备他解渴，以免低声劝慰道：“现时刘爷已经入内，众位暂且自由起立。”众官正疲倦得很，巴不得稍舒筋骨，彼此听了李荣言语，起立拾瓜。瓜未拾完，只见李荣急急走报道：“刘爷来了，来了！”大众忙丢下瓜皮，还跪不迭，全使不如。刘瑾已远远窥见情形，一双怪眼睁得如铜铃相似，至走进众官面前，恨不得吞江下去。还是太监黄伟看了旁气不服，对众官道：“书中所言都是为国为民的事，究竟哪一个所写？好男子一身做事一身当，何必嫁祸他人？”刘瑾听了为国为民四字，怒目是黄伟道：“什么为国为民，遇到荡平乃敢置诸匿名揭帖，好男子岂干此事？”说罢复返身入内，未几又争旨传出，撤去李荣黄伟差使。荣与伟太息而去。等到日暮，众官等上士跪着，统是气息奄奄，当有小太监奉了警命，一齐驱入锦衣卫狱中，共计300多名，一大半受了署政。月日，李东阳上书就解，稍微邀准。过了半日，有警察得匿名揭帖，乃是同类的阉人所为，乐得卖个人情，把众官放出狱中。300人踉跄回家，刑部主事何月、顺天推官周晨、礼部进士陆深已受暑过重，进而毙命，死得不值。世事东厂以外已重设西厂，应上文且补前为民之意。刘瑾意尚未足，更离内厂，自领厂务，一发喜怒任情，迎行求惩。逮前兵部刘大夏入狱，作数急编，处前大学士刘建、谢谦为名，外此如前户部尚书韩文及前都御史杨一清等，同以

就是甘莲先后歹戏。经李东阳、王傲等连书力救，虽得释出，仍令他法米若干，充书塞下。众大臣两袖清风，速显蓄积，免不得欲缠一场。还有一般中等人民，偶犯小过，动遭泄喜，一家作罪，无不累及清零。又交旨驱逐客籍庸民，勒令中年以下寡妇进行再教，停棺未葬的一概分弃，名为肃清免孤，时事戒端拦锁，京中人情汹汹，未免皆谈相议，仅且令人监谤，欲有所闻，立斥拿问，仗持奸尸，无不利弊。他还恐武宗干涉，成奸怂恿，请在西华门内造一密室，勾连制笔，名曰报房，广选协同歌女入报房中陪侍武宗，日夜纵乐。武宗性胆生色，还倒是刘瑾好意，越加宠任，因此仅屡屡交旨，武宗全然未闻。李东阳委疑避祸，于瑾尚没甚嫌隙，王傲出留阁中，还想极力斡旋，四件锦一交备，无可语言，乃屡书求据。廷臣还防他因此致祸，待京中旨传出，准他乘船归乡，人人称为艺术。傲已自信谢奸，即日去祭，起修都要防祸，真是荆棘迎途。此时各部尚书统系刘瑾私人，都御史刘宇本由交方介绍得充世职，他一意奉承刘瑾，与同济恶，凡御史中小有过失，折加斥责，所以深合瑾意。瑾初通贿赂不过数百金，至多一纸千金，宇一出手即以万金为质疑，可谓慷慨。瑾喜出望外，常谓刘先生厚我，宇闻言亦多愧羡，未及即升任兵部尚书，又未及晋职吏部尚书。宇在兵部得内外武官贿赂，中保甚多，他自己享受了一半，还有一半送奉刘瑾。即做了吏部尚书，进账反觉有限，更兼贿选郎张会，喜刘瑾心腹，从中把持，所有好处被他夺去不少。宇常自叹道：“兵部甚好，何必吏部？”这语传入瑾耳，瑾即邀刘宇之地，与瑾甚欢。久之数旬，瑾与刘宇道：“闻阁下厌任吏部，现拟转调入阁，未知尊意何如？”宇大喜，千恩万谢，尽兴而去。次日早起，穿好工服，先往刘瑾处申谢，再拟入阁办事。瑾微审道：“阁下真欲入相吗？这内阁岂可轻入？想是万金未曾到手。”宇闻此言，好似失去了神魂一般，呆坐了好半天，方样样告别。次日即递上齐省祖墓的表彰致仕去了。腰缠已足，何必恋战，刘宇此去还算知机。雨季去位，张彩即顶补遗缺，不如愧瑾若干，便乱选阁，贿赂公行，金帛奇货收纳不绝。苏州知府刘介迎援张彩，由彩一力提拔入为太常少卿，借在京纳妾，虽系小家碧玉，却是著名有物。彩素好色，闻着此事便盛服往贺，借慌忙迎接，殷勤款待，饮了几觥美酒，彩便要尝食佳人，借不能却，只得令新人盛装出见。平门开处，但见两名侍女拥着一个隶书漫步出来，环佩生青，脂粉气腹，已足令人心醉。加之体态轻盈，身材袅娜，仿佛似长

娥出现，仙女下凡。走至席前，轻轻地道声万福，连任下拜，惊得张彩还礼不及，急忙离座，竟将酒杯撞翻。彩尚不及觉，智星人礼毕入内，方知袍袖间被酒淋湿，连自己也笑僵起来。描摹尽致，早有执席的示意，上前楷抹，令真佳酿，接连又饮了数杯，酒意已有了七八分。彩忽问介道：“足下今日富贵，从何处得来？”介答道：“全出我宫赏赐。”彩微笑道：“既然如此，何物相报？”介不暇思索，信口答道：“一身以外，统是公务，凭公吩咐，不敢有私。”采即起坐道：“足下已有明命，兄弟何敢不遵？”一面说着，一面即令随人入内，密嘱数语。那随意竟抢入房中，拥出那位美人上鱼而去。采意一跃登鱼，与介拱手道：“生受了，生受了。”两鱼抚壁，已似风驰电掣一般，无从追挽。刘介只好眼睁睁地由他所为，兵众一惊得目瞪口呆，好一些方大家告别，劝慰主人数语，分道散去。介只有自傲自恼罢了，道口的肥羊肉被人夺去，安得不恼？张彩夺了美人，任情取乐，自在意中。过了数月，又不觉厌弃起来。闻得平阳知府张树家有一爱妾，艳丽绝伦，便遣人至张树家，讽他献纳。树自然不肯，立即拒赴。才讨了没趣，怀恨在心，便与御史张惠密商，采集运动同僚，乌合树贪墨不值，力逮入京。法司暗问，应得折官论述。树受此风浪，未免惊骇，正要钻营门路，打点疏通，忽见前番的说客又复到来，嘻嘻大笑道：“不听我言，只有此祸。”树听着，方知被祸的根苗，为珍惜爱妾起见，越想越恼，对了来使，腹痛骂张彩不绝。来使待他骂毕，方插口道：“足下已将张尚书骂够了，试问他身上有一毫觉着吗？足下罪已作定了，官又丢掉了，将来还恐性命难保。世间有几个绿珠甘心殉节，足下躺敌不测，几个妾藤总是散归别人，何不先此回头？失了一个美人，保全无数好处哩。”说得有理。树沉吟一回，叹了口气，垂首无言。来使知树意已转，即刻驱出，竟着意使是平阳，取了张树爱妾，送入张彩府中，树方得免罪。小子有诗叹道：“毕竟倾城是祸胎，为奴受辱费迟怀，红颜一线官如故，我到皇堂尚有才，阉党窃权朝政浊乱。”忽报安化王智凡枪杀总兵官，传檄远近，声言讨警，居然造反起来。欲知成败情形，且待下回续表。本回纯为刘瑾立传，见得刘瑾无恶不为，比前时王振、曹吉祥、汪直一流人物尤为狠戾，读之尤令人切齿。李东阳委夷其间，尚得久居相位，无怪世人以舔言讥之。然陈太丘之调张让，亦自有王耻之寻之见，不得全为东阳救也。刘与张彩皆系阉党，刘与去而张彩得势，两夺他人爱妾，无人揭发，明廷尚有公理乎？五位名臣未必为张彩，实为刘瑾。金水桥之听诏，奉天门之贵福，令人胆触。

0: 灵经，何苦为刘介、张树一身冤愤？且介亦自取其咎，树复仍得好官，多得少失，无怪其竟为仗马寒蝉也。武宗不明，甘听阉党之拨弄，国之不亡，由姓氏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3: 第46回：入坎车判翻中计，赴菜场逆烟扶孤。却说安化王智凡系庆靖王朱瞻曾孙，瞻为太祖第16子，就封宁夏。其第4子智通于永乐19年间封安化王。孙智凡袭爵，素性狂诞，觊觎非分，常信用一般术士为推命造像体格，据言后当大贵。还有女巫王九儿，鹦鹉见了智凡，折呼他为老皇帝。智凡亦自命不凡，暗结指挥周昂、前户何景、丁广等作为爪牙，招兵买马，伺机而动。会职正德五年，景遣大理寺少卿周东至宁夏经理屯田，被征祖府。原田五亩，乐缴十亩的租银；原田五十亩，乐缴百亩的租银。兵民不能照常，敲朴胁迫，备极残酷。更兼巡抚安维学系刘景私人，抵任后一味行使威服，甚至将士犯过，仗其妻奴。必仗其妻何为？像是爱看白臀肉，部众恨之切骨。宁夏魏诸生孙景文与智凡素相往来，遂入见智凡道：殿下欲图大事，何物乘此机会唱中举义？智凡大喜，即由景文家置酒，邀集被辱歌舞遍，畅饮言欢。席间说及智凡素有奇征，可抚为共主，趁此除灭贪官，入清阉党，不但素愤可消，而且大功可就。各五遍都欣然道：愿如所教，就是不能成事，死亦无恨。当下歃血为盟，定定始散。景文即转告智凡，智凡随密约周昂、何景、丁广等即日起事。可巧陕边有景，游击将军裘越及副总兵周英率兵出防，总兵江汉别遣锐卒60人为牙将，令周昂带领何景为副。昂景两人遂与智凡定计，借设宴为名诱杀巡抚总兵以下各官。总兵江汉及镇守太监李增、邓广汉等往往到来，入座宴饮，唯周东及安维学不至。大家正酣饮间，忽见周昂、何景等持刀直入，声势汹汹。江汉慌忙起坐，正要起问原因，谁知头上已着了一刀，顿时晕倒，再负一刀，结果性命。李增、邓广汉无从脱逃，也被杀死。当下纠众至巡抚署，把安维学一刀两断，转至周少卿行辕，又将周东拖出，也是一刀了结，杀得爽快。凡遂令景文草席声讨刘景，结张彩诸人罪状，传布边镇，一面焚官府，劫库藏，放罪囚，夺河州，制造印章旗牌，令何景为讨贼大将军，昂广为左右副将军，景文为军师，招平鲁城守将张清为先锋，定期出师，关中大震。陕西首例忙前时非议迟奏，景尚想隐瞒过去，暂不上文，只交旨是各镇固守，命游击将军裘越及新五营守备保勋发兵讨逆。越方驻玉泉营，闻智凡谋逆，率众还阵，徒次约智凡使人劝他归降，越扬为应诺，即至阵卧病不出。智凡因他久历戎行，熟悉边疆形势，随时遣何景、周昂等往寻战守事宜。裘越道：朝内阉党煞是可恨，今由王爷仗义举兵， 教诸太宗当日还要名正言顺，可惜禅区遇疾，一时不能效命。四德少欲，即当魏王前驱入清君侧呢。何景颇也狡黠，恐他言不由衷，遂答道：裘将军情意可感，现有贵要，总宜保养要紧。为麾下兵精势劣，还起暂借一用，幸勿推却。却不待思索，便答道：彼此同心，何必言借？说着，即将卧榻内锁住兵符，交与何景。景喜形于色，接受而去。何景乖，不知裘越犹乖。越乃暗遣心腹，密曰保勋兵制，里应外合。是陕西总兵曹雄亦遣人持书约越，据言杨英、韩冰、石原等各率兵屯扎河上，专待进兵，请为接应等语。越拈须半晌，计上心来，晚赴。

来人去请。当即报告至樊，为官军已袭河东，请速派兵阻住，无使渡河。至樊自然相信，即遣何景等往截渡口，仅留周昂守城。至樊复出城，祭祀社稷、祈道等神，使人呼月陪祭，月复以疾辞。至樊祭毕返城，遣周昂往视月病，月暗中布置壮士，赐昂入寝室，由壮士握着铁锤从后猛击，可怜他脑浆崩流，死于非命。月吉一跃起床，披甲仗剑，跨马出门，带着壮士百余人直抵城下。城卒见是求月到来，知道他病恙已痊，前来效力，忙大开城门接入。月等拥入安化王府，凑巧孙景文等出来迎接，月景指挥壮士出其不意，将他拿下，一共捉住十余人，再大着步驱入内厅。至樊方闻外庭呼噪，抢步出事，兜头遇着裘月，刚欲上前握手，不妨月右臂一挥，竟将至樊扑倒。壮士从后虚上，立刻把至樊掀住，绑缚起来。至樊才晓得是中计，追回也不及了。以百余人往之至樊，如赴犬士一般，此等庸奴还想做皇帝，可笑。至樊子台扑其党羽谢廷怀、韩廷章、李帆、张惠通等忙来抢救，又被月率着壮士抖擞精神，将他打倒，一并擒住，统是不中用的人物。随即搜出安化王印信，前指书席敏何景速还，何景部下有都指挥正卿与裘月速来认识。月遣部将古心儿密劝正卿反正，使徒何景、景留丁广等守河，方率众退归。不妨正卿已运动军事，中途未变，士气仓促，如何抵挡？景只好孤身西走。其实曹雄、宝勋等已渡河而西，杀败丁广、张清诸人，丁章等也向西窜去。是与何景相遇，同奔贺兰山，官军陆续往追，至贺兰山下堵住山口，分兵向山中搜索，把丁广、张清等捉得一个不留。统计至樊昌乱只有18日便即荡平。京中尚未接捷音，只闻着裘月助逆消息，刘景也遮瞒不住，没奈何入报武宗。武宗忙集诸大臣会议，李东阳奏请右充军法米官员、廷征粮草等见济安人心。刘瑾尚有难色，武宗此时也不能顾及刘瑾，竟照东阳所奏颁诏天下，复命敬阳伯神鹰充总兵官、太监张勇监军，率精营兵前往讨逆。廷臣请启用前右都御史杨一清提督军务，武宗亦为言侍从，力召一清入朝，托付兵权。及时抱佛脚，可见武宗全无诚心。刘瑾与一清不和，独交召改户部侍郎陈震为兵部侍郎兼前都御史，一同出征，明示监制一清。各将帅方出都门，裘月等结书已到，乃召敬阳伯神鹰还都，命张勇及杨一清等仍往宁夏安抚。时道路相传，总督率精营兵至，将屠宁夏。一清恐谣言激变，急遣百户伪城鸡排小玉，略称大队已擒，地方无事，朝廷但遣重臣抚定军民，断不妄杀一人，云云。既至宁夏又出事，朝廷止诛首恶，不问协从，各部官员不许听人诬陷，敢有流噪恶言，当以军法从事。于是浮言顿息，兵民安堵。太监张勇袭镇守府案，逮捕党犯千余人，一清分别轻重，重罪歹戏，轻犯释放。先遣侍郎陈震押解至樊。

等入京，自与张勇、刘震待命，智凡等到京伏诛，有指令张勇回朝，封裘越为咸宁伯，留杨一清总治三边军务，一场逆案总算了清。先是杨一清与张勇西行，途中谈论军事，很是投机，至蒋吉刘瑾情状，永义恨恨不平。一清叹他口气，才知刘瑾未秉政时原与张勇等莫逆，到了专权以后，张勇等有所陈请，瑾拒不允，又常欲以他是主勇，勇巧为曲避，方得免祸。密谈了好几日，一清方扼腕叹道：藩宗有乱，还是易除，宫禁大患，不能绝去，如何是好？勇惊问何故，一清一座敬勇，手书一锦字，连锦字都不敢明言，奄奄可知。然他日仍假手阉党，除去此僚，意见有事不可行进。勇亦附耳语道：锦日夕内侍，独得恩宠，皇上一日不见锦，即郁郁寡欢，锦羽翼继承，耳目甚广，越要除他，恐非易事。一清悄悄答道：公亦是皇上姓臣，锦讨逆不遣他人，独命公监军，尚亦可知。公若班师回朝，四系与皇上与宁夏事，尚必救公。公但出致反伪袭，并说他乱政交趾，谋为不轨，海内仇怨，大乱将起。我料皇上英武，必听公诛锦，锦诛后公必大用，那时力反锦政，收拾人心。吕强、张成业后要算公为后进，千载间只有三人，怕不是流芳百世吗？说得娓娓动听，非满口阿谀者可比。勇皱眉道：试躺不成，奈何？一清道：他人奏请，成否未可知，若公肯吉言，无不可成。万一皇上不信，公顿首哀泣，愿死上前，尚必为公感动，唯德请当及时行，无缓须臾，至遭反噬。勇听言至此，不觉攘臂起坐道：老奴何惜余年，不肯报主，当从公所言便了。一清大喜，又称扬了好几句，方搁过不提。至张勇奉旨还朝，一清见别，方用纸蘸着杯中余滴，在席上画一锦字。勇点首会意，拱手告别。将至京，勇请以八月望日先服，锦故意另缓。原来锦有从孙二汉，由数十余名推算星命，据言福泽不浅，该有九五之尊。又是数十妄言之祸，可为迷信者戒。锦颇信以为真，暗中增置衣甲，联络党羽，将于中秋起事。世侄锦兄都督刘景祥因病身亡，不治杀身，好算运气。锦失意帮手，未免窘迫。勇又请世侄献福，与锦有爱，所以令他延期。但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为。京城里面已话传刘瑾逆谋，众口一词，只有这位荒诞淫乐的武宗还一仙儿没有知晓。昏聩至此，不亡锦耳。张勇到京，恰有人通风与他，他即先期入宫，夜见武宗。献俘已毕，武宗置酒犒劳，锦亦列席，从日中饮到黄昏，方才撤席。锦因另有心事，称谢而出，勇故意逗留，待至大众散归，方叩首武宗前，呈上致反伪袭，并陈锦不法时期事，又将锦逆谋日期一一作文。武宗时已备酒，含糊答道：今日无事，且再饮数杯。祸在眉睫，尚作此言，可发一笑。勇答道：陛下畅

饮的日子多着呢，现在过已临头，若迟疑不办，明日奴婢要竟成齑粉了。武宗尚在沉吟，勇又催促道：“不但奴婢将成齑粉，就是万岁亦不能长享安乐呢。”武宗被他一激，不觉酒醒了一大半，便道：“我好意待他，他敢如此负我吗？”正说着，太监马永成一入报道：“万岁不好了，刘瑾要造反哩！”武宗道：“果真吗？”永成道：“外面你多半知晓，怎么不真？”永复插口道：“请万岁速发禁兵，往拿逆贼。”武宗道：“甚好，便着你去干吧，我到豹房待你。”勇立即驱出，传召禁足，径至刘瑾住宅，把他围住。时已三鼓，勇挥兵坏门直入，禁区内请，瑾方在黑田乡中做着好梦，是否梦作太上皇？末地里人声喧杂，金烛梦魔，披衣起问，一辟醒门，急欲张勇。勇即朗声道：“皇上有旨，传你去呢。”瑾问道：“皇上在哪里？”永答道：“现在豹房。”瑾姑家人道：“半夜三更，何事宣召？这真奇怪呢。”永父道：“到了豹房，便知分晓。”瑾整了衣冠，昂然驱出。行卫数步，即有禁兵上前将他缚住。瑾尚是呵斥不休，禁兵不予计较，乱推乱扯地牵了出去，连夜启东朱门，赴锦菜场内。月日早朝，武宗即将张勇所奏晓示阁臣，阁臣便奏道：“非查抄刘瑾府中，不足证明谋反的真假，恐瑾尚不肯认罪呢。”武宗迟疑半晌道：“待朕自往查抄便了。”言下尚有疑衷，即带着文武百官亲至锦宅，由锦衣卫一一搜索，自外至内无不检举，共得金24万锭，有57800两，元宝500万锭，158万3600两，宝12斗，奇异珍丸不计其数，还有8爪金龙袍4件。蟒衣470件，衣甲1000余，弓弩500。最可怪的是2柄貂毛扇，扇柄上暗藏机瓜。用手扳机，竟露出寒光闪闪的一具匕首。武宗不禁瞠目道：“好胆大的狗奴，他果然谋逆了。”到此方深信吗？乃整驾回朝，立传旨下锦诏狱。禁法审拘，一面勾捕逆党，把吏部尚书张彩、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文义等一并下狱。于是6科13道共合锦罪，一股脑有30-40条，就是刘瑾门下的李宪也上书合锦，比别人更说得出头。大家打落水狗，如李宪北，更是狗自相咬。刘瑾闻李宪节奏，冷笑道：“他是我一手提拔，今夜来和我吗？谁叫你去提拔他？”月日庭讯逆案，千景上街，刑部尚书刘瑾见了瑾面，不由得脸红耳热，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平日荡夫俱奸，至此不便露脸，我还说他厚道。瑾睁着两眼厉声道：“满朝公卿尽出我门，哪个敢来审我？不斥自供。”众官闻言，多面面相觑，退至后列，独有一人挺身出语道：“我敢审你，我是国家义器，未尝出入你门，怎么不好审你？”瑾瞧将过去，乃是驸马都尉蔡震，也不觉吃了一惊，
蔡振又道：

0: 恭请百官统示朝廷命令，倪乃云出你门下，母无皇上，应得何罪？随侍左右道：“快与我披霞。”左右不敢违慢，把刘瑾的两颊上狠狠地打了数十下，瑾禁不住叫痛起来。吃上别人比你痛苦何如？朕复斥道：“你在家中何故擅长弓甲？”瑾支吾一会儿，方说道：“这是保卫皇上呢。”朕笑道：“保卫皇上，须置在宫襟中，如何藏着你事？就是龙滚蟒袍，岂意你等可服？若非谋为不轨，那得至此衣物？真迹已露，还有何变？”这术语说得刘瑾哑口无言，只好匍匐磕头。朕急令千环狱中入内复旨，即日下诏，为逆瑾罪状确凿，无庸复讯，着急者死，所有逆瑾亲属一律处斩。于是威严熏天的逆烟尽遭鸾割，都人士蒸蛋锦肉，以一钱一一鸾顷刻而尽，肉不足食，都人士独不怕阿扎吗？仅亲族十五人一一伏法，从孙二汉自然也赏他一刀，想做皇帝的结果。二汉临行时涕泪满颐道：“我原是该死，但我家所为统是焦芳、张才两人撺掇起来，张才今日下狱，谅他也不能幸免，独焦芳安然归里，未见追逮，我心实是未甘呐。”原来焦芳、张才先后赴锦，方常称锦为千岁，自称门下，锦妄作妄行，多半由方搜拾，即张才得势，方势少衰。采于锦前举方应试，锦即当众辱方，方灿举起归。距锦死不过两月余，张才欲成泥斩，他竟再欲毙命，下诏折尸，指挥刘裕、石文义等皆处死，为方指除名。方子黄忠已由侍读升任侍郎，性甚狂滋。方有美妾是土官岑瑞家属，瑞得罪莫入，为方所惧，黄忠也觉垂涎，平时在父左右已不免与那美人有眉挑目斗等情，吉方失势将归，愁闷成疾，他竟以子代父，把美人诱入己室，居然解衣同寝，做些无耻的勾当。那美人宴老喜少，恰也两厢情愿，但外人已纷纷传播，至萧方除名，黄忠尚未曾受遣，御史等交章论和，并把那子争父亲的罪状一并列入，乃将黄忠褫职。美人仍得团圆，教诸张彩之死，不容二妾陪去，所得多矣。外如户部尚书刘基、兵部侍郎陈震等统削籍为民。小子有诗咏道：“一阳烧府化冰山，天道难云不好还。到底恶人多恶报，刑场相对泪空山。”罪人伏法，有功的立当封赏，张勇以下诸人又弹冠相庆了。欲知详细，请阅下回。有刘瑾之不法，而后有智凡之叛，有智凡之违逆，而后有刘瑾之诛，两两相因，同归于尽，不得为非武宗之幸事。天意不欲王明，应使智凡作乱，以便张扬二人之定谋，阻止处心积虑之二兄，一则未战而急成情，一则辅出而拒救父，外忧方米，内患复除，未非天佑得乎？不然如昏迷沉湎之武宗，乃能仓促定变耶？业者乃于此沾恶报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4: 第47回：河北盗横行缉捕，山东贼毙命狼山。却说刘瑾等服罪遭诛，张勇以下相率受赏，勇兄父得封泰安伯，弟荣得封安定伯，卫兵弟英得封镇安伯，马永成弟山得封平凉伯，古大用弟大启得封永清伯，均给告欠世袭。张勇等出了力气，可惜都给予兄弟。张勇等身为太监，虽力难封爵，究竟权势显赫，把持政权，不过较刘瑾时稍差一些。阁中换了两个大臣，一是刘忠，一是梁楚，两人前日俱为瑾所排斥，致使同召入阁，俱授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居官如故，弊政微有变更，大致仍然照旧，百姓困苦分毫未输，免不得有盗贼出现。

其实有个大道张茂，铺血霸州，家中有重楼复壁，可藏数十百人。林道刘六、刘七、齐彦明、李龙、杨虎、朱千户等都与他往来，以为逃走。茂又与太监张忠对与同居，结为兄弟，时常托中纳贿权烟。马永成古大用诸人得了好处，也引他为友。他竟假扮烟奴的模样，混入豹房，自行游览。武宗哪里管得许多，正日与三五美人蹴鞠为乐，就是有十个张茂，也只道是中官家人，不为张茂所赐，想是百神呵护。茂遂出入自由，毫无忌惮，有时手头消乏，仍去做那劫夺的勾当。一日在河间府出手，突被参将袁彪率兵来捕。茂虽有同党数人，究因众寡不敌，败阵逃还。偏偏袁彪不肯甘休，查得张茂住处，竟带领多兵要与他来算账。茂闻风大惧，忙向好兄弟张忠处求救。忠言无妨，便留住张茂，一面预备盛筵，似袁彪到来，即请他入宴。彪不便推却，应召赴饮。忠竟令张茂陪兵，东西分坐。饮了数巡，张忠酌酒一大觥，送与袁彪道：“温参荣来此补道，为公服务，足见忠心。但兄弟恰有一事相托。”说至此，即手指西座张茂，转与袁彪道：“此人十五族弟，性无相恶。”又许一支与茂道：“袁将军与你相好，今后勿再扰河间。”茂自然唯唯从命，彪亦没奈何应诺，引进作别，即率兵自归。茂幸得脱险，转瞬间故态复萌，仍是四出劫掠。可巧御史宁镐奉命补道，到了霸州，查悉张茂是个盗魁，即召巡捕李主簿入见，斥他捕茂。李主簿知茂厉害，且素闻茂家深邃，一时无从搜捕。左思右想，情急至生，他竟扮了弹琵琶的幽人，邀二三同伴，竟以张茂家弹唱。茂是绿林豪客，生性粗豪，不妨他人暗算，遂找他入内又酒。李主簿善弹，同伴善唱，引得张茂喜欢不迭，留他盘桓数日。他得自在游行，洞悉该家曲折。那时托故告别，急于夜间导致宁镐，并骁勇数十人于园直入，熟门熟路的进去，竟将张茂擒住，用斧啄断茂骨，扛腹而归。余道杨虎、齐彦明、刘六、刘七等闻张茂被擒，慌忙托张忠斡旋。忠入与马永成商议，永成索银二万两，方肯替他说情。强盗要掳人勒赎，不意明廷太监方要掳盗索贿。看官，你想这强盗所劫金银，统是随手用尽，哪里来的余绪？大家极议一番，不得主意。杨虎起言道：“官库中金银很多，何不借些使用？”劫官偿官确是好计。言上未终，竟大踏步去了。始夕即邀集羽翼，往回公署。署中颇有准备，一闻到警，救火的救火，接账的接账，丝毫不乱。杨虎料难得手，一溜烟地走了。刘六、刘七闻杨虎失败，恐遭祸累，忙向官署自首，当由官署收留，令他补道自效。一住数月，也捉到好几个毛贼，但是盗贼性情不喜约束，经不起官厅监督，又复私自遁去。四世抗官府劫行旅，不到数旬，竟聚众至好几千人，骚扰畿南。霸州文安县诸生赵岁颇有履历，好见自序。
人呼他为赵疯子。六等乱起，遂窃妻女避难，暂匿河边芦苇中，不料被众贼看见，前来掳掠，遂慌忙登岸，妻子亦随着同逃，吴如三寸连弓不能速行，奏不数步被贼追及，把他妻女拉住，看他有几分姿色，竟欲借河岸为阴辱，与他做个并头花。那妻女等惊骇异常，大呼救命，遂转身瞧着，怒气填胸，近三脚两步抢将过去，提起碗大的拳头左挥右击，无人可当，众贼一哄而散，有两人逃得稍慢，被他隔壁。凑巧刘六刘七等大队到来，见赵遂如此威风，不由得愤怒起来，当即挥众上前，将赵遂困在该心，遂孤掌难鸣，敌不住许多道党，不一时即被擒住。刘六不遂道：“你是何人，胆敢撒野？”遂张目斥道：“好一个呆强盗，连赵疯子都不认识吗？”颇有胆气。刘六闻言轻语解腹，一面劝慰道：“原来是赵先生，久仰侠名，昔前此未曾面熟，竟至冒犯，还请先生原谅。”父道：“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何必与我客气？”刘六道：“贪官污吏满布中外，我等为他所逼，没奈何做此买卖，今得先生到此，若肯入股相助，指示一切，我情愿奉令成教呢。”刘六颇善笼络，赵遂一想，刘六颇有义气，不如将就答应，一来可保全性命，二来可保全妻女，且到后来再说。遂与刘六道：“欲我入股，却也不难，但不要奸淫掳掠，须严身纪律，方可听命。想为妻女受惊之故，应有此语，全仗先生调度。”遂又道：“家内尚有兄弟数人，不若一并招来，免之受累。”六义允诺，遂即率妻女还家，收拾细软，并与弟樊稿等募众500人，竟议河间，遣人通报刘六等一同来会。于是西南一带统是道宗，事实成平日久民不知兵，郡县望风崩溃，甚至开门击道，已故群盗无忌越发横行。赵遂与杨虎、刘三、邢老虎等往略河南，刘六、刘七与齐彦明等往略山东，分道扬镳，所至蹂躏。明廷即命惠安伯张伟充总兵官，都御史马中西提督军务，统经营兵出剿刘贼。伟系仁宗后池曾孙，出自库库，素不知兵。中西又是个白面书生，腹气腾腾，竟欲效汉公遂至渤海故事，招抚贼众，沿途尽出榜事。大略谓：“黄池小丑莫非名声，所在官司不得无故捕获，好好的供给劝导，如若悔过听府，一律诱死。”确是迂腐。刘六等见了此事，倒也禁止杀掠，将信将疑。中西至德州桑儿园，居然单车简从，直投贼垒。刘六出寨营业，由中西开城小狱，六随口答应，唯命是从。待中西已返，便拟遣散党羽，望降官军。刘七奋臂道：“俗语说得好，骑虎难下，母亲遂傍藤中外，廷臣统合他顽寇殃民，连张伟一并就逮。”伟革职闲住，中西竟与避狱中。兵部尚书何健以京军不能讨贼，请发宣府严遂二镇兵助讨，有旨允准，且命兵部侍郎陆完总制边军，所有边将许泰、细勇、冯真等西

0: 行调遣。
1: 师出涿州，忽报寇种已知固安，将犯京师。武宗闻着也惶急得很，此时尚清醒吗？即清御左顺门召大学士李东阳、梁楚、杨廷和及尚书何健商议，且遇道：贼向东来，师乃西出，彼此相左，奈何？何健道：陆侍郎去京不远，可非以召还，贼闻大军入魏，自然远遁了。武宗鼓掌称善，鼓掌二字用得妙。见及赤使追还陆完，令他东区固安，堵截贼众。许泰、细勇亦自霸州进攻，前后夹击，连破贼寨。完请再发大同、辽东兵协助，以便早日荡平。乃调大同总兵张俊、游击乡兵等入征。将兵进来，又是一个大祸来。古大用以贼势渐衰，自请都师，即邀封赏。武宗遂以大用提督军务，扶羌伯毛瑞为总兵官，太监张忠兼神枪营，皆出会玩。张忠为大盗张茂好友，如何令他监军？刘六等闻王师大出，避锐南下，连破日照、海丰、寿张、阳谷、徐福等县城，进攻济宁，焚去粮船1200艘。大用到了临清，遥闻贼势浩大，观望不前，想是要追毁了。柳料他没用，竟舍了济宁，从监道卷甲北驱，意欲乘武宗四天前行劫驾。哪知被尚书何健察觉，立刻奏闻，即夕严设守备，防得水泄不通。待至黎明，武宗召问何健应否交祀，简奏称：兵防严密，尽可无虑，不如早出主计，即安人心。武宗准奏，即乘辇出城，直抵南郊，从容李城而还。六支有备，不敢入犯，西掠保定去了。这时候的赵疯子等方转略河南，横行而东，直至徐州，分众攻宿迁。淮安知府刘翔率兵逆贼，未战先溃，贼众追逼至河，官军逆毙无算，翔马绝被直。赵遂审讯刘翔，尚无虐民情事，纵使归去。随即渡河南行，杀高邮等魏官军300余人，截住指挥陈鹏，转攻灵璧，突入城中，又把知县陈伯安缚住。赵遂劝他入党，伯安不屈，反斥责贼众。刘三在旁听不下去，竟拔出宝刀奔向伯安，欲接他头颅。遂急忙拦阻，与刘三道：臣大令忠直可嘉，不如放他归去为是。刘三乃停住了手，叫方家搜掠一番，方已远逆。遂领树草为人，充作方向，自持刀乱剁道：我为天下诛此贼。言已，即令手下放火，把郊市一座大厦烧得干干净净，如此方真成郊市，并将郊市先轴进行铲平。官吏听者，复渡河北行，现归德府，守备万都司及武平卫指挥石坚率兵千余来击赵遂。遂收众南遁，将渡小黄河，环顾官军追至，反身接战，杀得官军7零8落，大败而逃。遂令众休息一日，然后渡河。杨虎自恃勇悍，独率死党杨宁等9人临河夺舟，踊跃欲渡。不意武平卫百户下石，率兵扶着，四虎已下船，鼓噪而出，用了强弩巨石一齐掷去，竟将杨虎的坐船击沉河中，虎等溺毙。遂闻虎被溺，急忙持救，但见流水潺潺，烟波渺渺，不但杨虎等无影无踪，就是官军亦不见一个，只得平调一番，正中难度。

0: 刘三因杨虎已死，同党中没有质类，遂思拥众自尊。当下与赵遂商议，只说是无主必乱，遂以瞧透私意，索性顺风使帆，推他为主。他遂自称为奉天征讨大元帅，领遂为副，分众13万为28营，说是上印28宿，各属大旗为号，又置旌旗两面，大书虎奋3000，直抵幽燕之地，龙飞95，重开混沌之天。常见太平天国中亦有此联，为混沌二字改作尧舜，像是从此处抄来。这四语是赵疯子手笔，刘三为之大喜，赴约刘六、刘七等分掠山东、河南。刘六复攻霸州，明廷召回古大用、毛瑞等抵御刘六，徒次与六相遇，大用害疾先奔，只配做太监，不配做监军。毛瑞也随后驱毙，官兵都走了，他娘管什么刘六、刘七。六与七反追杀一阵，夺了官兵许多甲仗，大用等狼狈回京，武宗也不去罪他，但别遣都御史彭泽、咸宁伯裘越统接军务。泽与越颇有威望，即奉命出师，遂倡议暗地圈剿。山东一方面归兵部侍郎陆完征讨，自率军进驱河南，是赵遂等攻唐县，28日不能下，邢老虎得病身亡，德保首领算是幸事。遂并有行众转略襄阳、樊城、枣阳、随州等处，可巧彭泽、裘越统军到来，与赵疯子遇着西河，两下交锋，混杀一阵。此次官军都是精锐，更兼泽越两人持刀督阵，退后力斩，所以人人效命，个个先驱，任你赵疯子如何权略，也吃了一大败仗，伤亡了2000余人，丧失马骡器械无数，剩了残兵败卒向南急奔，至河南府地方，会同刘三直攻府城。总兵冯真领军追至，陆战了一昼夜，阵境阵亡，贼亦被杀多人，夜奔如影。朱高镇官兵截击，斩于甚众，贼仓皇渡河，先后淹毙，又不计其数。裘越复率大军驱至，连战皆捷，逼至土地坡，由指挥王景射中刘三左目，三痛不可忍，纵火自焚。只赵遂窜走得安，行至应山，料知事不能成，誓与行脚僧真安因愿受剃度，怀蝶亡命。其党行本道等散奔随州，被湖广巡抚刘炳拿住，细细拷问，方知赵疯子做了和尚，前时不做和尚，至此已是迟了，乃袭各镇赤兵缉捕。赵疯子行至武昌，走入饭店中，要酒要肉，大饮大嚼，和尚吃荤安得不令人瞧破，想是命中该死，所以有此糊涂。武昌卫军人赵成、赵宗等见他行迹可疑，跟入殿中，等到赵疯子酒意熏熏，方相约动手，前牵后扯，把他推倒殿楼，抬至府署报功。当由府解入省中，搜出渡牒，嫡系赵遂无疑，遂砍送京师，以大逆不道理，凌迟处死。群盗中还算是他，乃亦不免极刑，毕竟道不可违。河南肃清，彭泽、裘越等移师山东，往驻陆完。陆完正与刘六、刘七等往来争斗，互有杀伤。刘六、刘七复得了一个女帮手，很是厉害。这女盗为谁？便是杨虎妻崔氏。崔氏本系道女，练习一身拳棒，兼带三分妩媚，平时常骑着一匹黄骠马往返道窟， 道众见他勇过乃夫，送给一个浑号，叫做杨跨虎。本是杨虎之妻，乃绰号叫做跨虎，可见此虎更凶于雄虎。其杨虎死后，又称他为杨寡妇。清有齐寡妇，名有杨寡妇，成不约而同。杨寡妇谋父夫仇，前至山东召集旧号，投入刘六刘七垒中，刘六等自然欢迎。是否存着歹心？相携四略转入历经，偏偏遇着牵是许魁。这许魁很通兵法，前为乐陵知县，汉守孤城，屡次却敌，积功擢为牵是。此次引兵到来，个个如生龙活虎一般。嫩泥百战的刘六、刘七，跨虎的杨寡妇也觉招架不住，败退枣林，徒次复为都满御史张进及千户张银截杀一阵，弄得七零八落，逃入河南，转至湖广，为官军所破。刘六死水中，刘七与杨寡妇携众东走，出没长江。侍郎陆完自临清直至江上，分扼要害，与贼相持。贼上行踪飘忽，疏东疏西。裘越又自山东驰至，还有副总兵刘辉率辽东兵，千总任喜率大同兵，游击细勇率宣府兵，一股脑齐袭大江，与贼死战，且用火焚毁贼舟。刘七等走宝狼山，各军陆续进攻。刘辉在山北，习勇在山南，皆拥盾跪行而上，手施枪炮，且上且攻，盾上矢疾如畏，仍然不退，遂攻入贼寨。刘七自山后逃下，身中流矢，覆水毙命，齐彦明中枪死，只有杨寡妇一人不知下落，大约是死于乱军中了。小子有诗叹道：为扫还俘动六军，三年凌雨始垂勋，昆岗焚尽遗灰在，玉石谁为仔细分。道魁尽死，余众皆异。自正德五年至七年，用兵三载，方得平定。陆完、彭泽等奏凯还朝，以后情势下回再表。河北群盗之起，世事乌合，若得良将出脚，一股可以荡平，乃所用非人，一府不成，一将无力，遂指盗贼横行，蔓延五省。幸得彭泽、裘越等倡议分剿，各专责成，于是盗之在河南者平定于先，盗之在山东者一逼入长江，歼除于后。而五省生灵鱼糜肉烂，又复结诸道兵力，废若干躺项，经三载而约定，乃叹星星之火意志燎原，非杜建防微不可也。为赵疯子假人仗义，足致身名两败，尽受极刑，最不值得。刘六、刘七、杨虎、齐彦明等不足诛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3: 第48回：经略西藩，朕臣得罪，承恩北迁，一而倒营。却说河北群盗一体荡平，免不得又要仇庸。陆完、彭泽俱得加封太子少保，裘越进封咸宁侯，内阁李东阳、杨廷和、梁楚、费宏俱得加荫一子，连古大用地大宽也得封高平伯，还有太监陆毅内掌神枪营，说他督县有功，移封帝永德为镇平伯，又是太监帝运气。方在君臣交庆的时候，忽由四川递到警报，乃是保宁贼兰廷瑞一党连线州县，是日猖獗，总之尚书洪忠无力剿平，起急济师等语。先是湖广、江西、四川等省连年激进，盗贼并起。湖广有肥羊贼杨清、邱仁等，江西有东乡贼王玉武、徐养三等，桃园贼汪登二、王浩八等，华林贼罗先全、陈福一等，赣州贼何基清等，所至蔓延。明廷遣尚书洪忠总治湖广、四川军务，左都御史陈京总治江西军务。陈京到了江西，剿抚监师，依次平定。洪忠出湖广，袭布政使陈杲，即都指挥潘勋，击破贼党，肃清湖湘，再移师入蜀。蜀寇兰廷瑞自称顺天王，燕本树自称瓜地王，廖慧自称扫地王，截中10万，纵略川中。洪忠与巡抚林俊、总兵杨洪相击剿捕，上称得手。廖慧就请赐父又降兰廷瑞、燕本树等，设伏妖艳把他一并擒斩。余党廖麻子、于思凤等在逃未获，不到数月又复结成巨党，分结州县。巡抚林俊素得民心，治世与洪忠有嫌，且因中官地职记名兵籍，往往冒功求赏，拒不胜拒，遂书起治世。朝旨准奏，署名起留不允，因此民情越怨。乡帅从道，廖麻子、于思凤等结众至20万，洪忠派兵分剿，日不暇给，乃奏请增兵。此段细事补叙，并及湖广、江西乱世，是补笔中萧纳法。武宗召群臣廷议，或请派兵驻剿，或请减员督师，议论不一。都御史王惠合奏洪忠纵寇殃民，请即另议大员。于是江中罢职，命太子少保都御史彭泽率总兵10员西征。泽至四川，征集苗兵，围剿贼众，但开东北一面，纵贼出走。廖麻子、于思凤等遂窜入汉中，泽又逼他入山，四面围攻，请将廖玉诸贼次第擒诛。复回军扫平内江、银昌等处，四川大定。蜀寇虽多，不及河北群盗之骄悍，所以用笔从略。有诏封彭泽为太子太保，授10员为左都督，则请班师回朝，廷议未许，令他暂留保宁镇府。未几即调任甘肃，令他提督军务，经理哈密。哈密一事说来又是话长，不得不追溯源流，表明大略。边塞重视特别表明，原来哈密在甘肃西北，即唐时伊吾卢地，今属新疆省，元末以威武王纳忽里镇守，明太祖定陕西、甘肃诸镇，嘉峪关以西暂置不问，至永乐2年方传檄招降。其实纳忽里已死，子安克帖木儿嗣， 奉诏贡马，受封为忠顺王，即至哈密卫。忠顺王再传为贝罗帖木尔，贝氏五子，由王母代理国事。寻因达达布加兵，必居赤金苦狱，且遣使奏请明廷，愿以外孙拔塔木尔袭封王爵，镇守哈密。时已成化二年，宪宗览奏，颁发兵部一文。兵部复请以拔塔木尔为右都督，代守哈密，涉行王事。当下一一传旨，拔塔木尔自然奉命。继而拔塔木尔病死，子汉慎嗣职。哈密陵部吐鲁番势当强盛，头目阿力自称素坛，一座素乐坛以及可汗之类，率众袭哈密，遂走罕慎，掳了王母，劫去金印。甘肃巡抚楼良以闻廷臣主张恢复，应举高阳伯李文、右通正刘文持往征讨。将至哈密，闻众已溃散，不敢深入，只调集番兵数千驻守苦狱。会宿谭阿力遣使入贡，且致书李文，指称王母已死，金印缓日归还。李文等不待朝命，即还兵复旨。过了半年，并不闻还印消息，乃更助哈密为印，班次罕甚，即就苦狱立位，给他土田，备得居住。月数年，素坛阿力死，罕甚得成坚进兵，复入哈密，次又为阿力子阿黑麻左右，杀死城下。阿黑麻恐明廷诘责，遣人入贡，并请带领西域，有指令归还成印。且知哈密卫目写一虎仙往谕，阿黑麻总算听命，脚上金印即归还城池。于是兵部尚书马文生一别立元义为王，即设诸藩，乃诏求忠顺王庆义。元安定王从此闪巴纳入哈密，阿黑麻赴吕语构信，闪巴复被擒去，经甘肃巡抚许靖等潜入逐去阿黑麻，留守牙兰，又爵吐鲁番护士。阿黑麻始惧，乃将闪巴释归。至正德元年，闪巴去世，子拜牙郎袭爵，淫虐无道，不清政事。吐鲁番求阿黑麻一死，子满素而继位，用了甘言厚币诱引拜牙郎。拜牙郎弃了哈密，投往吐，甘心弃国，令人不解。满素尔夺他金印，即遣部母活者他之丁往拒哈密，又投书甘肃巡抚辞夺拒备。都御史邓章方总制甘肃军务，当即奏闻。大学士杨廷和等乃交见彭泽可用，出略干粮。泽德调任消息，再辞不许，乃自川中起节，径抵甘州。是活者他之丁入掠赤金苦狱诸处，声言与我万金，当即卷甲退兵，返还哈密成印。则正筹议剿抚事宜，忽报哈密卫目写一虎仙到来，忙即召入，寻及吐鲁番与哈密进状。写一虎仙道：满素尔是眼方强，一时恐难平定，不若给以金钵，比就机迷，那时哈城可还，金印可归，比劳师动众好得多了。则听了此言，暗思番人势力失了些许金钵，免动多少兵戈，也未使非权宜计策，遂依了写意虎仙所言，并遣他击毙2000匹白金器一具，王给满素尔，说令和好，速还哈密成印。陆番使和则太失计，哪知写意虎仙已与满素尔通通一气，此次见则实是为满素尔作一说客，则不知是诈，反将金钵后移。他便网报满仪儿，教他再请赠币，即还成印。则以赠币小事，局从所请，一面上言凡求悔过孝顺，不必用失，哈密成印即可归还。武宗大喜，便召则还京， 巡按御史冯时雍奏称彭泽讲和辱国，应加惩处，收入不报。满苏尔探知彭泽还朝，兵士已请，哪里肯归还成印，樊且四出经略。甘肃巡抚李坤遣使诘问满苏尔，满苏尔又遣写一虎仙等来所索取金币。俗语所谓你讨上船钱，我讨落船钱。坤欲遵原约，有兵备副使陈九畴出阻道：彭总督处事磨棱，卿府帅又欲急扣吗？不可不可。坤答道：并非急扣，不过原约在先，不便失信。九畴道：欲要增币，必须归还成印，且令送拜牙郎归国，方可行得。但番人多诈，应留写一虎仙为质，等到成印缴清，拜牙郎送归，才把写一虎仙放他回去。坤乃留住写一虎仙，指令随时回去，给他杂币200匹，另将拜牙郎及哈密成印来换写一虎仙。随时去后好几日不得回报，李坤正在疑虑，忽有探族入禀道：满苏尔引兵万计来犯肃州了。坤急召九畴商议，九畴道：火来水掩，将来兵挡，怕他什么？遂调兵守城，遣游击瑞宁出狱，瑞宁战死，番兵破城下，九畴昼夜搜寻，见闻哈密降回居宿州，有内应消息，即发兵掩捕，获得降回头目失败燕达等垂死帐下，前于夜间坠兵出城袭破番营，满苏尔败走瓜州，又被副总兵郑连邀击，狼狈不堪，迟还吐鲁番，复遣人求和。九畴谓满苏尔狡黠不臣，应拒绝来使，勿令与通。李坤不从，竟持意奏闻。兵部尚书王琼曾与彭泽有隙，方协锦衣卫钱宁设谋构陷，请琼结增币主名严加布议，是失败燕达子米而马黑麻，一缺送冤，说是陈九畴屈死乃父。王琼遂合泽期望辱国，九畴亲率机变一并逮拘，连哈密卫牧写一虎仙以解之京师。

尚书石阶伟，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彭泽、陈九畴出镇边疆，为国定谋，公族掩罪，请免重遣。王琼闻言大愤道：“纳币扣停，质疑后患，尚得为公族掩罪吗？”戒不能答。彭陈二人岂不免死刑？幸杨廷和代为转还，乃将彭陈减死，削职为民。写意虎仙竟得脱罪，留居京师。他本狡黠多诈，与米尔马黑麻结为一党，屈奉锦衣卫钱宁入室宫廷。武宗爱他敏慧，逐渐宠幸，赐他国姓，列为义儿。当时义儿甚多，无论外吏中官、王卢走卒，总叫得武宗欢心，都得赐姓为朱，拜武宗做干儿子，统共计算约有200余人，可谓博爱。这200余人中，第一个得宠要算钱宁，第二个便是江彬。钱宁幼时贫苦得很，既避太监钱能家，能死后宁年已长，转世刘瑾，应得入室武宗。平居擅成一旨，见邀宠幸，甚至武宗昏醉，常以宁为枕，彻夜长眠，仿佛迷紫霞，向他面庞定义俊白。有时百官候朝，待至晌午，尚未得武宗起居消息。从此君王不早朝，必须死前宁通报，方可入殿排班。宁以此得掌锦衣卫，招权纳贿，事清百僚。江彬为大同游击，自掉入角道后，班师获赏，引钱回。他闻钱宁大名，靠着战争所得财物私下投赠，财物自甘漠而来，远不足惜。宁遂引兵入豹房觐见武宗。兵本有口才，又经钱宁先容，奏对自然称旨。武宗大喜，升为左都督，赐父与钱宁一同赐姓，称作义儿，留侍左右，与同卧起，又多一个陪夜。钱宁见兵夺己宠，替他坐枕还不好吗？深悔从前引进，未免多事。谁叫你爱财物？渐渐的有意排挤。兵从旁察觉，想了一计，入与武宗谈及兵事。武宗问长道短，正中兵意，遂乘机奏道：“目今中原劲旅，要算边兵最强，金营士卒远不及他。试看河北群盗，全仗边兵荡平。若单靠金营皮卒，恐至今尚未肃清敛。”徐徐引入，武宗动色道：“金营如此腐败，哪足防患？若欲变弱为强，须何用法？”兵又奏道：“莫妙于互调操练，金兵复边，边兵复金，彼此意义位置，内外俱成劲旅了。”武宗点首，即称妙计，遂斥调四镇兵入京师。大学士李东阳等极力谏阻，拒不见纳。四镇兵奉旨到京，四镇兵即宣府、大同、辽东、延绥，由武宗戎装披挂，亲临校阅，果然军容壮盛，手段高强，心中大悦，力召总兵徐泰、刘辉等温言嘉奖，各赐国姓。四是称四镇兵为外四家军，又命江彬为统帅，兼辖四家。于是江彬全是乐章，就使有10个钱宁，也不能把他扳倒了。江彬计划至此说明，武宗且挑进攻坚，教他习练弓箭，编成一军，亲自统帅，与兵等日夕驰逐，呼噪声、弓马声，遍打九门，嘈杂不绝，宫廷内外统是不安，都武宗欢慰异常。李东阳屡见无效，起休而去，也亏他熬练到此。杨廷和因丁忧告归，吏部尚书杨一清入狱格物，不过办事几个月，已与江彬、钱宁等做了对头，情愿卸职归田。各大员多半归休，江彬亦死行无忌，岛上纵营。会延绥总兵官马昂以兼贪骄横，革职闲居。

温江宾新得上宠，入京谒宾，西图开赴原官。江宾沉思一会，带笑说道：足下能办到一事，保你富贵如故。昂吉问何事，江宾笑道：不必说了，就是说明恐你一办不到，故意不说，尤为艰险。昂情急道：出事杀头，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宾乃密授昂计，昂欣然应声而去。看官道是何策？原来马昂有一妹子，容颜绝世，歌舞骑射，般般皆能，年府及笄，嫁于指挥毕春。宾与昂同级宣府，从前曾见过数次，暗中垂涎，偏偏弄不到手。此次因武宗余色主他采访家人，宾遂借端设计，欲令昂送妹入宫，一则可消前日闷气，二则可顾后来荣宠。昂也为得官要紧，竟依计照行，托辞母病，幼妹归宁，即到家内方说出一段隐情。那妹子闻入宫为妃，恰也情愿，只一时不好承认，反说阿哥胡闹。金昂央告多时，方淡扫蛾眉，由他送入京中。江宾见着，见他风姿秀媚，比初见时尤为显眼，不禁色胆如天，搂住求欢。那美人本认识江宾，素见宾威武出众，就也半推半就，任他玩弄，足足享受了三天。先尝后敬，江宾毕竟效忠，方令他盛世起来，陷入抱房。武宗见了如花如玉的美人，管什么嫁过不嫁过，赐了三杯美酒，急令侍寝。妇女家心存势力，格外柔媚，惹得武宗视为珍奇，朝夕不离。当下将马昂开赴原官，昂弟炯、畅等都蒙宠赐蟒衣，又赐昂甲弟于太平仓东。真所谓君恩汪惠，光耀门楣了。只是毕春晦气，御史给侍中等闻这消息，连表奏见，甚且举以吕夜莹以牛一马的故事引为窘戒，武宗均搁置不报。美人情重，国家轻，且时常与宾夜游，性昂私地，君臣欢饮，是有一盘余惠，未甚佳美。武宗赞不绝口，并问由何人烹调。宾奏称为寡士杜氏承办。武宗道：亲切至马家私肴，确见有意，但君臣一轮，比有较重，朕意欲暂借数天，可好吗？宾不妨武宗有此一语，心中懊恼不及，但言既出口，驷马难追，只好唯唯从命。你也有这挫折吗？次日硬着头皮，主杜氏装饰停当，免送报房。武宗见这位杜美人比马美人差不多，日间命他烹鱼，夜间仅唤他侍寝，日调鱼会，夜奉葛汤，杜氏确实能手。从此酒甲不归，宾已无可奈何，只图呼复复罢了。唯武宗得龙望蜀，有了马杜两美人，尚嫌未足。一日召问江宾道：卿吉利宣府，可知宣府多美人吗？想是从马杜两美人推累及之。宾答道：宣府本多乐户，美妇恰也不少，圣意如欲选择，何妨亲自游观。武宗眉头一皱道：朕亦甚欲出游，但恐无故游幸，大臣要来见祖，奈何？宾又答道：秋狩是古时盛典，母亲时当仲秋，何妨借出猎为名，暂作消遣？况乘此游历边疆，也可笑阅兵备，何必郁郁居大内呢？武宗沉吟半晌，又道：朕未曾举行秋狩事宜，今欲创行此典，必须整备护庇，拣选吉日，就使大臣们不来见祖，也要筹备数天。况附从人多，仍是不得自由，朕不如与卿微服出行，省却无数牵制呢。宾应声遵旨，

0: 岁于正德十二年八月甲辰日，乘着月夜与江滨集装微服前出德胜门去了。正是风流天子微行冠，灭片官儿护驾来。欲知游幸后如何情形，仍待下回再表。彭泽一出平河北道，再出平四川贼，不可谓非良将才。至后经略哈密、纳币吐鲁番，至为所期起长于平道贼，短于玉番夷隅，无一由朝气已衰，暮气成之，乃有此错指失当语。然王琼以思贤构性，罪彭泽并及陈九畴，恰公济私，情疏可恶，故五位彭泽非不当和，和彭泽由于王琼，乃正不因和而和者也。若夫乾宁江滨本无大功，骤因疏宠，兵由岛上不法，最出宁上。武宗喜弄兵，兵及岛以调敛；武宗好于色，兵及岛以纵营，甚至夺碧春之妻进献报房，一意逢君，无恶不为。然天道好还，夺人妻者窃以为人所夺，武独至此，殊不尽为之一快也。然武宗之淫荒，自此亦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4: 第49回：性边塞走马看花，入酒肆游龙戏凤。却说武宗带着江兵微服出德胜门，但见天高气爽，夜静人稀，皓月当空，凉风拂袖，飘飘忽一世独立，精神为之一爽。两人徐步连行，毫不决倦。转瞬间鸡声报晓，见路上已有行车，遂顾着撵夫乘了车进府昌平。是日众大臣入朝，待了半日方真得武宗微行消息，大家都惊诧起来。大学士梁楚、蒋勉、毛季等急出朝，驾了轻车，马不停蹄地追赶，行至沙河才得追及武宗，完下车攀岩，苦苦见阻，偏是武宗不从，定欲出居庸关。梁楚等没法，只得随着同行。可巧巡官御史张清已得武宗道观音信，即持使成奏，其思道：笔者人言纷纷，为车驾欲度居庸，远游边塞，臣为陛下非漫游，欲亲征北寇也。不知北寇猖獗，但可前将卒征，岂宜轻劳万乘？英宗不听大臣言，六师远驾，遂成土木之变，匹夫犹不自清，奈何以宗社之身到不测之险？今内无亲王监国，又无太子临朝，国家多事，而陛下不予祸变，欲整配长

区，官兵决赛，臣妾微之。彼闻廷臣切谏皆不纳，臣愚以为成于不可出者有三：人心摇动，公以好烦，一也；远涉险阻，两公悬念，二也；北寇方张，难与知觉，三也。臣直居沿路，奉诏巡阁，分当效死，不敢爱死，以赴陛下。唯陛下见臣于城，即日反陛，以济人言而度祸变，不胜幸甚。原来武宗出游时，鞑靼部小王子颇有寇边的警号，张清不悦直指武宗的过失，因借边境为言，见阻成虞。可奈武宗此时游性正浓，任你如何奏阻，总是掉头不顾。行行复行行，举官不过数里，先遣人传报车驾出关，张清令指挥孙喜紧闭关门，将门钥入藏，不准忘起。分守中官刘松拟往营业，清出言阻住道：此关门钥是你我两人掌管，如果关门不开，车驾断不能出，违命当死。若遵旨开关，万一冗敌生心，变同土木，我与君职守所在，追究祸源，亦作死罪。同时一死，宁不开关，死后还是万古留名呢。正说着，前驱走报，车驾已到，车指挥孙喜开关。悉达道：臣奉御使命，谨守关门，不敢私起。前驱反报武宗，武宗又令召中官刘松问话。松乃王与张清道：我是主上家奴，该当前去，御史秉忠报国便了。刘松尚算明白，清见松去后付了敕印，仗剑坐关门下，号令关中道：有言开关者斩。相持至黄昏，复亲自草书，大略言：车驾清征，必先期下诏，且有六军护卫，百官护从，今者既然无闻，乃云车驾即日过关，此必有假托圣旨出边勾贼的匪徒。臣只知守关捕匪，不敢无端奉诏云云。书已草就，尚未拜发，使者又至关下，催促开关。清拔剑怒斥道：你是什么人，敢来骗我？我肯饶你，我这宝剑却不肯饶你呢。来使慌忙走还，武宗义愤，方拟传旨捕清，忽见京中各官的奏书如雪片般飞来，就是张清拜发的奏牍亦着人递到，一时越不胜越，越觉躁急得很。江兵在旁进言道：内外各官纷纷奏阻，反闹得不成样子，请圣上暂时含容，且返京师再做计较。武宗不得已，乃传旨还朝，一语便能挽回，若兵为证人，岂非所益甚多。隔了数日，持张清出巡白羊口，别遣古大用带去守关，随即与江兵易了服装，混出德胜门。加一混字，全不向皇帝行径。星夜赶至居庸关，只与古大用打个照面，遂扬鞭出关去了。一出了关，即日至宣府。是时江兵早通信家属，主造一座大厦，名为镇国府邸，内中房宇幽深，陈设华丽，说不尽的美色重轮。武宗到了宅中，已是百色俱备，心中大喜，一面吃示意持至报房，碾运珍宝女玉移至行园，一面与江兵寻花问柳，做长夜游。但见宣府地方所有妇女，国与京中不同，到处都逢美眷，触目无非丽容，至若大家闺秀，更是体态苗条，纤浓得中。元才子诗云：美人毕竟大家多，与此异性。江兵导着武宗驾轻就熟，每至夜分闯入高门大户，破令妇女出陪，有几家未识情由，几乎出言唐突，经江兵与他密语，方知皇帝到来，各表欢迎，就使心中不愿，也只好忍气吞声，强为欢笑。武宗也不管什么，

但叫有了美人便好尽情调戏，欢谑一场。有何意的就再归行辕，央他奉陪枕席，江宾也不免分成痉挛。真是恩州雨露，德普乾坤，讽刺巨妙。过了月余，复走马阳河，是值达达小王子率众50,000入寇大同，单兵官王勋登备固守，相持5日，寇不能下，复一众改略应州。应州与阳河密耳，警报纷至，武宗自是知兵，便拟调兵亲征。江兵奏道：此系总兵官责任，陛下何必侵犯荣封？武宗笑道：难道朕不配做总兵官吗？兵又道：皇帝自皇帝，总兵官自总兵官，名位不同，不便含混。武宗道：皇帝二字有什么好处？朕却偏要自称总兵官。言至此，又踌躇半晌，才接着道：总兵官三字上再加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便与寻常总兵官不同了。兵不便再言，反几口赞成，这叫做逢君之恶。武宗遂把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12字铸一金印，潜入军帖，调发宣大戍兵亲至应州御寇。小王子闻御驾亲征，倒也吓退三分，引军进去。武宗运气比英宗为佳，所以遇着小王子不似聂仙厉害。武宗率兵穷追，与寇众后队相接，打了一仗，只斩敌手16级，兵士却死伤了数百。幸喜寇众已有归志，只管远步，不愿进取，所以武宗得吃奏凯歌，班师而回，全是吃态。乘着便路，临幸大同，京中四大学士以下，屡持奏塞外，力请回銮，武宗全然不睬，一味儿在外游幸。南京吏科给事中孙卯闻武宗出塞未归，也赍书至大同，略云：都督江兵以枭雄之姿，怀谦显之志，自元禁用以来，专使从于倒飞，或游猎驰驱，或声色获利，凡可以蛊惑圣心者，无所不至。囊岛陛下临幸昌平等处，流闻此方，惊骇人听。今诱导陛下出居庸关，既临宣府，又过大同，已知寇计深入应州，使当日各镇之兵未及，强寇之众踏来，岂不倒土木之辙哉？使兵在一日，国之安危未可知也。扶起陛下无获千言，将兵治罪，即日回銮以安天下。然后斥臣越祖妄言，萧臣守以谢兵，臣虽死不朽矣，谨请圣鉴。看官，你想京师中数一数二的大员接连奏请，还不能上机主听，指日还銮，何况一个小小的给事中呢？并且路途遥远，去踩他什么？陆书奏书，恰是为他悲怨。会杨廷和拂却还京，得知此事，也拜书一本，说的情理俱到。武宗虽不见从，恰称他忠诚得很，仍令入阁。廷和即约了蒋勉，持至居庸关，你出塞促上还璧。偏是中官古大用欲成地主，硬行阻拦，廷和等无法可施，只好样样还京。武宗留住大同，游幸数日，没有什么忠义，像是没有美人，便与江兵道：我等不若到家里走吧。原来武宗在宣府行辕，乐而忘返，上信口称为家里。江兵已是惯闻，便斥侍从整备銮驾，直还宣府。一往数日，武宗因路途已熟，独自微行，连江兵都未带得，信不徐行，左顾右盼，俄至一家酒肆门首，见一年轻女郎，淡妆浅抹，艳丽无双，不禁目眩神迷，走入寺中，借孤影为名与她调遣。那女子知道她是孤客，境内办好酒肴，搬了出来。

宗玉亲自接受，女子道：“男女授受不亲，请客官尊重些儿。”遂将酒肴陈设桌上。武宗见他措辞典雅，容止大方，一觉生了爱慕，便问道：“酒肆中只你一人吗？”女子答道：“只有兄长一人，现往乡间去了。”武宗又问他姓氏，女子腼腆不言。武宗又复穷劫，并及乃兄名字，女子方含羞答道：“奴家名凤，兄长名龙。”武宗随口赞道：“好一个凤姐儿，凤兮凤兮，应配真龙，绝妙凑趣。”李凤听着，料知语带双敲，必入内室。武宗独酌独饮，不觉愁闷起来，当下举起箸来向桌上乱敲，惊动李凤出问。武宗道：“我独饮无伴，甚觉没味，特请你出来共同一醉。”李凤轻厉道：“客官此言甚是无礼，奴家非比青楼妓女，客官休要错事。”武宗道：“同饮数杯亦属无妨。”李凤不与斗嘴，又欲转身进内，武宗却起身离座，抢上数步去牵李凤衣袖，吓得李凤又惊又恼，死命抵拒。只是一个弱女子，哪及武宗力大，不由分说似老鹰脱机一般扯入内室。李凤正要叫喊，武宗掩他阴口道：“你不要惊慌，从了我保你富贵。”李凤尚是未肯，用力抗拒，好容易扳去武宗的手，喘吁吁的道：“你是什么人，敢如此放肆？”武宗道：“当今世上何人最尊？”李凤道：“哪个不晓得是皇帝最尊？”武宗道：“我就是最尊的皇帝。”李凤道：“哄我做什么？”武宗也不及语辩，自解衣襟，露出那平襟蟒袖的衣服，叫他瞧着。李凤尚将信未信，武宗又取出白玉一方，指示李凤道：“这是玉宝，请你认明。”李凤虽是试殿娇娃，颇识得几个文字，便从武宗手中细瞧一番，辨出那“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料得是真皇帝，不是假皇帝。且因平时曾梦身变明珠，为苍龙攫取，害化烟云而散，至此始觉应验。况武宗游幸宣服，市镇上早已传扬，此番侥幸相逢，怕不是做日后妃嫔。遂跪府御前道：“臣妾有眼无珠，望万岁恕罪。”武宗亲自扶起，趁势抱入怀中，脸对脸，嘴对嘴，亲了一会儿美满干快的交吻，上方面舌肚丁香，下方面手宽罗带，霎时间罗乳精解，玉体横陈。武宗自己已脱下征袍，合了内护，便将李凤轻轻地按住榻上，纵体交欢，正是卢家少女倾城雨露之恩，楚国襄王又作行云之梦，落英红于秦汝，狼藉胭脂，沾粉汉于征山，交啼婉转。刚在彼此情浓的时候，李龙已从外进来，但见殿堂内虚无一人，内室恰关得很紧，侧耳一听，恰有男女叠谢声，不由得愤怒起来，急出门飞报变兵，引他捉奸。不意变目进来，武宗已高坐堂上，呼令跪业，自作皇帝自贺着，煞是好看。卞母尚在迟疑，李凤从旁娇呼道：“万岁在此，臣下如何不跪？”卞母听得万岁两字，急忙俯俯称臣，自称万死。李龙亦吓得魂不附体，即跪在卞母后面叩头不迭。武宗温玉李龙着至镇国府后旨，一面命卞母起身出备御马，携李凤同入镇国府中。李龙一到府深夜，得受官职，蒙赐黄金千两，转瞬间已是残冬，京内百官又连篇累牍地奏请回銮，

0: 武宗依恋着凤姐儿无心启程，且欲封凤姐为妃嫔，令她自责。李凤故辞道：臣妾福薄命微，不应贵显，今乃以见屈氏至尊，已属喜出望外，何敢再慕容峰，但望陛下早回宫阙，以万民为念，那时臣妾安心，比爵赏还容十倍呢。好凤姐比江彬胜过十倍。武宗为之颔首，且见李凤悬衣悬裳，亦显娇媚，所以暂仍旧服，不易宫装。李凤又常于枕畔宴前委婉屡劝，武宗乃则于次年正月车驾还京。光阴似箭，岁运更新，武宗乃起臂回都，带着李凤及所有美人一同就到。到了居庸关，忽天大雷雨，惊动郊区，关口所凿四大天王又是怒气勃勃，目若有光。毕竟李凤是小家碧玉，少见多怪，偶然独此，不觉惊骇异常，晕倒车上。武宗忙把他救醒，就关外借着驿站作为行宫，令李凤养疾。李凤扶枕泣请道：臣妾自是福薄，不能入室恭亲，只请圣驾速回，臣妾死亦瞑目了。我不忍闻。武宗亦对他垂泪道：朕情愿抛弃天下，不愿抛弃爱卿。李凤又呜咽道：陛下一生关系重大，若贱妾生死，何足介怀，速望陛下保持龙体，惠爱民生。说至此，已是气喘焦作，不能再言。过了片刻，两目一翻，悠然长逝了，化作烟云应了梦兆。但观他将死之言，恰是一位贤女子。武宗大为震道，命葬关山上面，待以梳理，用黄土封营，一夜即变成白色。武宗道：好一个贤德女子，至死尚不肯受封，可惜朕无福德，不能使她永年作为内助。但一女子尚知以社稷为重，朕何忍被她遗言。当下命驾入关，不数日即至德胜门，门外已预搭十里长的彩棚，悬灯结彩，华丽非常，还有彩帘千束，竟绣成金字序文，以及四六对句，无非是宣扬圣德，夸美武功。最可笑的是对联宋词上，所居上款只称威武大将军，下款百官俱名也将臣字抹去，但列着直贤名姓。文系武宗预先传世，教他这般办法，所以众官不敢违旨，一切奉令而行。真同儿戏，杨廷和、梁楚等率领众官背着羊羔美酒到彩棚旁恭候，但见全服銮驾整队行来，一对对龙金凤翙，一排排黄月白金，所有爪牙侍卫、心腹中官以及宫娥才女不计其数。随后是宝盖迎风、金炉喷雾，当中拥着一匹红鬃骏马，马上坐着一位威武大将军，全身甲胄，仪表堂皇，就是明朝的武宗正德皇帝。包中御匾，众官一见驾到，伏地叩头，照例三呼。武宗约略点首，随下坐骑，徐步入彩卧中，升登临时宝座，众官复随入朝宴。杨廷和恭捧摇觞，梁楚执甲斟酒，蒋勉敬奉果科，毛季勤献金花，次第上呈，庆贺凯旋。想是战胜无数美人，所以聚贺凯旋呢。武宗饮了觞酒，尝了鲜果，受了金花，欣然与众官道：朕在于何轻斩一敌人首级，卿等曾知道吗？好算是虚前空后的武功。廷和等闻旨，不得不极力颂扬，正是无可奈何。武宗大喜，复下座出帐，持马入东华门，竟已报房去了。 众官陆续归地。小子有诗咏道：仗剑归来意气舒，百官匍匐笑松乎。驾高射至夫人笑，我怪明廷敬女奴。武宗还京以后曾否再游幸，且似下回说明。武宗信号游西，而信臣将兵即凯其所号，导以一游。兵之意不但将顺逢迎，且欲避重攘权，小而且智，已不胜诸，甚且多封蛊惑，使之流连忘返。户过遂非，所妇女余夜间称御府为家里，失德无所不至，而又自称总兵，不君不臣，走马洋河，足遇强敌，岂不遭寇盗之明机暗刺，尚为幸事。然其行事依何可笑也？游龙戏凤一节正史不载，而被成记及译文，至今且远为戏剧，当不至世俗子虚。且闻武宗桓公时有李凤之死谏，以一酒家女子能知大体，善隔军心，殊不愧为巾帼功臣，杨廷何备且自惭弗如矣。即录之已是后事，亦阐扬前德之一则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3: 第50回：密加利幸逢割腹，最直见杖毙言官。却说武宗还京，是南郊借期，不及至斋，即行郊寺里。李泌纵列男孩子，且令于奉天门外陈设英州所获刀械衣器，令臣民纵观，表示威武。忙碌了三五天才得闲暇，又居住豹房数日。猛一起凤姐儿觉得他性情模样非豹房诸女欲所及，私下嗟叹，闷闷不乐。江兵入见，武松便与谈及心事。江兵道：“有一个凤姐儿，安知不有第二个凤姐儿？陛下何方再出寻衅，重见家人？”武松称善，复依着老法儿与江兵同意轻装，一溜烟似的走出京城，径趋宣府。关门仍有古大用守着，出入无阻。杨廷和等追见不从，点善李公拟书请回銮，指斥江兵。书上未上，已被兵闻之，因所法司逮欲害死，给侍中石天柱赐血上书。御史夜中痛哭陈书，皆不见报。闲游了两三旬，忽接到太皇太后崩逝福音。太皇太后见44回，不得已奔丧还京，勉勉强强地守至数月。到了夏季，因太皇太后服丧有期，遂拖延清室隧道出行昌平。到昌平后仅住一日，竟转往密云驻笔喜风口。民间恶言大起，为武松此番游行无非采蜜妇女取去侍奉，大家害惧得很，相率避逆。永平知府毛思

意皆是城中，略言大丧未毕，车驾必无暇出幸，或由奸徒狡诈，愚忠取利，耳鸣切勿轻信。自今以后，非有府案府部文书，若妄称驾制，极端扰民，一律补治勿怠。民间经他小遇，方渐渐安居，不亦为武宗所闻，竟敕令代西诏狱，激进数月才得释出，降为云南安宁知州。武宗住密云数日，乃返至河西务，指挥皇勋借词供应，苛扰利民。巡按御史刘世元遣人暗问，巡境陶志行在，秘鲁江斌等人诬陷世元。武宗命将世元拿至裸戏军门，杖他数十。可怜世元为国为民，存心坦白，偏被他贪官污吏，狼狈为奸，平白的遭了杖辱，无从呼吁。武宗管什么屈职，总要顺从他才算忠臣，立德封赏，否则视为悖逆，滥用威刑。这正所谓喜怒任情，刑赏倒置呢。时事专制于毒。到了太皇太后子宫，出发京师，武宗方持还京中，仍着戎服送葬，策马至陵，就饮请殿中，一杯未了又一杯，只饮得酒气熏蒸，高枕安卧。百官以子宫告贬后，力需升主促庙，不得不请上主祭。入殿数次，只听得鼾声大作，不便惊动，只好大家坐待，直至黄昏。武宗方梦回黑田，起身祭祖，猛听得疾风暴雨，既已响雷，殿上灯柱一时尽灭，侍从多半古肃，武宗恰谈笑自如，此君也全无心肝。礼毕还宫，御史等因天变迭至，约请修行。输入后，眼睁睁地望着批答，不料如石沉大海一般，毫无影响。过了数日，恰下了一道手谕，令内阁依御草制，与中言宁夏有景，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统六师往征，江兵为威武副将军护行，可发一爵。大学士杨廷和、梁楚、蒋勉、毛季等见了这谕，大都惊愕起来，当下不敢起草，恭议上书力荐。武宗不听，令草诏如初，杨廷和称疾不出，武宗轻谕左顺门，召梁楚入，促令草制。楚跪奏道：“他是可遵谕旨，此制断不敢草。”武宗大怒，拔剑起坐道：“若不草制，请示此剑。”楚免官伏地，涕泣上陈道：“臣逆命有罪，情愿就死。若命朝此制，是以臣令君情同大逆，臣死不敢奉诏。”武宗听了此语，意中颇也知悟，但不肯简直认错，只把剑摇掷道：“你不肯替朕草诏，朕何妨自称？难道必须你动草吗？”言已进去，岳肃并未通知阁臣，竟与江兵及中官数人出东安门，再越居庸关，驻跸宣府，念念不忘家里，可谓思家心切。阁臣复持书申谏，武宗非但不从，反令兵护工三部各遣侍郎一人，率私署至行地办事，一面日巡家里，偏偏找不出第二个凤姐儿。江兵恐武宗愁烦，诱导他别地寻交，乃自宣府趋大同，复由大同渡黄河，次玉林，直抵遂德州，访得总兵官戴钦，有女公子，色意俱公，遂不及预先传旨，竟与江兵驰入戴宅。戴钦闻御驾到来，连衣冠都不及穿戴，忙就便服迎业，匍匐奏称：“臣不知圣驾汝临，未及恭迎，应得死罪。”武宗笑容可掬道：“朕闲游到此，不必行君臣礼，快起来叙谈。”特别隆恩，戴钦谢过了恩，方敢起身，当即斥内厨准备筵席，请武宗升座宴饮。
兵坐左侧，自立右旁。武宗命他坐着，乃谢赐就坐。才饮数杯，武宗以目视兵，兵已会意，即开口与卿道：“戴总兵知圣驾来意否？”戴卿道：“敢请传旨。”将兵道：“御驾前幸宣府，得李侍女一人，德容兼备，正拟册为宫妃，不期得病逝世。今闻贵总兵生有淑女，特此临幸，卿家选择，幸勿妨命。”戴卿不敢推辞，只好说道：“小女陋质，不足仰尽天言。”兵笑道：“总兵差了，美与不美自有早见，不必过谦。”戴卿无奈，只得斥侍役传入，侍女出见。不多时，戴女已装罢出来，环佩衫衫，官裳楚楚，行进席前，便拜将下去，三呼万岁。武宗即宣旨免礼，戴女才拜罢起来。但见她丰容胜腴，国色天香，端宁之中另具一种柔媚态度，是大家女子身份。当有武宗乔将过去，不禁失声称妙。将兵笑语戴卿道：“家人已中选了，今夕即凡送嫁礼。”戴女闻着，芳心一转，顿觉两颊绯红。武宗越瞧越爱，还有何心恋饮？匆匆喝了数杯，便即停觞。将兵离座，与戴卿附耳数言，即携武宗匆匆别去。过了半日，即有采鱼迟至，来迎戴女。卿闻了兵言，正在踌躇，莫见采鱼已到，那时又不敢误旨，没奈何硬着头皮遣女登舆。生离甚于死别，待女临行时与乃父悲泣相决，自不消说，去做妃嫔还要哭泣吗？武宗得了待女，又消瘦了几日，复命起婢，由西安立偏头官，敬以太原。太原最多乐户，有名的歌妓往往聚集。武宗一入行辕，除抚案入境略问数语外，即广所歌妓又酒。不多时，歌妓陆续趋至，大家现着色艺，都是娇滴滴的面目，脆生生的喉咙，内有一副列在后队，独生得天然俏丽，脂粉不湿，自饶美态。那副可人的姿色映入武宗眼波，好似鹤立鸡群，不同凡宴。当下将该府召至座前，赐他一酒三杯，令他独歌一曲。该父叩头受饮，不慌不忙地立将起来，但听他娇喉婉转，雅韵悠扬，一字一节，一节一音，好似那么凤渡黄。流音婉曲惹得武宗出了神，越听越好，越看又越俏，不由得击节称赏。到了歌阙已终，上觉余音绕梁，袅袅盈耳。将兵凑去道：“这歌赋的唱功可好吗？”武宗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逆情如许。说毕，复令该赋试饮，前指赐饮，此则试饮。那歌赋性邀天眷，喜不自禁，更兼那几杯香醪灌溉春心，顿时脸泛桃花，窝生离颊。武宗瞧着忍不住一马心言，便命一班女乐队进行退去，自己牵着该赋香妹进入内室。那赋也身不由主，随着武宗进去。看官，你想此时的武宗哪里还肯少缓，当即将该赋松了纽扣，解了罗带，挽入罗尾，饱尝滋味，比侍饮又进一层。最奇的是，欢会时候仍与处子无二，转令武宗惊异起来，细问他家世履历，才知是岳虎刘良女，岳公杨腾妻。武宗复问道：“卿既嫁过杨腾，难道杨腾是幻天烟吗？”刘氏带喘带笑道：“并非天烟，时有且学内侍功夫，虽经破瓜，仍如完璧。”

武松道：“妙极了，妙极了。”于是颠鸾倒凤，极尽筹谋。写刘女处处与黛女不同，各存身份。自此连宵幸语，家尾崩崩，所有前词宠爱的美人与他相比不是小辣。武宗心满意足，遂再遇俱归，出去报房，后入西内，宠极专房，平时饮食起居必令语句，有所习请无不允从，左右或处上怒，总叫求他缓颊，自然消逝，宫中号为刘娘娘。就是武宗与进士谈及，亦常以刘娘娘相呼，因此江滨以下见了这位刘娘娘，也只好拜倒群下，礼视如母，尊荣极矣，想为杨腾七十，再不图有此遇。这且慢表。且说武宗在偏头关时，曾自加封镇国公，亲笔降敕有云：“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领六师，扫除边患，累建奇功，特加封镇国公，遂之路五仙丹，主吏部如敕奉行。”愈出愈奇，杨廷和、梁楚等连衔急见，都说是名不正言不顺，请速收回成命。武宗毫不见纳，又追虏应州战功，封江滨为平鲁伯，许泰为安边伯，此外按级升赏，共得内外官9550余人。即在刘娘娘还京，群臣奉迎如前仪，为己又思难寻，特首持吏部道：“镇国公朱寿宜加太师。”又与礼部道：“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令往两极山东，赐神祈福。”复于工部速修快船备用，赤夏后人情汹汹，隔臣面祖不从。翰林院修撰书分愤然道：“此时不直线报国，尚待何时？”遂邀同僚崔同等七人联名上书道：“陛下之初以镇国公为名号，苟所至兴亡之地，据勋臣之礼以待陛下，降朝之乎？以受其朝乎？万一寻名择实，求此悖谬之端，则左右宠幸之人无死所以。陛下大婚时有5年，而圣嗣未遇，故凡一切危亡之际，大臣知而不言，小臣言之而不敬，其志非公顺，盖听陛下之自坏也。尚有痛哭泣血，不忍为陛下言者，将又有亲王之变，指宁王臣好事见后，大臣怀逢道之心，以禄位为故物，以朝语为侍臣，以陛下为义旗，以委夷退食为故事，特左右宠幸者志数短浅，不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闻此言，虽进门之前亦紧闭而出，安肯倾泻而漫游哉？况陛下两巡西北，四名告病，今复闻男性尽皆逃窜，非古巡狩之举，而己于秦皇汉武之游，万一不测，博浪百人之祸不远矣。臣心之所危，不敢缄默，竟冒死执臣。兵部郎中黄拱闻淑芬等已经入奏，起阅奏稿，尚以为未尽痛切，独举书抗奏道：“陛下临御以来，祖宗纪纲法度，一坏于逆境，再坏于宁性，又再坏于边帅之手，治世将荡然无余矣。天下只有权臣，而不知有陛下，宁误陛下而不敢误权臣，陛下误知也。乱本已生，祸变将起，切恐陛下知之晚矣。为陛下计，即请崇正学，通言路，正名号，戒游性，去小人，见楚二，六者并行，可以度祸，可以耳变，否则时势之急，未有甚于今日者也。臣自知私言一出，必为奸佞所不容，必有蒙蔽主聪，赤臣狂妄者，然臣宁死不负陛下，不愿陛下之中。”

0: 为奸佞所误也。谨奏。员外郎陆镇见他奏稿，叹为质论，遂愿为联名，同属以敬。吏部员外郎夏良胜及礼部主事万朝、太常博士陈九川、副连书上陈、吏部郎中张衍瑞等14人、刑部郎中陈凤等53人、礼部郎中江龙等16人、兵部郎中孙凤等16人，又接连奏组。连御医徐傲以援引医术，读上一本。武宗叠览诸奏，已觉烦躁得很。加以江兵钱宁等人从旁没慌，遂下黄拱、陆镇、夏良胜、万朝、陈九川、徐傲等于狱，并罚淑芬等107人，跪午门外5日。继而大理寺正周旭等10人，行人司府于廷赞等20人，工部主事林大禄等3人，联名书又相继呈入。武宗易怒，不问他什么奏议，总叫按名拿办，一律逮戏。可怜诸位赤胆忠心的官员，统是铁链锒铛，戴罪却下，昼罚长跪，夜洗凌雨，除有2-3阁臣及尚书10番书旧外，无人敢言。京师连日阴霾，日中如黄昏相似。南海子水溢数尺，海中有桥，桥下有7个铁柱，都被水势摧折。金武卫指挥张英慨然道：“变相已见，奈何不言？”遂袒着两臂，挟了2个土囊入廷祭见。武宗把他制退，他即拔刀刺胸，血流满地。卫士夺去英刃，附送诏狱，并问他囊土何用。英答道：“英来此哭见，已不愿生，恐自省时无及地停，你洒土掩血呢？”也是傻话。四副下诏，杖英80，英胸已受创，腹筋杖责，不堪痛苦，竟毙狱中。复由中旨传出，令江淑芬等107人各杖30，列名书手的前折外任，其余夺俸半年。黄拱等6人各杖50，徐傲戍边，拱、镇、梁胜、朝俱削籍。林大禄、周旭、于廷赞各杖50，将3级外补，余杖40，将2级外补。江兵等密主行李，廷杖加重。员外陆镇主事刘孝、何尊，平使林公府，行人司府于廷赞，行人詹事刘盖、孟阳、李少贤、李慧、王汉、刘平甫、李汉臣，刑部赵模刘玉等10余人，竟受刑不起，惨毙帐下。明知尽罪见官，以此为始。武宗又身进言事，一面预备南征，忽有一警报传来，乃由宁王陈豪、羌官造反等情。说将起来，又是一件大逆案出现。小子有诗叹道：“宁死还将剑笔扛，千秋终结笑龙翔。内廷臣子无权勇，可奈藩王未肯降。”毕竟陈豪如何谋反，待小子稍憩片刻，再续下回。观武宗之所为，全是一个游戏派、滑稽派，微服出游，丹情花酒。不论良家女子及越户妇人，但教色以效优，俱可占为妃妾，是依游戏派之所为也。身为天子，下齿成功，自为总兵官，并加镇国公及太师，宁有懒政多日，尚若未识尊卑，是依滑稽派之所为也。阁臣以下相率弃剑，宁死不避，其气节有足多者。而武宗任情侮辱，或罚廷贵，或加廷杖，盖亦由奴侍已久，处之如儿戏然。冲泪至尽，一节而已矣，一咒而已矣。企图若汉武帝之称张公子，唐庄宗之称李天下矣哉。书中陆续续来，情状毕现， 可叹亦可笑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4: 第51回：换群斗，宁藩谋叛，谢盛宴，抚使被枪。却说宁王陈豪，谢太祖子宁王全武世孙。宁王权为成祖所给，袭封江西。见第22回及27回。立四世乃至陈豪。陈豪父明敬君，常纳昌女为妾，乃生此儿。及年长，轻佻无威仪。术士李自然、李日方等，反说他龙姿凤表，可为天子。又是术士作祟，又为南昌城东南有天子气，因此陈豪沾沾自喜。当刘瑾得志时，曾遣中官梁安捻金银20000到京，会通刘瑾，朦胧奏请，征改南昌左卫为宁藩护卫，且准与南昌河伯所一处。陈豪遂得养兵蓄财，因图前妾。及刘瑾伏诛，兵部议奏，又将他护卫革去，他越觉心中样样，谋变一急。先是兵部尚书陆完为江西按察使，与陈豪颇为投契。及完掌兵部，陈豪复愧疑不决，求完代为设法给还护卫。完复书陈豪，请他援引祖训，上书自请，方可代为申奏等语。是时伶人臧贤得宠武宗，有序在御前私阅犯了国法，充南昌卫军。陈豪立为赵福，并托他转达乃翁在京说相。臧贤自然应允。陈豪一面上书，一面暗遣心腹再保入京，寓居臧贤家中，将所携的珍品分馈全要，岂为疏通，大家亦无不兴许。只有大学士费宏极力江西，素知陈豪蓄有异谋，常在朝中宣言道：闻宁王念经入京，谋复护卫，若听他所为，我江西人必无焦累，我再隔一日必不允行。陆完臧贤闻

对红颜不敢鲁莽行事，只好商诸钱宁。钱宁已得了后路，遂与陆完定计道。3月15日系廷试进士的日子，内阁与部院大臣皆需至东阁读卷，公可于14日投赴宁王起复护卫书，我与杨公廷和说之，请他即日批准，那时还怕费宏反抗吗？陆完大喜，依计行事，果然手到成功，进赴宁藩护卫。四副孔费宏反对，大家进谗诬哄，勃令致仕。洪南归时，陈豪又遣人行劫，纵火焚洪州，行李皆为灰烬，指洪且卷走脱，还算幸事。陈豪又讨好武宗，知武宗性爱玩具，特于元宵节前陷入奇巧灯彩，所有鱼龙人物活动如生，且遣人入宫悬挂，代为装置，一言复辟，张着数十百盏一灯，武宗见了大加赞赏。及武宗回入报房，猛听得人声鼎沸，锦夺乱鸣，不知是何变故，忙持向院中仰望，但见一片红光冲达云霄，把全院照得通红，心中大为惊异，要走上平台观看，那火势越烧越猛，远近通明。内侍凭着臆测，即启奏武宗道，这失火的地方怕不是乾清宫吧？武宗反笑说道，好一棚大烟火，想是祝融氏趁着元宵也来点这景色里。正是笑话，次日并不查勘，还是杨廷和等上书请武宗闭殿修行，武宗才下了一道诏旨，略将玉灾交境的套话抄袭几句，便算了结。张灯失火，原不得为天灾，修行何用？陈豪以前节内援赴私招外寇，聚到杨清、李府、王儒等百余人，统是江湖有名的响马，都受了宁藩招抚，入居府中，号为把事。陈豪以无人统帅，未免散漫，又礼聘鄱阳湖道守杨子乔，做了群盗的统领，并闻举人刘养正读书之兵，沿入府中密访机务。刘举宋太祖陈桥兵变故事作为谈资，听得陈豪孜孜望倦，叹为奇才，就把那历年影图和盘说出，请他闭住。刘养正本是个篾片朋友，一味陷于共媚，称他为拨乱真人。陈豪一喜，竟呼养正为刘先生，留居幕府，代若军师。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宁真知宁府举动，不便隐忍，乃发愤上书道，宁王自赴护卫以来，骚扰吕岩，凌恕官吏，礼乐政令见不出自朝廷，诚恐江西之患不止群盗也，扶起圣明，广集群义，简命才杰威望大臣兼任提督巡抚之职，假以陈经彭泽之权，陈经彭泽使减48回，消息请协于无形，并吃王自主齐国，养尊祖训，勿恼有私，以防未然。树内有以安宗社，外有以保义清，一举两善，无余于此。今起准奏施行。这书一上，武宗颇也一句，遂命河南左布政孙遂为右辅都御史，巡抚江西。陈豪闻着，未免反侧不安，只得申奏朝廷，委过禁属，先将自己的罪状洗刷一番，又奏胡世宁离间亲卿，妖言诽谤，请立刻逮问等说。这奏章方才拜发，朝旨已升世宁为福建按察使，陈豪扬为鉴别，请他入宴，饮食中置着毒物，一时未曾发泄。至世宁就到后，腹痛异常，泄了几次恶血，几乎丧命。到今浙江，因家住浙境，便就醒目，哪知不逮世宁的中旨已至浙江，驻巡浙御史潘鹏就近拘拿。幸浙江按察使李承勋与世宁交好，急留世宁入蜀，令他改姓埋名，从监道归命京师，免之暗算。
世宁依计前行，果然潘鹏受了陈豪密托，遣人在要土守候，你拿到世宁即至死地。亏得世宁先是预防，不遭毒手，到今后又奏遍宁王必反，有旨驳斥，居系狱中。世宁虽入灵宇，依旧孤中未泯，接连上了三书，拒不见报。锦衣校尉反受了中官秘主连番考虑，害得世宁气息奄奄，仅存残喘。中官钱宁等上说他诬告亲王，定语加他死罪。大理寺少卿胡赞抗言道，宁王谋为富贵，幸得世宁举发，这般功臣反欲加他死罪，奈何服天下。未几，江西府案孙遂、李润等复奏称世宁无罪，乃得减死，仍折戍辽东沈阳卫。胡赞夺奉受惩，陈豪因武宗无嗣糟蹋许多妇女，尚未得产一儿，可见寡欲生男之说实有之理。父因托钱宁另取中旨，召吉子入京，思想太妙。宁有替他面奏，但说宁王如何情效怂恿武宗，用异色龙肩报刺。这异色龙肩寻常罕用，只有御赐监国书读方用此肩。武宗也不分皂白，就依了钱宁言才答下去。陈豪得书大喜，遂与拓建府居，治理大内。左部正张鼎以土地属自己管辖，不许侵占。陈豪乃送他食品四项：一系甘枣，一系鲜梨，一系生姜，一系芥菜。鼎起事毕，忽来使刘吉道：“我知宁王的用意了，他与我早离此地，免得与他反对。但臣子受命朝廷，行止一切，不得擅专。宁王也是人臣，难道得干预我吗？”说得刘吉哑口无言。鼎即将原物退还，交给刘吉携归。陈豪没法，只好取出金钵，再去求钱宁设法。宁主吏部调鼎还都，升为光禄四卿，鼎乃离职去气，还是运气。陈豪又令党羽王春、于清等招募聚到林十一、闵念四、吴十三等500余人，与杨清等同逆丁家山寺，劫掠民财商货，储入府库。傅厚杰广西土官郎兵以及南赣、汀漳等处各动蛮，视为外援，一面遣人往广东收买皮杖，制成皮甲，且在敌地内私理制厂，督扫枪刀盔甲，并佛郎鸡虫等碾锤叮当的声音彻夜不绝。会吴十三等网劫新建库银7000两，藏至倭主和顺家中。侍卫巡抚孙遂闻悉，力斥南昌知府郑桓率意破朝，取归库银，居路和顺。孙遂复派兵补道，拿住吴十三等，卸系南康府狱中。林十一、闵念四竟网报陈豪，召集群盗，劫还吴十三。不愿做藩王，甘去做盗魁，像是做藩王的趣味，不如盗贼为佳。孙遂大愤，迭行奏文，书凡七上都被陈豪前党截获，无一得答。唯自和起修一书，总算到京，也不见有什么批答。时迁是许奎，见47回，就任江西按察司副使，密谒孙遂，请他先发制人，遂恐兵力未足，迟迟不发。是陈豪赴死，居山快监，交情势力因搜南昌生徒于洋孝行，一面胁迫孙遂据事奏文，遂欲缓他逆谋，一言俱奏。武宗懒奏道：百官衔应该升职，宁王衔何必深奏？孙遂也太糊涂了。糊涂皇帝应有此糊涂臣子。太监张忠在旁即起奏道：称宁王孝，便激陛下不孝，称宁王情，便激陛下不情。武宗惊异道：孙遂敢如此吗？
张忠道：“

这恐由钱宁、曾贤所主使，他两人早通宁王，早谋违逆，难道陛下尚未闻之吗？原来江彬与钱宁有隙，张忠素负江彬，所以惩奸清明，都是好人。武宗被忠义说为之动容，东厂太监张睿、大学士杨廷和，初一党豪，无非有钱到手，致仕之豪谋逆，且闻武宗已如忠言，乃意再削宁藩护卫，以免后患。御史萧怀又尽情举发，并言宁藩真族多忌逆臧贤家，于是招致校尉至贤家搜查，贤家多复辟，外辟幕厨，内通长相，宁藩真族凌华竟从复辟中一举。校尉以行迹可疑四字入腹上命。杨廷和请访宣宗处赵府故事见32回，遣勋弃大臣往谕，叛计已著，岂宣谕所得了焉？武宗准奏，应令太监赖毅、驸马都尉崔元、都御史严仪寿等持御戒制，呈便收撤护卫。这边方奉命登城，那边正开筵祝寿。原来陈豪生辰系6月13日，借期悬灯演戏，设宴征歌，宁府中十分热闹。所有镇守官、巡抚官、按察司、都御史等都屈服祝贺，齐集一堂，大家欢呼畅饮，兴高采烈。忽报凌华到来，当由陈豪传入。凌华踉跄登堂，尚带三分气喘，意欲禀报京事，无奈众官满座，不便直陈，只得张皇四顾。陈豪心知有意，便召他入内禀人语，约立片时方再出陪兵。大众正在酣醉时候，也无暇问及，等到酒阑席散，客去天昏，陈豪便召刘养正、刘吉密议，将凌华所报情形复述一遍。养正道：事急了，俗语有云，先下手为强，若再迟疑，要为人所治了。陈豪即请他设计，由养正沉思一会儿，方道：有了有了。随即与陈豪附耳道：如此如此。两个有了，两个如此，好一队长。说了术语，把一个宁王陈豪引得欢天喜地，当下召入道守吴十三、凌十一、敏念四等授他秘技，令各帅党羽带领兵器分头埋伏去。转瞬天明，急召致仕都御史李世石入府，将乘机起事的意思与他说了。世石本与陈豪交友，听之此话，唯唯从命。陈排将近巡镇三司各官陆续前来谢宴，依次拜毕，但见府中护卫带甲路刃进入庭中。陈豪出立露台，大声道：孝宗在日，为李广所误，报名家养子紊乱宗挑，我列祖列宗不得写实，已是14年，昨奉太后密旨令我起兵讨贼，尔等曾知道吗？众官闻言面面相觑，独巡抚孙遂毅然道：密旨何在？取来我瞧。陈豪斥道：不必多言，我今你往南京，你愿保驾吗？居然自称御驾。孙遂怒目视豪道：你说什么？可知道天无二日，臣无二祖，太祖法制俱在，哪个敢行违背？言未已，但听陈豪大呼道：把事快来。四字说出，吴十二、凌十一、敏念四等俱应声入内，当由陈豪发令将孙遂绑缚起来。众官相顾失色，按察司副使许奎上前指豪道：孙都御史是朝廷大臣，你乃反贼，善敢杀他吗？副顾孙遂道：我曾云先发制人，未邀允许，竟以为人所制，尚有何言？孙遂尚是忠臣，但不从奎言，

0: 弦寡断。陈豪复指令群盗缚住许魁，并问魁有何说。魁斥道：“魁只有一片赤心，哪肯从你反贼？”且负且骂，遂已痛理不绝。陈豪大怒，令校尉火性等把两人痛殴，击断孙遂左臂，魁亦血肉模糊。两人气息行署，由陈豪喝令牵出城门，一同斩首。魁临死上痛骂道：“今日贼杀我，明日朝廷必杀贼。”至两人殉役时，天空中炎炎的烈日忽被黑云遮住，惨淡无光。陈豪反借此示威，并将御史王京、主事马思聪、金山又不参政陈镐、刘斐、参议许孝廉、黄宏、监事顾凤、都指挥许清、白昂及太监王宏等统刑居住，谢所下狱。马思聪、黄宏决力死了。陈豪遂领陈养正草席，传达远近，革去正德年号，指斥武宗，授刘养正为右丞相，李世石为左丞相，参政王伦为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大元帅。分遣逆党楼伯、王春等四处收兵，协降左部政使梁辰、按察使杨章、副使唐景诸人，一面领吴十三、闵念四等夺船顺流，妄攻南康。知府陈灵顿去转攻九江，并被副使曹雷及知府汪颖等议顿，数城巨县大江南北皆震。为了这番乱世，遂引出一位允文允武的儒将，削平叛藩，建立奇功。这位儒将是谁？就是前时反对刘瑾、折戍龙场驿的王守仁。大书特书：守仁自谪居龙场，因俗化岛，苗离乐府。当刘瑾伏诛，调任庐陵知县，为己召入京师，累迁鸿胪寺卿，巡因江西多道，擢他为迁都御史、巡抚南赣、听张，既历任及袭闽、广两省会兵，先讨大帽山贼，连破40余寨，擒贼首詹师傅，复进讨大余、衡水、左西诸贼，除去贼首谢志山等，所在荡平。赣州知府邢寻、吉安知府武文定亦奉袭平定统纲，招降贼首蓝廷凤，破巢80有4，伏斩6000有奇。守仁又诱斩力头贼首池仲荣、及弟仲安，追余贼至九连山，山至无疑，数十年巨寇一并肃清，远近金服如神明。守仁因境内大定，网谒陈豪，豪留他宴饮，是李世石一同在座，彼此谈论时政得失。世石道：“世乱如此，可惜没有汤武，已有煽动陈豪之意，既有汤武，亦须疑虑。”陈豪道：“有汤武，便有疑虑。”守仁道：“有了疑虑，必有疑奇。”彼此标示暗号，霎时讥讽暗对。宴毕散去，陈豪知守仁不肯相从，屡遇加害，守仁也暗中防备。巧知福州三位军人晋贵等作乱，警报传至京师，兵部尚书王琼与主事殷典道：“晋贵事小，宁藩事大，我意欲调王守仁一行，借着晋贵乱世给他吃书，被他得调动兵马，相激行事，他日有变，不患呼应不灵了。”王琼此言恰是有实，然亦有守仁命不该死。英典很是赞成，遂奏请赐吃王守仁，令查处福州乱军。守仁奉命即行，所以陈豪起事，江西守臣多遇害被执，独守仁得免。守仁行至丰城，丰城知县顾弼已得陈豪反信，告知守仁，并说陈豪有悬购守仁的消息。守仁灵机应变，立刻一服改装，前至临江， 知府戴德如闻守人远来，倒履出营，请他入城调度。这一番又分教，骑士运筹七破贼，判翻重计书成情。毕竟守人如何定计，且看下回表明。本回叙陈豪谋变始末，简而不漏，详而不繁。陈豪包藏祸心已非一日，宫廷岂无所闻？兀在当道得贿，暗中袒护，被得从容不止，换盗贼制兵甲，直至戕害辅臣，名称迭现。设吴王琼之先行设法，王守仁之迟归决策，则大江上下遍布贼党，明廷尚有志乎？大学士杨廷和身居重要，出意与叛藩往来，至萧怀等举发奸谋，尚与袁宣德故事，前时往遇，促使为变，孙遂徐魁之被害，未使非廷和治之。廷和之误国且如此，比前宁臧贤备，何足则乎？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明史演义》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夜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5: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4: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6: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4: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7: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4: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 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8: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增产丰收。
4: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9: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1: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个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决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1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1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4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4: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4: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0: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0: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站台负责人江波，
2: 我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0: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3: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际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4: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5: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6: 这边死了，这边死了，不要多人。
7: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6: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8: 我是第一波冲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那欧洲点冲到军安局点。
7: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8: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7: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前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9: 前天送的 三四次吧，昨天送的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7: 等待了四十。

0: 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 辛苦了。
2: 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5: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4: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成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7: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9: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7: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0: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5: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系列报道了不起的土特产今天播出，这颗花生特不一样。
1: 河南多地立足本地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把田间地头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2: 全省各地迎战7下8上防汛关键期，请听录音特写深山里的24小时防洪哨。
1: 官方带娃营业中，河南多地启动暑期公益托管，花式宠娃不重样。
2: 周口乡村小车间借势世界杯，踢出海外大市场。
1: 河南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上线，4个事项可一站式办结。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向科技要答案，向良种要潜力。面对国家粮油安全的新考题，作为全国花生种植第一大县的河南正阳县正加速花生产业的焕新升级。当地大力推广油酸含量高达75%以上的高油酸花生，依托院士团队良种与标准化种植模式，种植面积已突破80万亩。从田间地头的科技新到产业链条的精深加工，正阳正把一粒花生的特色优势转化为挖掘油料增产潜力、夯实国家粮油安全基础、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动能。系列报道了不起的土特产，今天请听这颗花生特不一样。
3: 别看它现在藏在土里，这可是华人圈的大明星高山花生。
4: 那老乡，咱为啥说它是大明星啊？
3: 你看咱的花生还没有成熟的，都有很多企业想要咱的花生。
4: 我现在身处驻马店市正阳县，这里是全国花生种植第一大县，花生总产量约占到全国总量的3%。
2: 正阳县常年种植花生160万亩左右，高油酸花生种植面积达到80万亩以上。这里的花生凭什么这么受欢迎？首先它特健康，吃的是花生，养的是血管。驻马店市正阳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研究员张丽：
5: 普通花生的油酸含量一般在40%左右，而高酸花生的油酸含量能达到75%甚至80%以上，指标接近橄榄油，对心脑血管非常友好，既耐储存，能拿炸的油或做的食品，抗氧化能力强，不易变质。
2: 现在的正阳不再只是比拼花生产量，而是围绕高油酸这个特字，在品种种植和加工上持续发力。这些院士团队培育的育花系列高油酸良种不断迭代，从源头上种下了差异化竞争的第一把密钥。驻马店市正阳县松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骆松山：
3: 我们合作社现在种植的全部是高酸花生，主要种的是育花138，现在亩产可以达到1000至1300斤左右，比普通花生产管率高出1倍，直接给鲁花集团每斤大约高出市场价5毛钱。
2: 正阳地处淮北平原，光照充足，沙壤土疏松透气，排水性好，适宜花生下针结痂和膨大。但正阳的优势不只是能种

0: 花生更依托成熟的种植基地和技术体系，把一粒花生的规模化发展和品质优势真正落到田间。驻马店市正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颖：
1: 我们重点推行统一供种、统一栽培、统一管理、统一技术、统一收获、统一回收的六统一模式，从种到收全程把控品质，并通过订单种植等方式推动种植端与加工端紧密衔接。
0: 如何把田里金豆豆真正变成市场上好物？正阳县引进鲁花等龙头企业，培育正花、花生天地等本土企业。23家花生精深加工企业急剧发展，开发出休闲食品、鲜食花生、花生饮品等50多种产品，年加工产值已突破20亿元。一粒花生在不断拉长产业链中，实现了坐地层层升值。正阳鲁花浓香花生油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丕凯：
2: 去年下半年，我们正式启动了这个高油团花生全产业链的升级项目，真正的实现高油团花生就地转化、全产链落地。我们今年上半年，高油团产品线比较去年来讲的话，增产值大概4000万。前年的话，这个高油团这个板块，新增产值有望突破1亿。
0: 放眼全省，高油酸花生种植版图正持续扩大，种植范围以正阳县为代表，扩展至开封、新乡、商丘等炎黄产区。河南省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5到2027年还明确将高油酸花生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力争到2027年全省花生产业链规模达到1400亿元。作为全国花生种植第一大省，河南正依托自主育种、连片种植和精深加工优势，把高油酸花生这个细分特色品类培育成玉字号油料产业的新名片。
3: 盛夏时节，硕果垂枝，金蝉上市，我省多地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把田间地头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4: 天刚亮，焦作弃阳时，百乡镇福贝村的农户们就穿梭在桃园果树间，熟练地采摘分拣鲜桃。
5: 我园子里面种了10种桃子，每一天能采这个千把斤，不愁销售，采得起能维持到7月20号左右。
4: 8点过后，陆续有游客入园，大家一边体验采摘乐趣，一边品尝寸田多汁的鲜桃。
6: 我们今天专门从济阳过来，早上凉快，我们摘了20多斤回去给朋友分一分。
7: 依托优良的山地土质和气候条件，三峡市陕州区菜园乡过村村经过多年发展，已拥有1000亩桃园。村民岳建明：
8: 今年风调雨顺，桃嘛品质啊比往年就好，产量也高，一亩地7000-8000斤，收入要18000块钱。今年我这一户收入个6-7万块钱没问题。
7: 收购商何云伟专程从云南前来采购鲜果。
9: 这里桃子不仅糖度高，硬度也很好，耐运输，每年收100来万斤，直接发往云南、贵州等地，销量很不错。
7: 每当夜幕降临，方城县柳河镇上王庄村村民杨峰就带领工人头戴矿灯捕捉金蝉。第二天一早，这些金蝉就成为市场的俏销货。杨峰：
10: 一晚上设几百个，多数人设2-3000个，那会儿卖有6-7万块钱吧。现在有10亩地在抓金蝉，接近2个月时间，总体下来能收入10万块钱左右。
7: 上王庄村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金蝉种养专业村，村民们除了养殖销售金蝉，还抚育幼苗销售蝉苗，通过种养金蝉走上了致富路。
10: 村子3年开始孵化养殖金蝉，金蝉种植规模40多亩，收入能达到50万块钱左右。
11: 我养金蝉已经3年了，头一年出土已经卖18000块钱了，预计今年能卖15000块钱左右。
7: 村党支部书记崔学红介绍说，上王庄村林地资源丰富，金蝉养殖从种苗孵化、技术服务、金蝉收购及销售等产业链已初步形成，正助推传统农业向高效农业、特色农业转型升级。
12: 上王庄村林地面积有2700多亩，全村共有518户，其中养殖金蝉的有200多户。我们村要把金蝉养殖作为一项特色富民产业来发展，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致富的路子。
0: 7月18号，省委副书记、省副总合长张威到洛阳市调研防汛备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工作，并开展巡河，强调要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坚决筑牢黄河安澜坚固防线。
3: 7月19号，河南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专题会议在郑州召开，对全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安排。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提高工作预见性、主动性，以铁的纪律确保防治措施落地见效。副省长刘玉江、吕国范出席会议并讲话。
0: 7月18号，省委常委、秘书长、省政府副省长李涛到焦作市督导调研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工作。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全省各地迎战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请听录音特写《深山里的24小时防洪哨》。
0: 乡村要振兴，支部怎么干？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开封兰考县白云山村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以实干为支撑，让番茄产业旺起来，美丽家园亮起来。请听报道。
14: 不管这个番茄产量有多高，你的国性你挑不出毛病，这就是特色。
0: 这几天，在开封市兰考县三一寨乡白云山村的番茄基地，村党支部书记陈宝超和技术人员每天都要冒着高温查看番茄长势。这两个大棚的番茄是村里今年的新品种，相比其他品种要晚熟一两个月。陈宝超：
14: 我们要升级，以前都是4-5个月，现在想办法就要弄到7-8个月。越种番茄产量越高，越种它卖的价钱越好。
0: 水果番茄是白云山村的特色产业，目前全村有番茄大棚165座，年产值达1600多万元，户均增收8万元。但村里刚开始发展番茄产业时，因为缺技术、没销路、投资大，没有一户村民愿意第一个吃螃蟹。
14: 我们的党员干部先站出来，先行先试，大家领着干，给老百姓说：赔了钱别叫他谈，挣了钱我们三七分成，带领大家发展第一批温室大棚38座。
0: 为了做强番茄产业，陈宝超和村两委的年轻党员先把自己变成技术能手，育种、防病虫害、水肥管理、市场销售等每个环节都由至少一名党员能手负责。一代十，十代百，白云山村近1/3的村民都成了水果番茄的种植高手。开封市兰考县三一寨乡白云山村村民陈文：
15: 今天糙米番茄就是42，最高15，供不应求。
0: 村民富，村庄还要美。结合白云山村实际，村两委决定在村里搞一宅四院建设，拆掉围墙，把每家每户贯通起来，打造成为菜园、果园、花园和游园。看到大家有顾虑，支部书记陈宝超又是第一个站了出来。开封市兰考县三一寨乡白云山村党支部书记陈宝超：
14: 我说我先给我的拆了，我这院前你看我原来也可讲究啊，一下午全部拆完了。第二天他们支部委员，到第三天了党员。
0: 党员干部带头，不到20天，全村311户一宅变四园工作改造完毕，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还整合闲置土地62亩，建成白云之家幸福院和日间照料中心，由党员组建5支志愿服务队，实现家门口幸福养老。开封市兰考县三一寨乡白云山村支部委员陈国兴：
16: 两室一厅一厨一卫，这个厨房啊、卫生间都是齐全了，家具、床啊、空调啊，都是配齐了。
0: 如今，白云山村构建的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共建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让全村29名党员各展所长、独当一面，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白云山村党支部书记陈宝超：
14: 村庄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关键是领头羊。我经常给大家讲，我就是开高铁火车头的司机，当然都是每节车厢的动力。你们给我的动力有多大，我就带领大家跑多快。
3: 入汛以来，豫西南山区降雨不断，铁路沿线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国铁集团郑州局南阳公务段在交柳县深山重点区段启动以守待巡防洪机制，将安全防控关口前移至灾害风险最前沿。国铁集团郑州局南阳公务段工长白琪琪和同事们就驻守在这深山之中2平方米的防洪看守棚里，牢牢守住了列车运行安全的第一道闸门。大象新闻记者段一博报道。
17: 这里就是交柳县 K288 公里处，大家可以看到在不远处呢就是2平方的简易棚，这是值守人员的全天候坚守的哨位。为了到达这里呢，我们爬了将近20分钟的山路，脚下呢比较滑， 只是走了这一段路，我就已经气喘吁吁了。而这样的巡查路呢，铁路上的值守人每天要走上十几遍。
3: 豫西南群山之中，交

0: 有铁路沿山谷蜿蜒穿行， K288 看守棚就坐落在半山腰上，坡面全是严重风化的片岩，表面疏散，遇水软化。他们守护的是680米长的线路区段。汛期将至，每一寸坡面是否有溜滩、滑坡、微石松动等，都要在大雨到来前摸排到位。国铁集团郑州局南阳公务段工长白琪琪：
1: 这边山体这个石头的性质硬度不是很大，就像这样，下了雨之后更容易发生一些山体流塌的隐患，所以我们要加强检查，对这片山体加密巡视，确保这个线路的安全。
0: 新一轮巡查开始，九五后工长白琪琪带着设备上到陡坡上，逐段检查岩体，排查松动碎石与隐蔽裂缝。我们跟了上去，一侧是垂直岩壁，一侧下方就是铁道线。
1: 慢点啊，这点有点滑，不太好走，有点陡。那边山体没有异常啊，线路上这个检查也是正常，没有异常环境。咱俩加强检查，加密巡视。
0: 夜幕降临，深山看守点迎来一天中最艰苦的值守时段。白琪琪告诉我们，正常情况下每2小时巡查一圈，一旦降雨加大，就加密到1小时一次。
1: 但是为了人身安全嘛，下雨期间就不再上山检查了。防护一圈正常情况下就是20多分钟一来回，如果雨下的特别大的情况下，这个因为路不太好走，比较滑，可能时间相对来说会增加一点。
0: 巡查结束后，回到棚内，棚屋不通水电，干粮和饮用水由值班人员从山下徒步带上来。巡查台帐要用塑料袋层层包裹，贴身揣在怀里防潮。从这个不足2平米的简易棚，就能直接观察到大半个坡面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值守人员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向调度中心报告，为列车运行调整争取时间。白琪琪：
1: 小棚条件虽然简陋，但作为山体流塌防汛的最前线，早一分钟发现险情，我们第一时间处理，避免事故，这个是作为线路安全的第一道闸门。
0: 深夜的火车线路上，漆黑尽头忽然透出列车灯光，白琪琪条件反射般起身立岗瞭望，列车轰鸣驶过，一阵鸣笛穿透夜空，那是司机与值守者心照不宣的问候。
1: 看着列车从我面前安全的通过，这就是我们坚守的意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官方带娃营业中，河南多地启动暑期公益托管，花式宠娃不重样。周口乡村小车间借势世界杯，踢出海外大市场。
0: 暑期公益托管及多彩课堂活动在河南多地铺开，各级工会与公共文化场馆合力为学生打造安全快乐假期，请听报道。
4: 一排第一个人开始，从下面提问，大家来好不好？
5: 在凶县职工活动中心，青年志愿者乔丹尼和他的伙伴们一起为孩子们辅导作业、答疑解惑。托管班还开设武术、围棋、应急救护等课程，在丰富暑期生活的同时，提升孩子自我保护能力。
6: 因为这里有小朋友可以一起玩，而且还可以和他们一起画画、捏粘土、手工等娱乐，可以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巩固知识，感觉到无穷的乐趣。
5: 开设书法、绘画、声乐、美育等特色课程，辅导暑期作业。新安县180名6至12岁学生刚刚开启了为期4周的托管生活。新安县总工会副主席贾文文：
7: 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健康、快乐的暑期环境，让广大职工真切感受到娘家人就在身边。
8: 三门峡市总工会2026年阳光夏令营近日开营，面向烈士、困难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子女开展公益托管服务。三门峡市职工服务中心主任赵春：
9: 设置了红色铸魂、公运学习、中原文化、科普研学等课程，全程安排专人服务保障，把工会娘家人的温情关怀送到职工身边。
10: 西峡县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暑期公益兴趣班提供13个特色科目，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度过多彩假期。
11: 我最喜欢你。

0: 泥巴，能亲手做出杯子、小动物。在这里，我也认识了好多小伙伴，每次完成一件作品，我都特别有成就感。
1: 据了解，暑期公益兴趣班将持续至8月7日。教师志愿者江丽丽：
2: 不同于课堂教学，我们呢更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自信和综合素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孩子们敢于表达，勇于尝试，乐于合作。
3: 持续高温天气下，周口市不少市民和学生选择走进图书馆，在书香中消暑静心，充电学习。
4: 这里氛围安静，能沉下心学习。
5: 图书馆沉浸式的学习环境，能够潜移默化培养孩子自主阅读、主动学习的良好习惯。
3: 周口市图书馆将自修室开放时间延长至晚上8点，同时增补科普文学、教辅、少儿绘本等热门图书1000多册。工作人员安妮：
6: 每年暑假期间都是全民阅读、青少年研学的高峰期，已经上架了1000册新书，可以全方位满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需求。我们还将持续拓展阅读场景，深耕全民阅读推广工作，打造家门口的优质文化学习阵地。
7: 连续高温天气带动我省各地消暑消费快速走高，洛阳市依托文旅资源优势，推动夏日经济提质扩容，成为拉动服务业增长、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支撑。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杨迪、郭明杰、陈伯恒、张海军报道。
8: 这两天，洛阳老城区梁公巷里游人络绎不绝。这条紧邻应天门、周公庙等核心景区的街巷，在保留原有古巷风貌、老旧墙体与林木的基础上，植入多元新业态，优化步行空间与打卡景观，成为不少市民游客避暑休闲的新选择。梁公巷项目招商运营负责人柴浩介绍，街区重点补齐休闲体验短板，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9: 以前呢，很多游客逛完景区就匆匆地离开了，停留时间短，体验比较单一。梁公巷刚好填补了年轻休闲空白，把路过式的旅游变成了沉浸式的游玩，有效留住了人流，激活了日间和夜间的消费，为老城呢持续带来了人气、烟火气和城市新活力。
8: 这条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商旅街区，聚集了休闲餐饮、国风旅拍、非遗文创等多种业态，不少手电品牌相继入驻，形成差异化消费供给。七可主题餐饮店主理人韦乐：
10: 梁公巷的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离应天门也很近，平常的游客也非常的多，还有就是梁公巷的整体民国风复古风格跟我们店的风格也是非常的契合，闹中取静，很有格调。
8: 据介绍，古都夜八点系列活动已全面启动，洛阳各景区、商圈、特色街区推出60多项文旅促消费活动，同步配套非遗展演、主题市集、亲水避暑等内容，通过昼夜联动、多业态协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潜力。入夜后，户外烧烤成为人们消暑聚餐的热门选择。在洛阳博物馆附近的131烧烤基地，草坪轻演出搭配烧烤餐食，吸引不少年轻人前来消费。主理人任丽：
11: 夏天主打户外烧烤，冬天主打火锅炖菜等，让洛阳的朋友和游客不出洛阳就能尝到地道的东北菜，还有特色烧烤，丰富洛阳的餐饮文化。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最终对决时刻。一个多月以来，伴随着赛事持续升温，周口市郸城县足球加工车间的海外订单大幅攀升，跑出乡村产业振兴加速度。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12: 头球，
3: 世界杯赛场上激情呐喊，掌声欢呼不断。万里之外的郸城县里楼乡李小楼村乡村足球加工车间也是一片热火朝天。皮革裁切、精密车缝、贴合定型、质检、封装、打包，整套工序完成后，成品足球源源不断发往欧洲、非洲、东南亚等海外市场。得益于当地充足的劳动力、成熟的轻工加工基础和便利的物流配套，经过多年发展，郸城县里楼乡李小楼村已形成原材料供应、加工生产、设计改板、内外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实现足球生产成本可控、出货高效，并迅速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成为当地特色富民支柱产业，力博文体用品。

0: 与有限公司负责人王鹏。
1: 受这个世界杯影响，目前厂里面还是订单还是排的比较满的，现在主要订单还是来自欧美，就是非洲一些国家，同时在国内的话，内销这一块也有部分订单在生产，现在全厂就是全月的话，已经在不朽的生产了。
0: 这个普通的小乡村年均产出足球80万只，正与世界级体育赛事海外大市场同频共振，实现世界赛场火爆，乡村车间增收。
2: 一个月3-4千，对家里有很大的改善，不耽误找老人，不耽误找小孩，还不耽误干地里活。
0: 小小足球成为特色富民支柱产业，是周口市乡村振兴的缩影。近年来，当地立足本土优势，盘活闲置资源，培育小微富农产业，形成企业增效、集体增值、群众增收的良性循环。周口市郸城县李楼乡组织委员谢之阳：
3: 聚焦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不但扶持本土企业发展壮大，优化营商服务，拓宽销售渠道，提升产品品质，持续做大做强问题特色产业，让更多乡村制造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4: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河南省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近日正式上线，涵盖知识产权支持资金申请、维权援助申请、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知识产权纠纷仲裁申请四个事项，实现一窗受理、一网归集，全程只填一张表，只交一套材料，企业和群众线上线下均可办理。
5: 近日，随着两艘货船通过郭滩枢纽船闸驶出闸市，唐河航运17项目第一阶段油水调试任务圆满完成，标志着唐河复航工程迈入实质性实施新阶段。
4: 7月17号，郑州发布2026年第五批公租房配租方案，推出126个项目，共3164套房源。7月20号到24号可登录正好办 APP 线上选房，符合优先配租条件家庭7月20号起选房，其他符合条件的家庭7月22号开启，全程免费办理。
5: 7月18号，2026年许昌市社区运动会暨城乡融合社会足球联赛决赛开赛，赛事自5月23号开赛，历时近2个月，吸引全市27支社区球队、566名队员参赛，历经74场小组赛与淘汰赛，有效激发社区体育活力，实现全民健身目标。
6: 今日天气，
4: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安阳中西部、新乡西部、焦作北部、南阳北部、信阳东部多云见阴天，局地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偏东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度到21度，西北部、中部、南部23度到25度，其他县市21度到23度，最高气温西南部35度到37度，其他县市32度到34度。21号，西部、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22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东部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21号到22号，黄淮之间部分县市最高气温35度到38度，西南部、东部局部39度到40度。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度到26度，最高气温34度到35度。
7: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脱离校园固定就餐的节奏之后，不少孩子出现三餐颠倒、挑食偏食、正餐少食、零食代餐的情况。暴饮暴食、偏爱寒凉重口的食物，容易造成营养失衡、抵抗力下降，阻碍身体正常发育。夏季人体新陈代谢旺盛，青少年处于生长关键期，合理的饮食搭配是体能提升、大脑发育的基础保障。每天按时进食三餐，摒弃不吃早餐、深夜加餐的坏习惯。早餐搭配蛋奶、杂粮主食，为日间活动储备充足能量。日常荤素合理配比，多吃应季蔬果，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减少油炸、烧烤、高糖、冷饮的摄入。每餐进食把控分量，7-8分饱即可。

0: 前过量饮食，加重肠胃消化负担。暑期出汗量比较大，适量补充优质蛋白质，帮助体力快速恢复。家长科学搭配每天饮食，引导孩子改掉挑食的陋习，通过均衡营养调理体魄，减少季节性的小病侵扰。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2: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5: FM95.5 AM657，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周一上线。预约服务如何操作？主要针对哪些人群？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回归1页纸的通知书怎样防伪防诈？如何查询接收？
6: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国铁集团近日表示，7月20号，铁路部门开始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预约部分车次的火车票。具体看，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火车票预约购票要怎么操作？这项服务主要面向哪些人群？提前这么长时间买票，如果中间行程发生变化了，又该怎么处理？来听报道。
7: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
8: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科学地配置铁路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的机制，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进一步来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呢，创造了一个更加有利的条件。我们铁路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一个广泛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研发了预约购票功能，也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和系统的评估，

0: 划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两条繁忙干线上开展试点工作。
1: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2: 进去之后呢，可以预约，日期范围是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那么每天的早上8点，我们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1: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3: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两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于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1: 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06系统将会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为了提高旅客提报预约需求的准确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2: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但是在这个20天到8天办理退票的时候呢，我们将可收票面价格的5%的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4: 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本月中下旬迎来派送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后，录取通知书有了哪些新变化？考生如何查询录取信息？与此同时，录取通知书寄递高峰期也是诈骗高发期。怎样辨别这一纸通知书究竟是真是假？签收时又该注意些什么呢？请听报道。
5: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00

0: 30周年暨10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1: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这个四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0: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2: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0: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3: 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0: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4: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0: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2: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0: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1: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0: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5: 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
0: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3: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6: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7: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部，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和文化记忆。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河南是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探源地、实证地、体验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分布着众多令人流连忘返的旅游胜地，它们如同璀璨星辰，镶嵌在中原大地上，共同勾勒出一幅绚烂多彩的历史人文与自然景观的壮美画卷。

0: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位居中国各大石窟之首，现为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之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的营造，从而形成了南北长达1公里、具有2300多座窟龛、10万余尊造像、2800余块碑刻题记的石窟遗存。唐代龙门石窟的重点洞窟中，以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大卢舍那像最为著名。这座依据华严经雕凿的摩崖式佛龛，以雍容大度、气宇非凡的卢舍那佛为中心，用一周极富情态质感的美术群体形象，将佛国世界那种充满了祥和色彩的理想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组雕像体现了大唐帝国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显示了唐代雕刻艺术的最高成就。龙门石窟延续时间长，跨越朝代多，所处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景色优美，更是许多石窟难以比拟的。龙门石窟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假期居家休闲的时间充裕，网课学习、影视娱乐、电子游戏占用了大量时间，长期近距离用眼，叠加夏季强光反光刺激，视疲劳、干眼症频发，近视度数加深问题十分普遍。眼部睫状肌长时间紧绷无法放松，就会出现眼睛干涩、酸胀、视物模糊、频繁眨眼等症状，放任不管就会造成视力的永久性损伤。严格遵守3个20的护眼原则，每用眼20分钟，远眺远处的景物，放松双眼。学习娱乐选择光线柔和的环境，不在阳光直射黑暗环境中观看电子屏幕。严格限定每天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长，杜绝熬夜卧床玩耍手机。每天保证2小时的户外自然光活动，有效延缓近视发展进程。日常要多摄入蓝莓、胡萝卜、菠菜等护眼食材。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眼部组织修复。家长做好日常的监督，定期检测视力的状况，出现视力异常要及时干预矫正。
2: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

0: 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气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向燕王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守美好家园。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3: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